0: 啊，才能够驾驶。电动摩托车呢，它也是属于机动车啊，然后同样需要年满18周岁，然后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够驾驶。但是轻便和电摩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摩托车驾照啊，轻便摩托车呢，它是 F 证、E 证、D 证都可以。
1: 对，然后电动呢，它是 E 证和 D 证，
0: 对
1: 啊，才能够驾驶。
0: F 就不可以。
1: 对，还有呢，就是行驶路权也是不一样的，对吧？电动自行车呢，它是在非机动车呢
0: 车道里面行驶，
1: 对。
0: 如果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话，应该靠右行驶，对吧？然后这个轻便的摩托车呢，电动轻便摩托车应该在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内行驶。但我们现在哈，基本上啊，我们所有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都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啊。
1: 在广德的话，我感觉各行其道这方面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0: 是
1: 啊，因为之前也去过其他的一些城市啊，还是旅游城市，哇，混乱，真的是
0: 交通秩序挺混乱的。
1: 所有的车都在一个道上骑，还逆行的。
0: 对，还有不戴头盔的，
1: 哎，太多了。
0: 就我们广德人现在出门哈，就是特别喜欢能够善于发现别的城市就跟我们广德的一些区别点。比如说我和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他们会格外的注意你这个路上啊，这个车有没有啊不在自己规定的道路上行驶的啊，那些电动的自行车它到非机动车道上啊，然后我们家庭成员就会说，你看这个骑车，哎，都骑到机动车道上来了，这多危险呢，怎么哈。然后还有就是特别重点的是，我们家老人就会特别关注什么呢，关注你看这个城市竟是没有戴头盔的。
1: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家也会观察一下道路上有没有垃圾，
0: 这个城市干不干净。
1: 对，如果发现去的城市有垃圾非常的不干净，然后就会说你看看看，没有我们广德搞得好。对吧，为什么，就文明创建那几年的那种文明的观念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
0: 是的，
1: 会不自觉的觉得咱们广德做的就是非常的好。所以你出去之后呢，你发现哎，好多地方真的是没有广德干净文明。
0: 是，包括很多游客来广德对广德的第一印象也是
1: 干
0: 净，
1: 很有序，对吧？可能咱们这个城市并不大，但是它非常的讲究秩序，也非常的干净。然后呢，老百姓待人也亲和，
0: 非常的热情
1: 啊！你看，等一下中秋、国庆、小长假，估计游客又要来一波，
0: 是，
1: 到时候又喝不上卡王卡了。
0: 现在工作日应该还好哈。
1: 对，对，你知道说到这个，我想到了那天我从回家的路上，我要经过绥安路，然后看到詹记门口又有好多游客。周末的时候，我从旁边走的时候，他们就说：“哇，那个月饼好好吃哦。”然后呢，我就进去转了一圈，然后呢，它有新推的鲜肉月饼，
0: 有新品
1: 小龙虾月饼，
0: 还有小龙虾月饼，
1: 绝了！
0: 小龙虾月饼，
1: 对，我当时是不能够接受的。我认为的月饼就是广式，
0: 这不是我们
1: 莲蓉的、豆沙的、咸蛋黄的那种才是我印象当中的月饼。但是现在这个鲜肉月饼和小龙虾月饼非常的畅销。对，然后我就冒着风险我就买了一个。真好吃，
0: 是吗？
1: 你会喜欢的，
0: 是吗？
1: 嗯，
0: 那回头要去尝一下。
1: 对对对，
0: 我在想哈，咱们年轻人自己吃也就算了，就如果说你中秋节的时候把这个小龙虾鲜肉买来送长辈的话，是不是不大合适？
1: 长辈心里面在想走钱，又得走钱走吃。
0: 他肯定，他因为这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馅儿，肯定会觉得这是黑暗料理。
1: 对，我一开始不能够接受，就是月饼的馅是肉，我不能接受。
0: 我喜欢吃广式的，
1: 但是我也是，但是我尝了一下之后，
0: 还挺好吃的。
1: 对，因为之前看到微博有一则热搜，说是上海的一家特别有名的甜品店，很多外国游客还有游客就本地人去买他的鲜肉月饼，最高峰一天卖出4万个。
0: 哇，
1: 那我想
0: 那肯定很好吃。
1: 对，那这个东西就合理的，对吧？它存在即合理，它肯定是好吃的。
0: 哇，
1: 哎，没想到咱们詹记做的也非常好吃。
0: 还有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我和阿迪说过，就是关于月饼馅料的那些非常让人难以想象的搭配，
1: 我不能够接受五仁的。你呢？
0: 我都行吧。我不能接受韭菜鸡蛋的。
1: 啊，韭菜鸡蛋也能够做
0: 馅儿？
1: 它不是饺子吗？
0: 对啊，就是它现在已经非常模糊。你看那个月饼哈，它里面是小龙虾馅儿的，然后它外面是月饼

0: 那种酥皮，对不对？
1: 嗯，
0: 它其实是可以啊，它既然能包小龙虾，它能包鲜肉，它为什么不能包韭菜鸡蛋呢？为什么不能包韭菜粉丝呢？是不是？
1: 我是这样认为的，就韭菜鸡蛋或韭菜鸡蛋粉丝这个馅我还是非常爱吃的、嗯、啊，这样的包子和
0: 韭菜盒子嘛，
1: 对，我就会买，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把它和月饼的皮放在一起。
0: 嗯，很多年前你肯定也没有办法把小龙虾和它放在一起，对不对？
1: 对，没想到我现在居然觉得哎真好吃。
0: 嗯，它我觉得它是食物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嗯、你包括像饺子一样，对吧？
1: 对，
0: 就里面的馅儿，你像我们广德人啊包的馅儿就是固定的搭配的那几种
1: 、嗯、
0: 但是北方人的话，他们做饺子可以包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这种馅儿，
1: 万物皆可包可以这样说
0: 好多人会把家里吃剩的菜啊，我之前有看过视频啊，就是那种普通的家庭过日子的那种家庭哈，尤其是北方的，他们会把吃剩下的菜再剁一下，然后放到那个包子里面。
1: 我还见过，就是他把吃剩的菜，包括一些蔬菜、一些肉，然后放到第二天早上，放到大锅里面继续炖、
0: 嗯、
1: 然后放点淀粉之类的、
0: 嗯、
1: 就使之变得浓稠、
0: 嗯、
1: 然后搅搅
0: 黏糊糊的，
1: 早上起来喝糊糊。
0: 嗯，是、
1: 哦、
0: 是
1: 的确是这样。咱们广东不一样、
0: 嗯、
1: 广东要吃面条，吃蛋炒饭、嗯、十几二十个菜那种，
0: 是
1: 不然吞不下去。
0: 南方的饮食还是会精致
1: 一点，丰富
0: 一点
1: 啊、嗯、非常的丰富，讲究吃。
0: 你说吃简直停
1: 不
0: 下
1: 来。
0: 是的。好，一首那天下雨了送给小鱼，然后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点播，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1，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还有荣小马正在直播的
1: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有想听的歌还是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的。目前我们听到的两首歌
1: 都是
0: 周杰伦的，
1: 对，你们要暂时不发歌的话，待会儿我跟小秋就要点歌送给大家。
0: 那小马肯定会想要听五月天的歌，
1: 然后送给大家听啊。如果有听众要听歌的话呢，还是以你们的需求为先的。
0: 说到听歌哈，小马，我觉得歌对于我来说真的还蛮重要的。
1: 我也是，音乐嘛，对吧？治愈心灵。
0: 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哈，我会想要把我家买了一个音响，会把音响打开啊、但是为了怕吵到别人，我会把音量调得比较低啊。
1: 嗯，我也是一样，
0: 会连上我的手机蓝牙，然后播放我喜欢听的歌曲，什么都不做，就哪怕只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听听歌，都觉得那一刻时间是属于自己的，那一刻的灵魂都是自由的。
1: 没错，我家不仅有了买了音响啊，买了 CD 机，然后呢，我还买了黑胶唱片机。
0: 哇，这么爱听歌呀。
1: 对，然后呢比较喜欢捯饬这些，然后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比方说
0: 我想去你家听黑胶唱片机，
1: 可以。然后呢我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包括家里面没有人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的时候，我可以干其他事情，但是音箱里面
0: 必须得放音乐，一定要有 BGM。
1: 对，哎，你会觉得这个时间都慢了一样。
0: 是的
1: 啊，
0: 这刻是无比的休闲和放松的。
1: 对，说到音乐呢，也是很多人都在非常热爱的和追求的，包括一些民谣啊。说到民谣，大家都会想到赵雷前几天在北京开演唱会了。
0: 开演唱会，
1: 然后呢，演唱会里面呢，一排一座呢，
0: 发生了一点事儿，
1: 还留给了他不在的妈妈，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他还官宣自己生了儿子啊，非常的暖心啊。还有很多暖心的。
0: 说到赵雷的这个演唱会哈，就是在网上大家讨论度非常高的啊，不是他宣布了这些事情，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非常暖心的这些事儿啊。大家说到赵雷的演唱会啊，网上讨论度最高的是什么呢？在演唱会上求婚的这对情侣。
1: 对，在前排的一对情侣啊，当他唱到南方姑娘的时候，然后开始站起来求婚
0: 啊，
1: 还撒
0: 喜糖。对，
1: 然后女生穿着婚纱非常美。
0: 一般来说哈，我们听到这样的新闻肯定会觉得哇，在演唱会上求婚，哇好浪漫哦。
1: 对，
0: 但是并没有。
1: 对，为什么呢？
0: 他
1: 遮挡了别人的视线，他会觉得你占用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你坐下来不行吗？
0: 是，他们没有收获这种期待当中的欢呼和祝福，哇嫁给他嫁给他，这种没有，而是被遮挡视线的观众高喊他们坐下。
1: 对，而且呢，就是据媒体报道，求婚当事人呢私信称以报警，因为当时有人拍
0: 拍他们，把他们的视频放上了网。
1: 哎，对，然后呢，他已经报警并启动了司法程序，要求视频下架。但是我有点不懂，就是你在那个场合你求婚，你就应该会想到会有人拍你。
0: 对啊，而且拍视频的观众他可能也没有主观上的恶意哈，
1: 对，
0: 他只是
1: 记录一下，
0: 对，他只是想觉得说我自己花钱买票，我只想安静的听歌，你在演唱会上求婚是什么意思，对吧？
1: 对，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是看各种情况嘛。因为之前我去听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每次当他唱到温柔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人在现场求婚。对，他会把
0: 那你不是看过好多场？
1: 我看过，我碰到过一次，求婚也好，表白也好，都会在那首歌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但是当时我们身边，我后排的有一对情侣这样做的时候，大家没有说他们，可能他也因为在后面嘛，也遮挡不了别人什么，也不会干扰大家，大家会就说啊，就会起哄一下，然后祝福一下，也就过了。
0: 就这个事儿哈，就在网上不是吵得非常热嘛？有人说年轻人不再相信爱情了，所以没有给他们祝福，而是统一的喊他们坐下。不过呢，讲真的哈，求婚这件事儿哈，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家还是喜闻乐见的，还是满怀祝福的，对吧？有的时候呢，还是喜欢起哄的。其实
1: 是这样，
0: 大家反感的不是求婚，也不是说不再相信爱情了，是影响他人而不自知的这种冒犯的行为。你
1: 礼
0: 貌吗？
1: 对，你想，其实他做好准备了，带了喜糖，穿了婚纱， 如果他在现场收到的是祝福的话，那么别人拍他的视频他是愿意放上网的。
0: 是的呀，
1: 因为他做好了被拍的准备。但是他遭到了观众的反感、嗯、所以呢他觉得自己不被祝福了，而要求启动司法程序、嗯、啊。
0: 我在想哈、啊，你在演唱会上求婚，真的人家都是花钱的，买票进来听演唱会的，
1: 关键
0: 听赵雷唱歌的，
1: 内场的前排，
0: 对呀、
1: 啊，啊，那个价钱又不一样了，对不对？
0: 把自己的浪漫不合时宜的强加给他人，这不是惊喜，真是一种骚扰。
1: 哎，觉得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哎呀，干嘛呢？是吧？嗯，
0: 而且是我的话，我其实是不大怎么说呢，不大好意思，或者不大愿意在这种公众场合、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求婚的，这样会像会对我形成一种什么呢？形成一种现实中的压迫。
1: 对，或者说我可以接受什么呢？你比方说我们安安静静坐着听歌，突然这首歌唱起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有一种不一样的寓意的时候，啊，你可以帮我碰碰，然后突然间对吧？你掏出个戒指或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俩知道
0: 是
1: 啊，也可以。哎、啊，你还穿着婚纱。还撒喜糖，
0: 嗯，就是想要在演唱会上来这么一出的、嗯、
1: 啊，结果呢，哎，
0: 其实近些年哈，就是关于演唱会啊，也会有一些啊观众求婚的场景啊，这种场景呢也是频频上演，比如说2024年张杰啊武汉演唱会上啊，当听到《这就是爱》这首歌的时候，这一词儿的时候，啊，观众席里跪倒一片啊，这个演唱会秒变集体求婚现场。
1: 的确，包括李荣浩也曾在演唱会上调侃说：“哎呀，唱完一首歌，看到好几对情侣在求婚，
0: 嗯，
1: 就感觉自己变成了
0: 婚
1: 庆
0: 司
1: 仪啊。”
0: 对，更夸张的是，你知道吗？现在演唱会求婚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有黄牛开始倒卖起求婚座位，比如说啊，
1: 1314，
0: 对啊，13号、14号这个座位号、嗯，因为谐音嘛，一生一世，这个座位号的价格在黄牛手上都可以翻十几倍。
1: 哎呀，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因为这就是两个人自己的事情，何必呢？嗯、还要花这么大的价钱，有这么大的价钱去吃点好吃的，去出去旅游一下不好吗、
0: 可能每个人对浪漫的定义都
1: 不一
0: 样吧。
1: 可能他愿意在就是人很多的时候，然后展现自己，希望收到大家的祝福。
0: 是
1: 啊，
0: 啊，但是回到这个事儿哈，就是原本非常纯粹的这种求婚行为，被打上了刻意做作的标签。就很难再要求吃瓜群众们非常配合地送上祝福了。
1: 的确，包括不仅是这种行为，还有演唱会听歌、嗯、也变得不再纯粹啊，
0: 是
1: 还要去搞求婚呐、啊，还要卖这种情侣专座呀、啊，赚差价、
0: 嗯，
1: 对吧？
0: 嗯，就对于你来说，确实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浪漫。那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啊，我们在哪场演唱会上求婚的，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经历，但是。对于其他的观众来说，可能就不那么好美好和浪漫了。
1: 的确，你包括刚才我们开头说的这对情侣，那你既然想在那个地方撒喜糖穿婚纱，你就要做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准备，对吧、嗯、你现在又把别人弄上了、司法程序了，哎呀，感觉真的是没有必要，反而让跟自己过不去，
0: 是
1: 跟自己闹心、嗯、闹不愉快，真的没有必要。
0: 求婚这个事儿，爱情这个事儿哈，你多一点真情实感，少一点刻意作秀，你们的爱情很美好，很值得分享、
1: 啊、
0: 当然的值得分享，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把握好其中的分寸呀，不要陷入这种认知偏差的误区，错误的把打扰他人的自我感动当成万众共情的浪漫时刻。哇，大家都能共情我们，都来祝福我们，在演唱会上求婚真的好浪漫，但你可能是这样想的，但是别人未必、
1: 嗯、包括这对情侣的话，就是以后
0: 嗯，
1: 再想到求婚那一刻的时候，不愿意回想这段经历，
0: 不愿意回想，确实
1: 糟心，太糟心了。
0: 求婚完成之后呢，在网上还要处理那些网友的，就可能没有什么恶意哈、啊，就是一些铺天盖论的负面的言论，对吧？
1: 对，包括
0: 确实挺糟心的。
1: 哎，点评啊、
0: 可能两个人会吵架。嗯，
1: 我
0: 男生
1: 就我们不要去搞，我们非要去搞。
0: 对啊，男生会埋怨女生啊，你说你当年你穿个普通的不就好了，然后穿婚纱怎么怎么样，女生说哎呀还不是你怎么怎么，
1: 对，
0: 真的会有这样的时刻。
1: 到那一天的时候，就谁提议谁发起谁倒霉啊，谁负责啊，谁我讲不搞嘛，嗯，非要搞，你非要搞，你讲那样好那样好，
0: 你看
1: 搞搞现在哈好了哈，
0: 是的，
1: 糟心、嗯、搞不好分手了，
0: 嗯、
1: 啊、婚不结了，
0: 是
1: 何必呢。
0: 真的，我一直觉得哈，像这样的 因为我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看过这样子哈，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场景它只会出现在影视剧当中，
1: 对，
0: 包括身边似乎就普通人的生活其实是非常怎么说呢，是平静当中的顺遂，
1: 对，不需要刻意去，
0: 没有这种，我没有经历过这种轰轰烈烈的，
1: 我也没有经历过，可能如果你让我经历的话，我可能会手足无措，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要打个地洞。
0: 你会穿婚纱去吗？
1: No,
0: 开演唱会
1: ？No， 我可能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打地洞了吧，应该是社死。
0: 还有就是你像有些人的求婚哈，他其实是不太合时宜的，就是我们要判断对方啊跟我们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就是恋爱对象啊，你才能够去求这个婚吧，对不对？
1: 而且你要看你对方的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包括那天你们所处的场合是什么样的，因为你做得不好的话，一让他尴尬，二感觉特别的不合时宜，
0: 是的
1: 啊，非常的大家都替你尴尬。
0: 我之前就是有听别人说过哈，就是借着别人求婚的场合，
1: 来
0: 现场即兴的，你知道吗？自己也去求了个婚。
1: 那如果是我是女生的话，我会觉得哎特别的不真诚，
0: 对，
1: 然后特别的没有仪式感。你既然想到求婚了，你就自己策划一个，
0: 是
1: 不好吗？你为什么要借别人的场
0: 合？也是借别人的这种场合，然后就是即兴的，可能是突然想到了，然后自己去求了一个婚。当时肯定戒指啊什么都没有嘛，
1: 那我感觉
0: 就是口头上。
1: 这种人也不太靠谱，因为他可能是一时冲动发烧脑热，然后想到了求婚。
0: 还有一些就是借着别人求婚的场合表白的，我跟你讲，我都这种场景我都能够想象哈。比如说其实人家可能并不怎么喜欢你，你借着那个场合表白，大家都在起哄，你反而会把这个女生把对方嫁到一个不知所措的这么一个场景当中，
1: 嫁在火上烤，然后就是会把女生推越推越远，
0: 会有一种情感绑架的感觉。
1: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男生的话也不靠谱，你求婚也好，你表白也好，你得想到以后啊。你一时脑热，可能你因为别人的求婚而感到感动了，觉得自己应该也这么做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想过以后，你甚至连婚戒都没有准备，鲜花都没有买啊，对吧？
0: 是的，
1: 那过日子可不是靠着冲动来维系的，对吧？
0: 是
1: 咱们的情感链接还是靠日常的平平淡淡啊，建立这么样的一个深度的情感链接才可以。如果一时冲动的话，那么这份感情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
0: 对，那我在想哈，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要么我们就听一下赵雷的这首《南方姑娘》。
1: 好的，我真的要听一下，
0: 弥补一下没有去看到这种盛大求婚场面的遗憾。
1: 对，我可以想象一下，脑补一下。
0: 这首歌呢时间还是蛮长的，有5分多钟啊，
1: 所以呢今天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啊，
0: 是的，
1: 从7点半到8点半彼此陪伴的一个小时，
0: 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这也让我想到我们不是上个星期才举办了这个后浪音乐节嘛，在洞庭那边，对吧？然后其实我是还蛮喜欢赵雷这个歌手的，
1: 我也是，非常好听，
0: 对，他的民谣很好听，非常的走心。希望有朝一日哈，他也能够来到我们广德的这种音乐节现场，我一定要去现场听一下。
1: 那挤破头也要去，
0: 希望那个时候不要看到现场求婚
1: 啊，不要占用我们的公共资源。
0: 好的，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一首《南方姑娘》送给大家。
1: 再见。
0: 是的，那就下个星期再见喽，
1: 拜拜。
0: 哦，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哈，咱们本周日
1: 对
0: 是要上班的，
1: 是要上班的。
0: 好的，那就下个星期再见喽。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

0: 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第190集，王母自刎。范增这半会儿被陈辉冷落到一旁，脸上甚觉无光，见陈辉如此辩才，趁机插话道：
6: 好个陈辉，竟敢如此无礼，你就不怕大王烹了你吗？
5: 闻言，陈辉哈哈大笑道：
7: 范老将军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殊不知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下官何其人也，只不过是南阳郡守吕大人一区区门客，赖汉王大义自我千户，得有今日，即便大王烹我，却是堵不住诸侯之口。
5: 随即陈辉转过身来，用讥讽的口气问：
7: 听范老将军之言，似乎大王身毁名裂，你才快心。
5: 范增多谋却少言，未料在陈辉的词风语剑面前陷入被动，只是重复着一句话：
6: 使君怎可曲解老夫之意。
5: 项羽却是被陈辉的一番说辞打动了，同样的意思他刚才在张良的信中也看到了，便不能不考虑后果，忙打断范增的话道：
8: 寡人岂敢以拘扣老夫人要挟，只是将老夫人奉若至亲，邀来彭城江西罢了。
5: 陈辉却不领情：
7: 人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大王既如此宽怀，何不送老夫人到南阳与王将军相聚呢？
5: 这一迟疑就让陈辉明白，目下要让项羽放了王陵母亲断无可能，便换了语气说道：
7: 眼下也该让本使与老夫人见一面。
5: 这时候范增又说话：
6: 使君若真能说服老夫人致书王将军，功莫大焉。
7: 本使倒愿意一试。
5: 陈辉心想，只要自己见了王老夫人便好办了，孰料范增却提出要陪同陈辉同去拜见王老夫人，项羽觉得有理，便应允了。两人乘车出了王宫，朝东走过一条街，再朝南拐就到了驿馆。范增上前耳语几句，值守的驿隐立即传来两名女夜者， 导引陈辉走过几处回廊，便到了一处三间厅房，门前只枇杷两株，橘树五棵，花草曲径，倒也安静。开了门，秋日的阳光从门口投射进去，隐隐约约地看见屋中正有一妇人打坐。陈辉确定那一定是王老夫人了，忙上前施礼道：
7: 老夫人在上，下官陈辉奉王将军之命前来探视老夫人。
5: 王老夫人定了定神，看了半会儿才问道：
9: 是灵儿差人来了吗？
5: 陈辉点了点头。王老夫人的眼睛顿然睁大，虽然依旧浑浊，但瞳仁间的光芒却透着母性的慈祥，一连声地问：
9: 灵儿可好？灵儿可好？
5: 言语间伸出双手抓住陈辉，仿佛儿子就在眼前。陈辉告诉老夫人道：
7: 王将军现在南阳，一切皆好。
5: 王老夫人这才放了手，口中讷讷自语道：
9: 哦，那就好，老身就放心了。
5: 陈辉命跟随自己来的侍卫捧出几件衣服和食盒道：
7: 王将军思母心切，夜不能寐，特遣下官送来郭冬棉衣和几样南阳点心，以表孝心。
9: 老身将去之人，何须费心。
5: 王老夫人接过东西，转身递给随自己来到彭城的贴身侍女，颤颤巍巍地说道：
9: 他领着一帮弟兄，只要照顾好自己即可，无需记挂老身。
5: 范增趁机上前劝道：
6: 哎，老夫人是明白人，若能早日说服王将军归附项王，大王定当车辇仪仗，送老夫人赴南阳与将军团聚。
5: 王老夫人抬起头，眼神冰冷地看了看范增道：
9: 诚谢你的好意，若没有不方便之处，请先生回避，老身有几句话想与使者单独说。
6: 悉听尊便，全在夫人。
5: 范增言罢退了出去，但随之却进来了几名腰间带刀的侍卫，为首的郎中道：
10: 范老将军担心夫人安危，特遣在下率人守护。
5: 言罢将四名楚宫侍卫分列两边安置，而将陈辉夹在中间。王老夫人一看这架势，便知不可能有密语带给王陵。其实从被押解到彭城的第一天起，他就明白除非儿子归顺项羽，否则他们母子团聚无望。王老夫人毕竟是豪族出身，历经风雨，见识甚明，秦末以来战乱频仍，他那颗日益老去的心对纷纭世相早已司空见惯，因此在楚军冲进庄园的那一瞬间，他就做了随时赴死的打算。彭城三月，他几乎与世隔绝，每日由夜者送来三餐，见或在随身侍女的搀扶下被楚宫侍卫监护着在院内散散步。期间项羽曾亲自来看望过三次，却也没有多少难为的举止，倒是刚刚退出去的范增三天两头的来，向他传递一些什么人因为不归顺项王被兴兵征伐身败名裂，哪一路诸侯谋反被押解至彭城枭首示众，最近的就是韩王成的死。他虽然只是掂着两只耳朵听，可每一个消息都是一块巨石，在他心中激起波澜。他断定儿子即便归顺了项羽，也绝对没有好结局。他暗暗决计，一旦有机会见到儿子，就一定要劝说他早日归顺刘邦，结束这孤悬无助的日子。好了，儿子终于遣陈辉来了，他一定要让陈辉把自己的心思带回

0: 侍女上了茶点后，看了一眼身边的年轻侍卫们，便很自觉地退到了老夫人身后。王老夫人指了指面前的茶盏，示意陈辉喝茶，然后很平静很安详地，一切都是深思熟虑地说道：
1: 老身风烛残年，去日无多，早走一天晚走一天都无关紧要，只是灵儿年过不惑，当择良木而栖之，早日归顺汉王，为自己讨个前程，万不可举棋不定。
0: 谁也没有发现，王老夫人的身子悄悄地朝带刀侍卫的身边挪了挪，喘了一口气又道：
1: 汉王乃长者，终得天下，愿灵儿善侍汉王。
0: 说罢，王老夫人忽然起身，趁侍卫专心听话之际，嗖地抽出他腰间的宝剑，顺势用力一拉，但见热血喷涌。待侍卫们回应过来时，王老夫人已经气绝而亡了。
2: 老夫人，
0: 陈辉扑上前去，怀抱王老夫人尚有余温的身子，焦急地呼唤着：
2: 老夫人，为何如此？为何如此啊？
0: 范增听到陈辉呼唤老夫人的声音，心头咯噔一下，转身就向里屋跑，恰好与陈辉的目光相撞。陈辉愤怒地大吼：
2: 是你等杀了老夫人！
0: 范增不顾陈辉的指斥，简要地向侍卫们询问了事情经过，不禁为老夫人的刚烈而惊诧，但他旋即便恢复了安静，甚至是冰冷。
3: 将王氏尸体拖回保管，老夫要奏明大王处置。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

0: 第191集，雄心不适。汉二年十月，一列车队在江北大地蹒跚而行，义帝雄心与他的朝廷正在南下途中。整个迁徙的队伍分为两波，一队由郎中令翟庄率领宫廷禁卫护送，除雄心外还有中官总管、左使、右使、仆隐等人；另一队由莫敖率领，包括左司马、右司马、上柱国以及宫廷辎重。尽管郎中令传达了雄心的旨意，两拨人马相距不得超过一里，可从彭城出发，莫敖的人马总是落后五里以上，这使得翟庄的队伍显得有些孤单。虽然几次差人去催他，却以辎重太多为由而言道。翟庄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雄心既然独坐在中间的车上，回望身后的江北大地，失落的怆然直上心头。生活有时候就像梦一样绚烂而又虚妄，他至今忘不了被范增从民间寻回，在薛县第一次见到项梁的情景。他早已忘却了楚公的尊贵，可项梁却尊他为正统的楚国君主。但这样的日子何其短暂，仅仅几个月项梁就中途殒命。那一夜他以楚国君主的身份祭奠把项梁，就把自己关在宫内思虑了半宿。雄心毕竟流着芈姓的血液，他不甘做一个傀儡君王，他做出的第一个决策就是立下先入咸阳者望的誓约。这样做意在牵制每一方力量。那时候项羽尚位居于次将，他是寄希望于青子冠军宋义的。他怎么也想不到项羽能够杀了宋义，并且自任上将军。没有了项梁的约束，他奈何不了项羽，只有承认现实。他知道项羽一开始就对他十分不屑，从那时起他的情感就向着很少见面的刘邦倾斜。一切皆祸出于如约两个字。倘是他枉视刘邦先入咸阳的事实，而诏命刘邦把咸阳让给项羽，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许多事情。可他就是不能容忍项羽的跋扈，因而对项羽的追问只给了如约二字。从此他的厄运就来了，项羽干脆将他抛在一边，大封诸侯，并且毫无理由地改称他为义帝，把他迁到江南的郴县去了。首先看到文书的是右尹吕青，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和司徒吕臣一起来辞行了。
1: 陛下待微臣恩宠有加，然则项羽气量狭小，臣恐难久留，特请陛下恩准微臣退隐乡里。
0: 吕青颤抖着雪白的胡须，颤颤巍巍地说道。雄心抑郁地看着吕青道：
2: 爱卿受政持重，寡人向来美临国事，当问政于卿，卿这一走，寡人……
0: 吕臣接着父亲的话道：
3: 陛下不必担心，项羽虽然暴戾，可毕竟居于臣位，加之诸侯众目睹之，他不能不有所顾忌。
0: 这些话在雄心听起来虚幻而又无望。他也清楚当初是自己要吕臣将兵马交与项羽的，现在要人家留下来共赴危难也说不过去，只好应道：
2: 好，寡人就恩准你父子退隐。
0: 那天他破例送吕臣父子到王宫外，凄然道：
2: 二位一走，这彭城寡人也待不下去了。
0: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听到吕臣父子的消息。如今跟随自己一起迁徙的倒是有莫敖、

0: 柱国、左右司马等人，可有哪一个能像吕臣父子那样与自己推心置腹？特别是曹无伤被刘邦斩首后，身边的右司马项庄本就是项羽的堂弟，自己纵有千般心事，又如何能对他直言呢？从彭城到郴县，近3000里的路程，他和左右陈辽的军队由王公禁卫护送，每日行走不过40-50里。固然有辎重太多的原因，但更深的原因还在于许多人不愿意离开彭城，何况这一路不知道要遇到什么风险。太阳在西边隐没的时候，郎中令翟庄前来禀奏，说已到了祁县大泽乡，他的心就怦然动了一下。大泽乡不正是陈胜当年举事的地方吗？他随即吩咐道，
1: 今夜就在大泽乡扎营。
2: 陛下，这地方……
0: 翟庄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出口，雄心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便拦住道，
1: 寡人知道你要说什么，陈王遇此举义却不幸为人所害，正因为如此，寡人才要在此停留，凭吊英魂。
3: 诺。
0: 郎中令转身离去，不一会儿车辇侍卫纷纷被安排到各户，雄心的车驾在镇北头的一户人家门前停了下。郎中令进去不一会儿，从门内来了一位很富态的中年人，先施了一礼，然后请雄心进到院内，安排中堂坐。雄心一路也真是走得渴了，一连饮过3杯茶，才觉乏气稍解，嗓子眼儿也滋润多了。他这才问起庄主的身世，这一问不得了，原来这庄主就是当初为陈胜、吴广测算命运的卜者。
4: 不瞒陛下，当初小民将那龟板放在火上烤，当龟背的纹路里显出卜语时，小民也大惊失色，结果第二天夜里就举事了。
0: 雄心眉毛一颤问，
1: 庄主可记得当时的谶语？
4: 当着陛下的面儿，小民怎敢信口乱言呢？
0: 庄主面露难色，雄心摆了摆手道，
1: 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说无妨。
0: 庄主又推辞再三，翟庄却不高兴，责备道，
2: 陛下既然要听，你何必推三阻四？
0: 庄主见状只好送来。雄心听罢油然的来了兴趣，竟然要卜者为他卜上一卦。庄主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把地砖磕得砰砰直响，口里讷讷道，
4: 折煞小民了，折煞小民了，小民怎敢为陛下卜筮啊？
0: 翟庄又在一旁道，
2: 陛下让你卜你就卜，恕你无罪就是了。
0: 庄主这才从后堂拿来龟板，点起火来烧，随着龟板升温，龟背上的纹理由模糊而越来越清晰，但听庄主口中念出词来，
4: 江水空死流，终有几人愁，云黑风高夜，恶浪卷孤舟。
0: 念到最后一句时，庄主的脸色便如绢帛一样的苍白，尤其是一双眼睛充满了恐惧，似乎随时会有大祸临头。他不敢看雄心，只是趴在地上讷讷道，
4: 小民该死，小民该死。
0: 翟庄虽然不懂卜筮，但他从庄主的惊悚判断这绝非吉卦，便急忙打断庄主的卜卦，
2: 陛下也不过了劳累之余的消遣罢了，你还真的当一回事儿了？时候不早了，还是命后厨快进晚膳吧。
0: 庄主借机退了下去，到了后厨，厨子看见主人一脸的冷汗，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庄主只是摇头，出口的只有7个字，
4: 休得多问，快上菜。
0: 庄主借口在后厨帮忙，再也没有出现，整个用膳的过程显得十分沉闷。

0: 斋庄陪同雄心饮了几杯，却无论如何进入不到往日的情景之中。至于雄心，更一字一字地思索着谶语到底意味着什么，便魂不守舍了。好不容易吃完了饭，斋庄遣中官安排雄心休息，两人说了一会儿话，看看天色不早，斋庄起身告辞。刚刚走到门口，却听到雄心在身后说了一句：
1: 从明日起走水路需格外谨慎。
0: 斋庄心头一亮，暗惊异地敏捷悟出了其间的秘密。第二天登城时，斋庄下令沿途若遇水路，一定要在雄心周围部署四条禁卫长船，以备不测。他自己则始终跟随在雄心身边，寸步不离。不仅如此，他还安排水性极好的禁卫在雄心的船上，一旦有变即可救他离开。然而事情的发展似乎使得庄主的谶语变得荒诞不经。过泗水那天虽至初冬，然晴空万里，风平浪静，一切如常。过淮水那天虽然寒风凛冽，浪潮涌动，却是没有大碍。斋庄一颗揪着的心终于松开，看来所谓的不是，也不过被捕人心中有事罢了。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4: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5: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4: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5: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4: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5: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作为子女，很多时候我们对父母的印象习惯于停留在他们活力四射的时候，可是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两鬓白发，步入暮年。怎样照顾好父母，和他们一起面对无可避免的衰老，以及衰老带来的身心影响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照顾爸妈，这样做才安心》。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如何照顾父母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更是一门需要不断学习和见悟的艺术。伴随父母的身体逐渐衰老，他们呢会逐渐面临各种健康问题，而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同样重要，需要我们多和他们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也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也必须学习面对日渐侵袭的体能下降、精力不济乃至小病不断。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照顾父母呢？我们又该如何来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呢？本期节目我们一起阅读的是一本叫做《照顾爸妈，这样做才安心》的书。照顾爸妈，这样做才安心。本书的作者呢，是一名医师，他将医学、保健、社会学和心理学融会贯通，致力于用科学来提高晚年的整体生活品质，并充分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尊严。作者在书中要阐明的核心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迎接银发岁月，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治病，而是如何医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读完整本书，相信您对这句话会有深刻的理解。整部书分成了四个部分，全面系统地解答了照顾老年人可能会遇到的常见问题。第一部分呢，叫做照顾爸妈的十三大难题。这个部分，作者列举了我们在照顾父母时可能会遇见的十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们选择书中的第一个问题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问题是老人喜欢逛医院拿药当补品吃。我想这个话题很切中很多老人的健康心态。有些人呢，有事儿没事儿喜欢到医院转转，大病小情得听医生讲讲。在作者看来，经常逛医院的老人呢，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感觉不对劲儿，就内心紧张，就想直奔医院寻找解决之道，或者是明明没有什么问题，但总是患得患失，觉得自己好像得了什么不治之症，非得去医院一探究竟。还有一种呢，是真的身患疾病，可是年岁增长，小问题很多，心内、神内、内分泌、消化科等等等等，几乎隔三差五，他每个科呢都得转转，看的科室多，这药加起来呢可就不少，老人吃药心理负担很重，子女的压力也就非常大。针对这种现象，作者建议，如果是有事儿没事儿就想去医院，还有总是患得患失的，那就建议啊，您看一看精神科或者心理科，好好的做一做心理调试。很多病啊，真的是自己被自己吓出来的。而第二种呢，

0: 作者建议尽量呢找同一位医生给自己看病。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作者说，老年科强调的重点是整体医疗，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患者。医生希望可以同时照顾到老人的生理、心理，甚至社会层面的需求。所以呢，在处理老年人的多重疾病时，也会把患者的年龄因素、身心状态、患者和家属对治疗方式的偏好、药物和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多重因素综合考虑进去，为老人做一个定制化的治疗计划。同时呢，作者认为同一个医生给老人看大部分的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每半年或一年定期的帮患者呢来盘点吃过的药，再根据情况做出综合的考量，适度增减，对症下药。您看，这是书中第一章的第一个话题，我们特意这样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也方便大家了解作者的写作风格。在之后的12个问题中，作者针对该不该吃药、该不该打疫苗、对父母病情要如实相告吗、中医西医哪个好、有必要吃保健食品吗、老年人需要减肥吗、老年人不爱喝水怎么办、老年人有必要吃保健品吗、在家养老还是去养老机构、是否该陪着父母看病、如何让保姆成为照顾父母的帮手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在书中都给出了他的观点和建议。综合来说也非常简单，就是一切都应该因人而异，差别对待，主要以让老人心情愉悦，保证身体健康，拥有体面的晚年生活为目标。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书中的第二部分叫做我们是怎么变老的。面对白发苍苍的父母，我们在感慨岁月流逝的同时，也在疑惑人究竟是如何变老的。书中从人体的组成开始，说到呼吸、神经、免疫、心血管等各个系统的内部变化、外在表现，让我们充分理解衰老的底层逻辑，并能追根溯源，根据自身情况来寻找延缓衰老之路。什么时候人开始进入老年呢？常见的定义是65岁以上就算是老年人，但这其实没有依据。衰老这件事儿有着极大的个体差异性，有的人70岁还在四处旅游，有的人才50岁就已经久病卧床。每个人呢，因为基因、环境、生活习惯、疾病等因素，衰老的速度呢，那真的是因人而异。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衰老终究是影响我们的身体的，而且会带给我们身心灵的巨大的变化。据统计，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2/3有慢性病，有1/8的老人甚至有3种以上的慢性病。但重要的是，疾病并不是衰老的一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人上了年纪，身体储备量变低，当受到压力时，身体变得不稳定，或是功能减退，就像机器只要使用，就难免会出问题，不可能像刚出厂时功能完善。这个章节呢，通过身体组织、骨骼关节、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还有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耳鼻口舌以及皮肤毛发等多个章节，来详细的讲述衰老带给我们身体的变化。本书的第三部分叫做银发族日常保健。衰老无可避免，但今日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这让我们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0: 作者说，要尽量鼓励老年人有一个固定的就餐伙伴，不要独自用餐或者自己宅在家里头将就。作者认为，聚餐是可以提振老人的心情和食欲的，所以我们作为子女的，如果时间允许，要尽量呢能常回家，多回家，哪怕陪父母好好吃顿饭，也是对他们最好的心灵慰藉。这本书的第四部分讲述的是18种常见的老年疾病。每个老年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疾病，如何应对，怎样处理，会带来很大的不同。这个部分列举的都是常见病，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应该了解一些的，比如三高问题、糖尿病、老年痴呆、骨质疏松、老年抑郁症、营养不良、睡眠障碍、尿失禁、带状疱疹、痛风、癌症等等。这些老年常见病几乎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每一位老人，那最好的方法6个字：早诊断、早治疗。同时呢，子女也要多多留意父母的健康状态、体检报告，及时地敦促父母不要将就，别怕麻烦，该疗养疗养，该治病治病。那真的应该是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以积极的心态陪着父母面对疾病的挑战。在这里呢，有个话题我也想和大家分享，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也遇见过，就是当父母罹患重症的时候，要不要告诉父母真实的病情？当父母罹患重症时，是坦言相告还是隐瞒，报喜不报忧？作者的观点是，应该让患者本人知道自己的状况。我们的成长经验是这样的，小时候的健康决定是父母帮我们决定，而年老之后则是子女帮父母做主。小孩子不懂事，需要被决定，而老人有自主能力，所以呢，本人有权做自己的医疗决定。尽管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很多老人被病痛折磨的抗压能力并不好，所以呢，子女很担心这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是这也只是一个猜测，人的抗压能力有时候不是在情理之中的。久病成医，大多数老人呢对自己的病情是心里有数的，有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一个确定的答案。即使刻意的避重就轻，病人的敏感也会直接的察觉到。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很多老人很多时候呢已经具备了接受现实的智慧，他们的心理素质呢也不会像儿女想象的那么脆弱。何况目前的治疗手段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老人的积极配合也是很好的辅助。所以呢，作者在书中建议，如果老人没有失能失智，还是建议让老人了解病情，毕竟生命是他们的，让他们自己做决定，这才是真正的尊重。在这本书中还展现了身体衰老的种种变化，以及应对之策、日常的保健、常见老年疾病的监控和治疗。有一些疾病的知识大众平时是比较了解的，比如三高，但是作者呢也给予了人性化的建议，认为要在健康数据和生活愉悦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还有一些疾病呢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比如说老年抑郁症，在书中呢就附录了简要的判断量表，来帮助我们区分身体的疾病和心理疾病。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照顾爸妈，这样做才安心，这本书为我们详细地讲述了如何照顾老人的技巧，以及面对衰老时我们所需要的积极的心理建设。作者在书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实用的方法，让我们在面对衰老、面对父母养老的时候，可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做到让父母安心。
0: 照顾爸

0: 爸妈这样做才安心，用现代观念和科学知识来帮助读者走出健康误区。例如，通常我们认为喝牛奶补钙，这个观念是没有错的，但是很多人的牛奶饮用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作者建议食用生乳做的天然奶酪片，每天吃两片就够了。同时呢，小鱼干也是不错的钙来源，老人呢可以适当多吃。再比如，有一些家庭希望老年人享清福，什么事儿都不用做，实际上无所事事只会让人感到空虚无聊。作者更新了我们的观念，说人的大脑一生都可以学习，心知改善心智，越用越灵活。因此呢，年龄不是障碍，老年也可以追梦，找到生活新的意义，探索人生新的可能性。退休并非退下来休息，闲着才是折磨，忙碌反而会带来成就感。这本书的内容还延伸到了医院之外，体现了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作者建议，随着老年的到来，家庭生活方式也要随之调整。比如说，老年人的瞳孔对光的反应迟缓了，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安装小夜灯，方便老人半夜起来上厕所。老年人的居室设计，特别是房间有高低落差的时候，不要过于追求所谓的高级的中性色，而是要有一定的色彩变化，方便老年人辨识台阶。卫生间、浴室都要采用防滑垫，门把手要采用往下压的横向把手，而不是那种旋转的球形把手。穿鞋的问题，老人一般不穿高跟鞋，但是也不建议穿平底鞋，而是出门要穿防滑的鞋，在家里呢，要穿防滑的拖鞋。老年人年纪大了，听力退化，儿女与其尖着嗓子吼，不如采用低沉的、有磁性的声音慢慢讲，必要的时候呢，也得给父母佩戴助听器。养老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生活问题、社会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具有现代观念、现代意识的问题。在日常保健方面，作者尊重个体的差异，同时呢，潜移默化地传递现代的观念，活得快乐最重要。无论是多大年纪的老人，只要健康，年轻时怎么过，老年就怎么过，不必刻意的区别对待。例如，传统认为老年人喜欢吃烂软的，但是这样的食物让人没有食欲，所以呢，只要健康，不必刻意忌口。当然了，也不是高兴怎么吃就怎么吃，尤其是独居老人很容易营养不良，不妨鼓励他们走出家门，找到其他的饭友一起吃饭。很多家庭都很头疼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照顾老人的帮手，作者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他观察到很多家庭中子女跟父母或者保姆跟老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因为沟通不畅。所以作者建议子女呢要把该交代的事情交代清楚，同时呢把保姆当作工作伙伴来尊重，而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严厉的管理保姆、防范保姆，并提醒子女保姆是来分摊子女的照顾工作，而不是代替子女尽孝。书中作者的语言朴素无华，生动亲切，娓娓道来，很好地舒缓紧张的情绪。例如，很多老年人担心失眠，作者幽默地写道，睡眠时间缩短是自然的老化现象，而且有时候并不是失眠，而是身体觉得你睡够了，不必执着于一天一定要睡满8个小时。再比如，有的老年人喜欢服用一些保健品，他说，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老人坚持要吃，子女也不必泼冷水。那么这些呢，也都体现了作者的专业性、同理心和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呢，还体现在作者对照顾者的心理关怀。 作者指出，照顾长期卧床或失智的长辈，心理负担是非常大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有一半的照顾者会出现抑郁的症状，而这又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因此他专门提到，照顾者也要多关心自己，有时候有必要的话，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来减轻心理负担。最后，作者还恳切地建议，晚辈要跟老年人找合适的时间，谈一谈预立医疗决定。通俗地说，就是到了某个时间，要不要抢救，能接受什么样的抢救措施。如果儿女跟父母早就有了充分的讨论，那么到了最后时刻就不会手忙脚乱，心乱如麻，而是尊重老年人的心愿，让他们了无遗憾地离开。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帮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一个岁月静好的康乐晚年。虽然人生已近黄昏，但夕阳无限美好。生老病死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生命定律，但至少我们可以尽力而为，让生充实快乐，老从容优雅，并将病可能带来的干扰与苦恼降至最低，即便是人生谢幕时也会无怨无悔。我想这样的心态是我们阅读这本书最该有的收获，也是我们希望所有人阅读这本书后可以认真思考和提升的目标。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照顾爸妈这样做才安心》。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 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今天呢是918，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哈，那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在啊提醒我们啊，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头呢，小素先为大家来分享一篇啊，关于写918，写这个抗日战争的这个文章。那当然说到这个918呢，这个顺便也提一嘴哈，我们应该知道，中国的抗战啊，应该是14年啊。全面抗战是8年，我们常说八年抗战，那其实真正的啊，从头到尾啊，一共是14年。好，小素先为大家来分享啊这篇文章。2026年9月18日是918事变95周年，每年这一天，沈阳的上空会拉响防空警报，尖利的声音从城市这头传到那头，汽车停下来鸣笛，行人站在路边。我不在沈阳，可每到这个日子，总会想起一张照片。1929年拍于上海，一位24岁的年轻母亲抱着婴儿，坐在一把高背藤椅上。她齐耳短发，面容清瘦，眼睛很亮。怀里的孩子叫灵儿，才几个月大，胖乎乎的，裹在厚厚的棉衣里。她把她抱得很紧，那是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张母子合影。照片里的女子叫李坤泰，四川宜宾人。5年后，在东北的密林里，人们叫他另外一个名字，赵一曼。拍完这张照片不久，他给远在莫斯科的丈夫写了一封信，说：“你的儿子诞生了，我一切都好，不必挂念。”信很短，短得像什么都没说。他没有写自己一个人怎么在宜昌生下孩子，没有写肺病缠身，没有写接下来要抱着婴儿去上海、南昌做地下工作，也没有写这一走，母子俩再也没有见过面。他本名李坤泰，1905年生在四川宜宾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早逝，哥嫂当家，他在家里没什么地位。19岁那一年，他做了一件在那个年代挺出格的事，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自述，投给天津的《女星》期刊，控诉封建家庭，说要读书，要自由。文章登出来了，全国各地的声援信涌来。这个四川乡下的女孩第一次知道，原来外面有很多人和他的想法一样。后来他入团、入党，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批女军校学员。再后来被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遇到了陈达邦，两个人相爱结婚，在异国的冬天里过了几个月温暖的日子。然而国内需要干部，组织让他提前回国。她那时已经怀了孕，还得了肺病，丈夫劝她生完孩子再走，或者她陪她一起走，她都拒绝了。她说党的决定不能还价。她一个人上了回国的火车。1929年1月，在湖北宜昌，她生下了灵儿。之后抱着襁褓中的孩子，在上海、南昌辗转开展地下工作。一个年轻母亲带着婴儿潜伏，危险如影随形，万般不舍之下，她做出艰难的抉择，将灵儿托付他人。告别幼子之后，她辗转多地，
最终主动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到了东北，他叫赵一曼，没有人知道他原来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位母亲。他在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运动，1933年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罢工取得了胜利，后来去了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上市市上智市啊。他在那里拉队伍，从农民会里挑了30几个年轻人组成游击年，他带他们夜夜去摸敌人的岗哨，把全连人都武装了起来，老百姓叫他寿礼，日伪报纸叫他跨双枪骑白马的密宁女王，日寇将他与赵尚志并列，重金悬赏捉拿。1935年11月，他在诸河春秋岭战斗中负伤被俘，左腕被打穿，腿也中了弹，昏迷中被敌人拖走。他被押往哈尔滨伪满警察厅，这座建筑如今就是东北烈士纪念馆。日本人知道抓到了重要人物，用尽手段审他，钢针刺伤口，烙铁烫皮肉，辣椒水混着汽油从喉管里灌进去。档案记载，刑讯前后用的酷刑有几十种，他们持续折磨了他数月之久，他一个字都没有说。被关押治疗期间，他打动了看守和护士，

二人冒险协助他越狱，可惜出逃仅仅三天便被敌人追上，再度被俘。1936年8月2日，敌人把他押回诸河处死。凌晨的火车上，他知道这是最后的路了。他向看守要来执和笔给灵儿写信。火车颠簸，他手上全是伤，几乎握不住笔。他写道：灵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落款：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几个小时后，她在诸河小北门外牺牲，31岁。那封信灵儿没有收到，她被日军塞进了审讯档案，夹在日文卷宗里沉睡了21年。1957年，28岁的陈叶贤站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柜前，第一次读到了这封信。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在展厅里放声大哭。他7岁那年，母亲牺牲，但他和母亲真正分开是在他还不到2岁的时候。此后，他在武汉的伯父家长大，不知道母亲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等了21年，他才知道，妈妈一直在想着他，他只是没有办法把这份想念送到他手里。我有时候会想，赵一曼在东北的密林里，在那些冷得骨头疼的冬夜里，有没有想起过灵儿？我想他会想，但他也清楚，他选择了什么，就得放下什么。他写下：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不是也在想他的灵儿将来会不会懂。一个母亲把自己从孩子的人生里抽离出去，把一条命交出去，为的是他相信的将来，那个将来里宁儿可以平安长大，千千万万的孩子可以平安长大。他等不到，但他相信。今天赵一曼纪念馆坐落在四川宜宾翠屏山腰，宜宾有一曼路、一曼公园、一曼中学、一曼村，孩子们都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他曾写下诗句：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他走得太早太远，但他把一封信留在了身后，把一份信念留给了我们。宁儿当年用笔一个字一个字抄下的那封信，如今被无数人读着。他没有千言万语，他的实行就是他的一生。他本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世人记住他叫赵一曼。他是一位母亲，更是一名战士。好，那这篇文章呢，通过这个写赵一曼烈士的短暂的一生啊，其实也是对所有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的烈士们的一种深切的缅怀。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今天呢是9月18日，对很多人来说哈，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啊。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日历呢啊又照旧翻过一页，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每一年到了这一天啊，总会有一种情绪会悄悄地浮上来。有些事情啊，我们总是会不自觉的去想起啊，想忘也忘不掉。像90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哈、啊，在沈阳的北郊六条湖，一声爆炸，那一段铁路被炸毁，然后炮声就响了，北大营被攻击，沈阳城呢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易手。几个月之后，整个东北啊沦陷，3000万人呢、啊、从此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活了14年。14年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哈，足够一个新生儿长大成人啊，足够一片土地由这个繁盛沦为荒芜，再慢慢长出新的庄稼啊，那是一代人的青春。

春也是一代人的命。我有时候会想，那个夜晚哈，沈阳城里的人在做什么呢？也许有人刚哄睡了孩子，有人呢正在灯下啊缝缝补补，那有人想着明天集市上啊这个去卖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他们可能不知道，从那一夜起啊，一切都变了啊，变天了。那有人失去了家，有人失去了亲人，有人再也没能回到自己家中的小院子。可是有些人啊，明知敌我悬殊啊，明知前路大概率是死，依旧选择站出来。那杨靖宇在雪地里跑到最后，胃里只剩下了草根和棉絮。那赵一曼在刑讯室里啊，咬紧牙关。我们刚才这个啊分享的美文当中提到啊，受尽酷刑，一个字都不透露。那还有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他们在密林里，在村庄里，哈，在每一条战线上，用最笨拙、最艰苦、最难啊、最决绝的方式，告诉侵略者，这片土地上的人不是孬种，不是好欺负的。他们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啊，很多人倒下的时候呢，天还是黑的。但是他们相信，天一定会亮。那今天，天亮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有饭吃，啊，有衣穿，有学上，有家回，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可以去想去的地方。那这些在今天看来太稀松平常的事，是无数人当年拼了命也换不来的明天。所以，当今天防空警报拉响的时候，啊，我们应该也必须停下来站一会儿啊，不是为了沉湎于过去的伤痛，而是为了提醒自己，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脚下的土地曾经被鲜血浸透啊，我们呼吸的和平曾经是无数人遥不可及的梦。那记住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记住那些不应该被忘记的人，记住他们为什么倒下，记住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怎样在绝境之中站直了身子，也是为了告诉自己。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有尊严。那今天呢是9月18日，警报会响，日历会翻过，但是有些东西不能翻篇，也不该翻篇。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啊！让我们永远记住这8个字。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好久没有为大家分享啊，这个广德作者写的文章了。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一篇啊，广德作者王明发写的《回归》啊。在接近70岁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因为这一次重回同和源头，再也不走了。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仪式，在本是自然而然中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工作的时候你是国家的人，退休后你是故乡的游子，在远方因为忙忙碌碌，这方山水也许会淡忘，当重新踏上这块生养你的土地时，才会醒悟，只有这里毫无保留的接纳，是如此的无私，是如此的真实，是如此让你温暖幸福。我本来出身农家，血液里流淌着农民的基因，这次彻底的回归只不过是人生的大半程，在所谓的外面见了所谓的世面后返璞归真。只有这里的小桥流水人家，青山绿水，树木草叶花朵，熟悉又声声入耳的乡音，才是我心灵深处安然平静踏实的生活。有些同志回归后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应，可我和老伴从工作人回归老农民，其角色转换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养鸡种菜采茶，常见的农活，只是重新捡起来再做，在身体正常的情况下几乎是游刃有余。回来后流汗的时候多了，晒太阳的时候多了，被淋浴的时候偶尔也有，当然也有累的时候，但往往一阵大汗淋漓之后食欲大增，头疼脑热的小毛病竟然荡然无存。一杯山泉水烧开后泡的山里茶，其沁人心扉的清爽让我的精神世界进入如此的最佳状态，一顿生态绿色小菜加上小河鱼虾，让我的味蕾感觉是如此的舒坦，一群掏心掏肺相邻的家常话让我体验到如此的零距离。无论你年轻在职的时候有多大的成就，回归故乡后你在乡邻的心里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在发小的眼里你还是那个无话不说的自己人，在长辈面前你再大年纪还是个孩子。我的故乡有这样一个风俗，你当初出发的地方老乡会经常叫你的小名和绰号，而我丝毫没有感到不敬，反而感到他们没有看外我，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故乡的喜宴也会让我重新陶醉，仿佛又回到童年少年时代的场景。现在乡里办喜酒，绝大多数农户还是延续了

和大家说拜拜咯，感谢您一路的陪伴和倾听啊。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荣门书局。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园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

0: 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4: 接着木信。是伪信，这个信我首先要声明，念伪是一种选择，就是现在伪信当中大部分人都念伪，但是这个字有三个读音，也可以念成魁，而且这个信在湖北枣阳一带念成雨，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这个信做信这个字有三个读音，一个伪读的比较多的，一个魁，一个雨，而雨这个读法就在湖北枣阳这一带，啊，伪信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说出自炎帝魁伪氏啊，那么这是传说，这完全是传说，因为传说当中说神农氏之后有另外一位炎帝叫魁伪氏，他的后人啊，慢慢就住到了大伟山，也就是今天河南这个传说的地方，是今天河南新密市大伟镇境内。今天河南新密有个镇就叫大伟镇，伟姓望出西河啊，所以这是一种说法。源流二也是一个传说，说是夏朝帝王的后代，商汤灭掉了夏桀之后建立商朝，封夏朝王族的后代到伪邑，建立了四姓伪国，他姓是四，这个国在哪里呢？在今天湖北省秭归东南这一带啊。伪国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公元前634年被楚国所灭，并到楚国里头了，那么他的后世子孙就以国名作为氏，姓伪。第三个源流，这个很有意思啊，在古代啊，中原北部啊，当时有一个民族叫赤狄，赤狄人当中按照史籍记下来，很多人在姓名当中第一个字是伪字啊，这个记载很早，左传里就有记载啊，关于这个赤狄人姓韦的这个记载。那么到公元前6世纪末，晋国大举进攻赤狄人，进攻他的各个部落，那么赤狄大多数沦为晋国的臣民，被晋国并掉了，所以逐渐融合于晋人，那么这些赤狄人本来就有这个韦这个姓的，慢慢延续了这个姓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伪姓的望族大多出于西河，古代的伪国又在湖北秭归这一带啊，我们可以大致可以看到它的分布，但是它的迁徙不太清楚。现在很多伪姓的人讲有一句谚语，伪姓的人讲叫天下一个伪，老家炉子水，这是一个谚语，这个谚语哪来的呢？特别有意思，今天北京市啊，房山区，我们知道那是山区，有很多大山，其中有一个不太为外人所知的小村落，它的名字就叫炉子水村，这个村庄只有几百口人，人不多的，居然80%多，接近90%的人姓韦，从炉子村后来还有很多人迁出去，因为在 山区耕地不多，生活不易，所以卢子水有很多往外迁出去。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就有迁到河北的，迁到河南的，迁到山东、陕西、东三省的啊，他们都有啊，甚至湖南、湖北啊，他们都有这个记忆。所以韦信德来讲，天下一个韦，天下只有一个韦，老家卢子水，这是一个说法。但实际上不一定啊，所以说姓韦的不能说都来自于卢子水，只能说卢子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韦姓的聚居地和迁徙的出发地啊，在北京房山。在历史上，这个韦姓，哎，还很出人才啊。韦昭，啊，这个是一个晋朝非常有名的术士，精通周易。说在传说说临终前，他都不行了，他对自己的妻子说：“说五年后的春天，啊，我死了以后五年后的春天，有一个人姓龚，他会来找你。”他欠我的钱啊，他会来找你，但是他来找你你不用担心，不是什么坏事。他妻子也听不懂啊，他欠我的钱，他要五年以后来找我啊，然后他来找我也不是什么坏事，当然不是坏事了，对吧？他欠我钱嘛，来还钱嘛。所以他妻子也没当回事。但是五年以后，据说果然有一个姓龚的人来找他。这个人对这个韦昭的妻子说：“你丈夫说的不对，我不欠你钱。”韦昭的妻子说：“这不是赖账吗？我丈夫说你欠我钱，我不欠你钱啊。但是你不知道，我来是要给你带钱来的啊。带什么钱呢？说你的丈夫韦昭非常有钱，他知道你啊会渐渐的贫困，所以把钱藏起来供你使用，怕你开始几年就花光了。”一共有500斤金子，放在一个坛子里，在屋子的东面，离墙壁一丈，地下9尺处，你可以挖。那么一挖，果然挖出一坛金子。所以这个韦昭是个术士，啊，刚才这个是当时的传说，在民间，在当时民间很有名。韦姓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不应该忘记。叫韦顺，这个人第一生卒年都不知道，不清楚；第二地位很低，没当过什么像样的官。他是南宋时期首都临安的狱卒，也就是狱里边一个小牢卒啊，也不是监狱官，就里边的一个这样一个狱卒。他为什么闻名于世啊？因为他掩藏了岳飞的遗骨。我们知道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遇害，那么当时他正好在监狱里当狱卒，为人忠义，对岳飞非常仰慕。岳飞遇害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将遗体连夜背出城外，偷偷埋好，为了日后辨识，而日后找不到怎么办？这个韦顺又把岳飞身上佩戴过的玉环系在岳飞遗体的腰下，在坟前栽了两棵橘树，栽了两棵树。20年后，也就是绍兴32年，公元的1162年，当时宋孝宗赵胜为了顺应民意，降旨为岳飞平反啊。那么这个时候悬赏啊，拥有500贯啊，这个钱悬赏寻找岳飞的遗体。20年以后啊，这个时候韦顺已经去世了，他把这个秘密悄悄地告诉了自己的儿子，韦顺的儿子才把父亲掩藏岳飞遗体的真相告知官府，岳飞的遗骨才得以迁葬杭州西子湖畔，让后人络绎不绝地在墓前凭吊。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

0: 总想分。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3: 接着处性是卫性啊，逢生处卫。卫性的来源就有几个源头了，就不像处性那么简单，像啊咱们一般比较习惯的中华性是这样。它一个出自姬姓，是因为周文王第九子被封在卫，封在这个地方，卫就大致于相当于今天河南的淇县，封在那里，接管当时的移民啊，殷商啊，他是7族移民，被他接管了，啊，接管了殷商的7族移民，建立了卫国。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知道卫国被秦国兼并，所以卫国的子孙就以国民为姓，他应该是姬姓的后代啊，周文王的后代，但是卫国的子孙以卫为姓。第二，出自尧姓，除了这个姬姓的卫国以外，在古代据说还有一个尧姓的卫国，这一点咱们一定要注意。现在咱们讲到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国那个国几百个诸侯国，大家不要以为历史上就这么一个国啊，比如魏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郑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吴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都是错的。在历史上可能有过不止一个吴国，不止一个魏国，不止一个郑国啊。所以像这个魏国就有两个，一个是姓姬的周文王的后代，一个是姓尧的。第三，改姓。改姓里边最重要的，非常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郑姓改魏姓。周吴郑王的郑，有很多人改成了魏姓。这里边最有名的谁来知道吗？卫青，霍去病，卫青，鼎鼎大名的大将。卫青就不姓魏，人家姓郑，他 他是改名叫卫青的，啊，这是一个代表人物。还有呢，姓李的改成姓魏的，还有呢，鲜卑族叫卫青。鲜卑族非常重要，这个民族曾经一度非常有势力，北魏，啊，就他们的朝代。但这个民族现在融合掉了，而且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改汉姓，说汉语，穿汉服，所以这个民族当中有很多已经融入在我们汉族当中。我们现在恐怕每个姓，或者说主要的汉姓，都有鲜卑民族的血统。当时昌黎这个地方，咱们北方的一个县，昌黎县，那里的鲜卑族就姓魏，啊，就有这几个来源。魏姓起源于河南，秦朝的时候进入河北北部，到了汉晋期间，魏姓已经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陕西、四川乃至江苏，这都是今天的地，这个地名了啊，都有分布。其中河南陈留、山西河东两支最为重要，所以经常称你是哪个魏啊，陈留魏，这支很重要，河东魏，这支很重要。魏姓也算不上是人口很多的姓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一个大姓，但是人才辈出，魏姓是不得了的啊。过去魏姓的祠堂里边有这样一副对联，我们看祠堂的对联啊，最能反映出这个家族以谁为骄傲。这个对联太妙了，现在啊我一般啊还找不到那个第二幅这样的对联啊。上联叫两清域外无，下联叫七出立大功。为什么这么说呢？两清是谁呢？汉代的卫青，虽然他是改姓的，但是不管，你既然改了卫，就得进姓卫的祠堂，你不能说你姓曾了啊，你现在卫青不能搁正姓祠堂里。他是汉朝的。非常有意思的时候，上千年以后，我们知道卫青七击匈奴啊，七出立大功，打了七次匈奴，这是了不起了吧。但是真的是有意思，魏姓在将近一千多年以后，明朝又出了个魏青，还叫魏青，所以有两青。这个魏青干嘛呢？也是厉害的，连续抗倭十几年，打倭寇也很有功，所以叫两青御外侮，都是对外打啊，没有打内战。这两个七出立大功啊，这一个。同时呢，魏姓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为什么？因为姓魏的里边诞生了中华第一帅哥，中国美女有四大美女对吧，从来没听说有四大帅哥了吧，帅哥排名第一一个谁？魏玠。著名的一个典故叫看煞魏玠，有这个典故的，现在人不太讲了。魏玠是西晋著名书法家的孙子，出身名门。这个孩子啊，小字叫叔宝，秦叔宝的叔宝，家里一看就很宝贝，起这种字的人，名字的人一般都很好，宝贝。小时候啊，太漂亮了，这孩子风神秀逸，极其漂亮，漂亮到什么地步啊？漂亮到人出门坐洋车，人不坐马车，也不坐牛车，也不坐驴车，人坐洋车，太漂亮了。那羊比较漂亮，拿两头大羊给牵的啊，在外边走，爹妈宝贝的呀，怕他伤神，因为太漂亮，怕他多说话。就像我这样天天说话的，一般中国传统认为说话多伤中气啊，所以教师是重体力活，教师不是轻体力活。在过去的传统年代发粮票，教师的定量是很高的啊。 那么爹妈就不许他说话，宝贝儿子啊，少说话养神啊，实在不舍得。那这个魏介有一次他经常坐着洋车出门，走到了洛阳的街上，在洛阳的街头上走，居民疯了啊，这个比今天追星厉害多了，居民蜂拥而出，倾城而出，夹道观看魏介。魏介太漂亮了，这一下把他给看死了，居然死了，人经不起看，弱不禁风，体力不够，被看死了居然，所以叫看杀魏介，这是最漂亮的一个人。当然这个事情见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这书也很有意思，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还有两种记载。还有说这个第一美男子帅哥魏介是因为南渡到了江南，去见大将军王敦，他去拜见咱们等大帅哥来嘛，别人也来了。在座有一个名叫谢坤啊，这也是大家族，大家聊天的时候彻夜长谈，把他给谈死了。反正这个人是弱不禁风的啊，但是第一美男子，这是没有好争论的，姓魏的。大家知道今天过去传统社会形容一个女孩子啊，这个女孩子很漂亮，还要讲很有福分啊。过去讲这女孩子是不是姨父啊，旺夫啊，是不是旺父母啊，是不是姨子啊，可以生很多孩子啊，标准跟今天不一样啊。今天女孩子讲究骨感美，一阵风能吹走五个啊。过去形容一个女孩叫什么，珠圆玉润，大家还记得吗？啊，珠圆玉润，珠圆玉润最早是形容魏介的，跟女孩没关系啊。最早说魏介的漂亮，说她玉润，像玉一样滋润，肤若凝脂，啊，皮肤吹弹得破。然后同时呢，说她像明珠一样，啊，是形容她的，这是姓魏的。所以魏家不得了啊，凭这一点傲视群姓，可以啊，那很不得了。那么魏姓在今天排名187。人口55万，占全国总人口的4.4%，所以人口并不太多。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97。
1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第190集，王母自刎。范增这半会儿被陈辉冷落到一旁，脸上甚觉无光。见陈辉如此辩才，趁机插话道：“
10: 好个陈辉，竟敢如此无礼！你就不怕大王烹了你吗？”
9: 闻言，陈辉哈哈大笑道：“
11: 范老将军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殊不知 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下官何其人也？只不过是南阳郡守吕大人一区区门客，赖汉王大义赐我千户，得有今日。即便大王喷我，却是堵不住诸侯之口。
9: 随即陈辉转过身来，用讥讽的口气问，
11: 听范老将军之言，似乎大王身毁名裂，你才快心？
9: 范增多谋却少言，未料在陈辉的词风语见面前陷入被动，只是重复着一句话，
10: 使君怎可曲解老夫之意。
9: 项羽却是被陈辉的一番说辞打动了，同样的意思他刚才在张良的信中也看到了，便不能不考虑后果，忙打断范增的话道，
12: 哎，寡人岂敢以拘扣老夫人妖精，只是将老夫人奉若至亲邀来彭城江西罢了。
9: 陈辉却不领情，
11: 人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大王既如此宽怀，何不送老夫人到南阳与王将军相聚呢？
9: 这一迟疑就让陈辉明白目下要让项羽放了王陵母亲断无可能，便换了语气说道，
11: 眼下也该让本使与老夫人见一面。
9: 这时候范增又说话，
10: 使君若真能说服老夫人致书王将军，功莫大焉。
11: 本使倒愿意一试。
9: 陈辉心想，只要自己见了王老夫人便好办了，孰料范增却提出要陪同陈辉同去拜见王老夫人，项羽觉得有理便应允了。两人乘车出了王宫，朝东走过一条街，再朝南拐就到了驿馆。范增上前耳语几句，值守的驿引立即传来两名女夜者，导引陈辉走过几处回廊，便到了一处三间厅房，门前只琵琶两株，橘树五棵，花草曲径，倒也安静。开了门，秋日的阳光从门口投射进去，隐隐约约地看见屋中正有一妇人打坐。陈辉确定那一定是王老夫人了，忙上前施礼道，
11: 老夫人在上，下官陈辉奉王将军之命前来探视老夫人。
9: 王老夫人定了定神，看了半会儿才问道，
13: 是灵儿差人来了吗？
9: 陈辉点了点头。王老夫人的眼睛顿然睁大，虽然依旧浑浊，但瞳仁间的光芒却透着母性的慈祥，一连声地问，
13: 灵儿可好？灵儿可好？
9: 言语间伸出双手抓住陈辉，仿佛儿子就在眼前。陈辉告诉老夫人道，
11: 王将军现在南阳，一切皆好。
9: 王老夫人这才放了手，口中讷讷自语道，
13: 哦，那就好，老身就放心了。
9: 陈辉命跟随自己来的侍卫捧出几件衣服和食盒道，
11: 王将军思母心切，夜不能寐，特遣下官送来郭冬棉衣和寄养南阳点心，以表孝心。
13: 老身将去之人，何须费心？
9: 王老夫人接过东西，转身递给随自己来到彭城的贴身侍女，颤颤巍巍地说道，
13: 他领着一帮弟兄，只要照顾好自己即可，无需记挂老身。
9: 范增趁机上前劝道，
10: 哎，老夫人是明白人，若能早日说服王将军归附项王，大王定当车辇仪仗，送老夫人赴南阳与将军团聚。
9: 王老夫人抬起头，眼神冰冷地看了看范增道，
13: 诚谢你的好意，若没有不方便之处，请先生回避，老身有几句话 想与使者单独说。
10: 悉听尊便，全在夫人。
9: 范增言罢退了出去，但随之却进来了几名腰间带刀的侍卫。为首的郎中道：
14: 范老将军担心夫人安危，特遣在下率人守护。
9: 言罢将四名楚公侍卫分列两边安置，而将陈辉夹在中间。王老夫人一看这架势，便知不可能有密语带给王陵。其实从被押解到彭城的第一天起，他就明白除非儿子归顺项羽，否则他们母子团聚无望。王老夫人毕竟是豪族出身，历经风雨，见识甚明，秦末以来战乱频仍，他那颗日益老去的心对纷纭世相早已司空见惯，因此在楚军冲进庄园的那一瞬间，他就做了随时赴死的打算。彭城三月，他几乎与世隔绝，每日由夜者送来三餐，见或在随身侍女的搀扶下被楚公侍卫监护着在院内散散步。期间项羽曾亲自来看望过三次，却也没有多少难为的举止。倒是刚刚退出去的范增三天两头的来，向他传递一些什么人因为不归顺项王被新兵征伐身败名裂，哪一路诸侯谋反被押解至彭城枭首示众，最近的就是韩王成的死。他虽然只是掂着两只耳朵听，可每一个消息都是一块巨石在他心中激起波澜。他断定儿子即便归顺了项羽，也绝对没有好结局。他暗暗决计，一旦有机会见到儿子，就一定要劝说他早日归顺刘邦，结束这孤悬

0: 助的日子。好了，儿子终于遣陈辉来了，他一定要让陈辉把自己的心思带回去。侍女上了茶点后，看了一眼身边的年轻侍卫们，便很自觉地退到了老夫人身后。王老夫人指了指面前的茶盏，示意陈辉喝茶，然后很平静很安详地，一切都是深思熟虑地说道：
1: 老身风烛残年，去日无多，早走一天晚走一天都无关紧要，只是灵儿年过不惑，当择良木而栖之，早日归顺汉王，为自己讨个前程，万不可举棋不定。
0: 谁也没有发现，王老夫人的身子悄悄地朝带刀侍卫的身边挪了挪，喘了一口气又道：
1: 汉王乃长者，终得天下，愿灵儿善侍汉王。
0: 说罢，王老夫人忽然起身，趁侍卫专心听话之际，嗖地抽出他腰间的宝剑，顺势用力一拉，但见热血喷涌。待侍卫们回应过来时，王老夫人已经气绝而亡了。
2: 老夫人！
0: 陈辉扑上前去，怀抱王老夫人尚有余温的身子，焦急地呼唤着：
2: 老夫人，为何如此？为何如此啊？
0: 范增听到陈辉呼唤老夫人的声音，心头咯噔一下，转身就向里屋跑，恰好与陈辉的目光相撞。陈辉愤怒地大吼：
2: 是你等杀了老夫人！
0: 范增不顾陈辉的指斥，简要地向侍卫们询问了事情经过，不禁为老夫人的刚烈而惊诧，但他旋即便恢复了安静，甚至是冰冷。
3: 将王氏尸体拖回保管，老夫要奏明大王处置。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6: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6: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6: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7: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91集，雄心不适。汉二年十月，一列车队在江北大地蹒跚而行，义帝雄心与他的朝廷正在南下途中。整个迁徙的队伍分为两波，一队由郎中令翟庄率领宫廷禁卫护送，除雄心外还有中官总管、左使、右使、仆隐等人；另一队由莫敖率领，包括左司马、右司马、上柱国以及宫廷辎重。尽管郎中令传达了雄心的旨意，两拨人马相距不得超过一里，可从彭城出发，莫敖的人马总是落后五里以上，这使得翟庄的队伍显得有些孤单。虽然几次差人去催他，却以辎重太多为由而言道。翟庄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雄心既然独坐在中间的车上，回望身后的江北大地，失落的怆然直上心头。生活有时候就像梦一样绚烂而又虚妄，他至今忘不了被范增从民间寻回，在薛县第一次见到项梁的情景。他早已忘却了楚公的尊贵，可项梁却尊他为正统的楚国君主。但这样的日子何其短暂，仅仅几个月项梁就中途殒命。那一夜他以楚国君主的身份祭奠把项梁，就把自己关在宫内思虑了半宿。雄心毕竟流着芈姓的血液，他不甘做一个傀儡君王，他做出的第一个决策就是立下先入咸阳者望的誓约。这样做意在牵制每一方力量。那时候项羽尚位居于次将，他是寄希望于卿子冠军宋义的。他怎么也想不到项羽能够杀了宋义，并且自任上将军。没有了项梁的约束，他奈何不了项羽，只有承认现实。他知道项羽一开始就对他十分不屑，从那时起他的情感就向着很少见面的刘邦倾斜。一切皆祸出于如约两个字。倘是他往事刘邦先入咸阳的事实，而诏命刘邦把咸阳让给项羽，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许多事情。可他就是不能容忍项羽的跋扈，因而对项羽的追问只给了如约二字。从此他的厄运就来了，项羽干脆将他抛在一边，大封诸侯，并且毫无理由地改称他为义帝，把他迁到江南的郴县去了。首先看到文书的是右尹吕青，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和司徒吕臣一起来辞行了。
1: 陛下待微臣恩宠有加，然则项羽气量狭小，臣恐难久留，特请陛下恩准微臣退隐乡里。
0: 吕青颤抖着雪白的胡须，颤颤巍巍地说道。雄心抑郁地看着吕青道：
2: 爱卿受政持重，寡人向来美临国事，当问政于卿，卿这一走，寡人……
0: 吕臣接着父亲的话道：
3: 陛下不必担心，项羽虽然暴戾，可毕竟居于臣位，加之诸侯众目睹之，他不能不有所顾忌。
0: 这些话在雄心听起来虚幻而又无望，他也清楚当初是自己要吕臣将兵马交与项羽的，现在要人家留下来共赴危难也说不过去，只好应道：
2: 好，寡人就恩准你父子退也。
0: 那天他破例送吕臣父子到王宫外，凄然道：
2: 二位一走，这彭城寡人也待不下去了。
0: 从那以后，

0: 再也没有听到吕晨父子的消息。如今跟随自己一起迁徙的倒是有莫敖、柱国、左右、司马等人，可有哪一个能像吕晨父子那样与自己推心置腹？特别是曹无伤被刘邦斩首后，身边的右司马项庄本就是项羽的堂弟，自己纵有千般心事，又如何能对他直言？从彭城到郴县近3000里的路程，他和左右陈辽的军队由王公禁卫护送，每日行走不过40-50里，固然有辎重太多的原因，但更深的原因还在于许多人不愿意离开彭城，何况这一路不知道要遇到什么风险。太阳在西边隐没的时候，郎中令翟庄前来禀奏，说已到了祁县大泽乡，他的心就怦然动了一下。大泽乡不正是陈胜当年举事的地方吗？他随即吩咐道，
1: 今夜就在大泽乡扎营。
2: 陛下，这地方……
0: 翟庄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出口，雄心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便拦住道，
1: 寡人知道你要说什么，陈王于此举义却不幸为人所害，正因为如此，寡人才要在此停留，凭吊英魂。
3: 诺。
0: 郎中令转身离去，不一会儿车辇侍卫纷纷被安排到各户，雄心的车驾在镇北头的一户人家门前停了下，郎中令进去不一会儿，从门内来了一位很富态的中年人，先施了一礼，然后请雄心进到院内安排中堂坐。雄心一路也真是走得渴了，一连饮过3杯茶才觉乏气稍解，嗓子眼儿也滋润多了，他这才问起庄主的身世。这一问不得了，原来这庄主就是当初为陈胜、吴广测算命运的卜者。
4: 不瞒陛下，当初小民将那龟板放在火上烤，当龟背的纹路里显出卜语时，小民也大惊失色，结果第二天夜里就举事了。
0: 雄心眉毛一颤问，
1: 庄主可记得当时的谶语？
4: 当着陛下的面儿，小民怎敢信口乱言呢？
0: 庄主面露难色，雄心摆了摆手道，
1: 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说无妨。
0: 庄主又推辞再三，翟庄却不高兴，责备道，
2: 陛下既然要听，你何必推三阻四？
0: 庄主见状只好送来，雄心听罢油然的来了兴趣，竟然要卜者为他卜上一卦。庄主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把地砖磕得砰砰直响，口里讷讷道，
4: 折煞小民了，折煞小民了，小民怎敢为陛下卜筮啊？
0: 翟庄又在一旁道，
2: 陛下让你卜你就卜，恕你无罪就是了。
0: 庄主这才从后堂拿来龟板，点起火来烧，随着龟板升温，龟背上的纹理由模糊而越来越清晰，但听庄主口中念出词来，
4: 江水空死流，终有几人愁，云黑风高夜，恶浪卷孤舟。
0: 念到最后一句时，庄主的脸色便如绢帛一样的苍白，尤其是一双眼睛充满了恐惧，似乎随时会有大祸临头。他不敢看雄心，只是趴在地上讷讷道，
4: 小民该死，小民该死。
0: 翟庄虽然不懂卜筮，但他从庄主的惊悚判断这绝非吉卦，便急忙打断庄主的卜卦，
2: 陛下也不过了劳累之余的消遣罢了，你还真的当一回事儿了？时候不早了，还是命后厨快进晚膳吧。
0: 庄主借机退了下去，到了后厨，厨子看见主人一脸的冷汗，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庄主只是摇头，出口的只有7个字，
4: 休得多问，快上菜。
0: 庄主借口在后厨帮忙，再也没有出现，整个用膳的过程显得十分沉闷。翟庄陪同雄心饮了几杯，却无论如何进入不到往日的情景之中。至于雄心，更一字一字地思索着谶语到底意味着什么，便魂不守舍了。好不容易吃完了饭，翟庄遣中官安排雄心休息，两人说了一会儿话，看看天色不早，翟庄起身告辞。刚刚走到门口，却听到雄心在身后说了一句：
1: 从明日起走水路需格外谨慎。
0: 翟庄心头一亮，暗惊异地敏捷悟出了其间的秘密。第二天登城时，翟庄下令沿途若遇水路，一定要在雄心周围部署四条禁卫长船，以备不测。他自己则始终跟随在雄心身边，寸步不离。不仅如此，他还安排水性极好的禁卫在雄心的船上，一旦有变即可救他离开。然而事情的发展似乎使得庄主的谶语变得荒诞不经。过泗水那天虽至初冬，然晴空万里，风平浪静，一切如常。过淮水那天虽然寒风凛冽，浪潮涌动，却是没有大碍。翟庄一颗揪着的心终于松开，看来所谓的不是，也不过被捕人心中有事罢了。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4: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3: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4: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3: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4: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3: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成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马。
0: 哎呀，是不是觉得今天突然有点不一样呢？
1: 是的，
0: 因为今天早上变成了荣小秋和荣小马啦。
1: 荣小马又跟早上的听众朋友们见面啦。
0: 是的，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还是依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那今天早上是小秋和小马搭档哈，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歌，依然可以在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发文字留言。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
0: 是，
1: 然后呢，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还有你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有趣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那小马来到了早上的这个直播间哈，总是感觉呢会松弛感更强一些，会格外的轻松一些。
1: 好，我们就更加轻松一些。
0: 昨天看到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哈，这位朋友的留言呢是这样说的，回忆的忆，他说你好，明天星期五点一首自娱自乐，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哈，是昨天晚上的大概7:57哈。他说什么时候都可以，我是听复播的。
1: 哦，
0: 我在想这个点儿应该是你们节目的复播。
1: 对，因为我们的点儿是7:30到8:30晚上重播的时间啊，他应该是当时有在听，对吧？
0: 是，别忘了在今晚的哦，应该跟阿迪说，
1: 对，让他给他点这一首歌。
0: 嗯，曹，后面是一只什么啊？不是曹，后面是一只小羊。
1: 嗯，那个字好像不认识，像繁体字还是火星文啥的？
0: 曹没有，曹上面不是两竖吗？
1: 他
0: 没有
1: 一竖，
0: 对，一竖。
1: 嗯，
0: 然后他说点一首《明明就》啊，上次点歌没有听到啊，然后一会儿关键是上班开车就看不见手机啦，只能够听收音机。嗯，然后想听一首《明明就》。嗯，
1: 对的，也是周杰伦的啊。他一开始还想点另外一首，哎，不换了，还是这一首吧。
0: 嗯，
1: 听《明明就》啊，看来你非常喜欢《明明就》。
0: 这位朋友，我猜想哈，是不是会在试车场上班儿？
1: 因为他手机就看不到了。
0: 是的，灭讲说早上好，
1: 早上好呀，
0: 牛川风。
1: 哎呦，他这个名字非常的牛川风啊，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流川风，是牛。
0: 是的
1: 啊，四川的川，大风的风。他想说放一首《红日》来听一听。
0: 那一会儿我们就来一一的为大家去播放今天大家想听的这些歌哈。那早上的早饭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哦，身边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早饭的话，哎，小秋今天吃的是煎饼果子。
0: 是的，
1: 哎，我也非常爱吃煎饼果子。
0: 我还喝了一袋牛奶。
1: 牛奶
0: 煎饼果子
1: 必须要喝的。
0: 我跟你讲，我现在你知道吃的多健康吗？
1: 你说
0: 我的早餐，本来以前煎饼果子不是它的标配，不是会加那个薄
1: 脆
0: 吗？
1: 嗯，
0: 我现在都没加了，因为专家说了
1: 那个最长胖。
0: 是的，是油炸食品，高油的，对吧？
1: 那你不吃薄脆了之后啊，你吃煎饼果子的话，你觉得口感怎么样？还好吃吗？
0: 好吃啊。
1: 啊，那下次我也
0: 来
1: 吃一下。
0: 灵魂是生菜，我每次
1: 生菜，
0: 我不要，我的意思是，老板我不要薄脆了，你给我多加两片生菜。老板就是会给我多加两片生菜。
1: 对，我跟你说，我吃手抓饼的时候，灵魂也是生菜，
0: 是吧？
1: 而且我不让它弄太熟，深一点。
0: 我跟你讲，生菜是唯一一个我觉得生着吃比熟着
1: 也好吃，
0: 不是生着吃比熟着吃好吃的。
1: 对，因为它熟了之后，你烫火锅也好，炒菜也好，熟了之后你就感觉到那个口感就不爽脆了。
0: 你像烫火锅吧，就哪怕我喜欢吃清汤锅哈，
1: 对，
0: 它烫完火锅之后，生菜那个面儿它也会吸油，它也会有很多油，对吧？
1: 对，我之前看到一位勇士啊，他把那个生菜放到了牛油辣锅里面，捞起来就吃，我看到就辣。
0: 是的，那上面沾满了油。那还是就是烫清汤锅，它上面也沾油，所以我觉得生菜还是生着吃比较好。第一个很脆，第二个呢很清爽，
1: 而且生菜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减脂。
0: 是的，虽然每天都在减脂， 但是并没有什么成效。
1: 慢慢来，我看到 Tony 说
0: 路边桂花开了、
1: 好香啊。
0: 早上我上班的这一路哈，从我家到单位的这一条路上哈，基本上哈都能够闻到桂花的味道。昨天晚上下班回去的路上哈，然后还想说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事儿哈，真的好香啊。
1: 我们昨天下午的4:30到5:30下班搭子，我跟小可的就围绕这个桂花，秋天了，围绕桂花，围绕秋天我们应该去哪里吃什么好吃的、然后去哪里打卡，还说到了桂花，去杭州
0: 啊、
1: 还有南京，
0: 去杭州闻桂花，
1: 对，有一个满陇桂花，
0: 这个我好像听过
1: 、我也听过，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嗯，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8号、
1: 对，
0: 所以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包括因为现在孩子们都在车上哈、可能有的到学校了，有的还没有到学校，刚好可以听一下哈。一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哈，我们的学校都会举行一个应急疏散演练哈，
1: 对，拉响防空警报啊，
0: 对，这个是要纪念一下非常著名的事件哈，1931年的9·18事变哈，这个是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北大营啊，开启了一个侵华战争啊，之后咱们很多地方哈、就这一天，在今天这一天，好像我们之前幸福广德也发了通告哈，是在9:18哈、会有一个防空警报的这个鸣响。
1: 对，也是提醒我们啊，当时的那一天的话，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争从那天开始。
0: 对，是在1931年9月18号晚上10:20啊，日本关东军自己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然后呢反过来诬陷是中国军队干的，并且以此为借口还突然袭击了中国军队

0: 驻地北大营跟这个沈阳城啊，第二天就占领了沈阳。短短四个多月内啊，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了。日本随后还扶持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这个事件是标志着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的一个起点啊，也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一个序幕。
1: 对，
0: 然后为了铭记这段历史，如果大家去沈阳旅游的话啊，就是它会有一个918历史博物馆嘛，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当时原版的历史照片啊，包括日军进攻北大营过程中阵亡士兵的这个灵位影像啊，也是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证据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沈阳旅游的话，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1: 的确，值得我们要正视历史，对吧？铭记历史
0: 是，
1: 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
0: 好的，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发文字留言啊。刚刚我们幸福广德最近是比较高产的啊，发了很多很多条推送啊，那个推送我记得是比较早之前了啊，就关于咱们918有一个航空警报示明的这么一个通知啊。
1: 相信我们的广大市民哈，还有学生，都对这个事情还是非常知道的。每年这个时候的9:18，都会拉响防空警报。
0: 是，
1: 学校的师生呢，还要举行应急疏散演练。
0: 好的，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我们今天呢，依然也是会有互动问答环节。那知道答案的可以先把答案发到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呢再来听你的答案是否正确，
1: 还可以这样操作
0: 啊，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号上，就是我们在念完之后啊，比如说你成为幸运听众了，跟你说，然后你再发来手机号啊，暂时先不要发进来。
1: 对，会打乱这个顺序。
0: 是，那我们今天依然是一道选择题。也是提醒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安全的哈，要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情况下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
1: 没错，因为这个点呢也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啊，路上呢难免有些拥堵，大家还是要谨慎慢行。
0: 好的，那今天的这道题啊，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1: 放心，咱们听众非常的厉害，昨天晚上我和小可出的是公务员真题逻辑分析题
0: 啊，就是也会有很多人答对。
1: 对，
0: 那高手在民间。小马，你觉得我们今天要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呢？
1: 第五位。咋样，今天周五
0: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幸运听众可以获得的礼物呢，依然是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三份礼物
1: 啊，送给同一个人。
0: 是，哎呀，这道题是这样的哈，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文学常识题吧，我觉得。我们国家古代哈，中国古代非常重视这个宗法，在古代的这种氏族大家庭当中哈，不是正妻所生的长子啊，不是嫡长子啊，他的取名应该用什么 ？A. 伯 ，B. 仲 ，C. 孟 ，D. 季。伯仲孟季，就是我们不是会根据兄弟的排名，
1: 对，排名啊，顺序，
0: 对啊，
1: 啊，
0: 伯什么，仲什么，
1: 季啊，四个选项，到底选哪一个呢？
0: 不是正妻所生的长子啊，就不是嫡长子啊，他取名儿要取什么？
1: 这道题呢，你说是有难度吧，也有一点儿，但是呢，是这样的，就是知道的人他就知道啊。不知道的人呢可能会想一会儿。
0: 是有一点难度的
1: 啊，的确是这样的。好的，我们来说一下啊，古代不是正妻所生的
0: 长子
1: 用什么取名字呢？
0: 对， A 伯 B 仲 C 孟 D 季。伯嘛，不就是伯伯的伯，对吧？
1: 仲单占人加一个仲啊，
0: 仲夏夜之梦。
1: 对，
0: 然后孟

0: 孟姜女的孟，季季节的季，伯仲孟季，
1: 哎，选哪一个呢？赶紧把答案发送给我们。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是有一点难度的哈。雷菊心杰答的是 C， 好好答的是 C， 小张汽修答的是 C， 戴启娟答的是梦，
1: 也是 C。
0: C 对 C 选项是梦哈。灭甲答的是 C， 缓缓思绪答的是 B，B 是重。牛川风啊，他说庶出，对，不是正妻所生的长子啊，
1: 就是庶出啊，
0: 庶出啊，他答的也是 C， 重。LH 答的是博 A， 哈哈哈，答的是 C 啊，梦。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张丹答的是梦 ，JM 郭答的是 C 梦啊，然后还有大元答的是梦。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金锁记啊，金锁记里面曹七巧啊，那个女主人公，
1: 嗯，
0: 她嫁的那个就是他们家的第二个儿子啊，叫仲什么啊，然后呢她喜欢的那个
1: 叫
0: 叔什么啊，所以古代以伯仲叔季来表示兄弟间的排序啊，伯是老大，仲
1: 老二，
0: 老二，嗯，所以孔子不是叫仲尼吗？
1: 孔仲尼，
0: 对，他就是老二啊，叔是老三，然后季是排行最小的啊，那剩下的就只有孟了哈。孟呢，它其实也是老大的名称啊，不过呢，大多数时候是指庶出的老大啊，不是嫡长子，不是正妻所生的长子啊，叫孟什么？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1: 是的，听了解析之后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不过我看很多的听众也都选对了，
0: 是 LH 后面也改了，改了 C，
1: 改了 C 啊。那我们这道题选 C， 那正确的第五位是灭奖
0: 啊，灭奖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1: 灭奖今天很幸运啊，早上跟我们问了早上好，
0: 他每天都来参与答题的基本上，
1: 哎，也非常谢谢支持，忠实听众了。
0: 好的，那我们赶紧来听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明
1: 明
0: 就》
1: 送给大家，
0: 也送给那位点歌的朋友。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51，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马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今天点歌的朋友还不多，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在公众号上来发文字留言告诉我们。
1: 是的，我们刚才也听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回忆也是满满的。
0: 是，接下来呢有两则这个相关的温馨提示要送给大家。
1: 是的，是由我们广德公安发出来的啊，不要让图方便变成大隐患。然后呢，要说一下，让大家听众呢也知道一下，对吧？
0: 是，
1: 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图一时方便，将车辆随意的停放，对吧？不仅不好看，还非常的扰乱其他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然后呢，广德公安交警呢对违法停车行为呢也是零容忍，也是坚持严查严管的。所以呢，有一则路段信息，让车主们收藏转发，要记得包括违法停车的严管路段有哪些，对吧？
0: 有同瑞路、万桂山路、横山南路、团结路、台吉大道、天官山路、横山路、双桥路、绥安路、升平街、文正路、长安路、滨河路、金汤路，还有好多路，这路那路的，反正就是不要随意乱停车。
1: 真的好多路，30个路段。
0: 是的，基本上哈、涵盖了我们城区很多的路段哈、
1: 对
0: 啊、无论是在不在这些严管路段，都不能随意停车，
1: 车主一定要做到，对吧？按照规定来停车，包括行车当中呢，也是要各行其道，不要随便乱开的。
0: 而且温馨提示大家的是哈，严管路段违停即罚，就你一旦违停了，就马上处罚你哈。那么怎么判断是不是严管路段呢？
1: 有标志的，
0: 有标志。这个标志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个红色的圆圈儿，里面一个叉，然后那个底色是蓝色的，啊，是这样的。
1: 没错，而且呢，公安机关也是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现场的执法、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等方式，对吧？包括你严重妨碍其他车辆啦、行人通行的呀，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呢将依法拖移车辆，
0: 是
1: 并予以处罚，请大家一定要遵纪守法。
0: 是的。我看微信公众号上雷局心杰发来一张照片哈、我这个
1: 这是哪条路呢？我来判断一下，
0: 不知道是哪条路。他主要是也没有附上文字哈，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1: 想表达啥？

0: 很多，
1: 看起来还好吧？这个、
0: 也还好，对。
1: 嗯，我就想说的是，咱这样是不是逆向行驶了？
0: 他这个吗？
1: 嗯，
0: 他在这边的车道。
1: 啊，对呀、啊，你看，他这个车是，这个是他对向的，对向的箭头放往那边，那他不应该是在对面吗？
0: 怎么会在这儿呢？
1: 对呀、啊，
0: 啥意思？雷局心结，
1: 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哈、啊。小鱼想听一首周杰伦的《那天下
0: 雨
1: 了》
0: 下雨了啊、嗯！小鱼最近也特别喜欢在我们下班搭子里面点歌
1: 啊、
0: 嗯、啊，经常
1: 他是一个很喜欢听歌的人哈、啊。
0: 对，经常点好听的歌。
1: 昨天我刷那个朋友圈的时候，
0: 嗯，
1: 看到一条消息哈、啊，这个想要分享给大家啊，是一条特别暖心的消息哈、啊，是在不久前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啊，9月10号，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啊，李德俊他建议我们交警部门了解一下，有一个路口的岛屿啊，说长安路跟南外环交叉路口啊，在这个有一个树标前面又有一块岛屿，但是没有树提醒的标志，所以导致有一些车辆它轮胎压到了路沿啊，导致爆胎，然后就提醒大家注意嘛。同时啊，他说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也建议交管部门在前方啊竖两个这个树杆提醒一下过往的车辆要注意。然后我们就把这则啊路况信息转给了交警叔叔，
0: 嗯，
1: 然后结果呢，很快啊
0: 落实了，
1: 是的，这个事情就落实了。然后昨天他特地发了一个朋友圈，为广德的职能管理部门点赞，办事效率高，为人民服务啊、嗯、
0: 对，基本是想百姓所想啊，
1: 是的，
0: 做百姓所想，
1: 嗯，挺好的，
0: 挺好的，非常的暖心啊，
1: 嗯，
0: 也是给广大车主一个温馨提示。
1: 对，嗯，大家平时看到一些比如说你认为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哈、啊、你认为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交通方面的或者是城市建设方面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呢也会把它及时的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啊，及时的进行处理。
0: 对，没错，我们的听众雨发来一则信息，他说车子缓缓的开，你慢慢走来，我竟然看着你发呆。
1: 这是歌词是吗？
0: 是歌词吗？
1: 那不行，哎，车子缓缓开的时候千万不能发呆
0: 啊、嗯对，然后
1: 因为开车发呆它很不安全，
0: 因为那个人慢慢走来，然后他看着他发呆，那你车子还开不开？
1: 再说绕口令吗？还挺押韵
0: 啊，
1: 押上了
0: 啊，还真不错呢、嗯、刚才我们说了违法停车啊，还有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
1: 对，
0: 也是要告诉大家，你平常骑的电动车你知道它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还是电动轻便摩托车吗？
1: 我不知道，哎，
0: 这个概念，哎，大家懂不懂？
1: 我不懂，
0: 嗯，
1: 我只知道都叫电瓶车。
0: 对，而且呢有的电动车的话是需要驾照的
1: 啊啊啊
0: 啊，对，那然后呢就给我们解答了，其实哪种啊、电动车它是需要驾照的，
1: 骑电动车要驾照，那个
0: 嗯、
1: 那这个电动车的时速一定很快，
0: 它最高设计的车速呢是，如果你骑行的电动车属于电动自行车，
1: 嗯
0: 啊这个范围的话，它最高的设计车速是不超过25千米每小时、
1: 哦、
0: 啊，它就不需要驾照，
1: 嗯，
0: 但车辆需要进行注册登记，悬挂号牌，
1: 嗯，
0: 但如果你骑的呢是电动车属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轻便摩托车，那就属于机动车的范畴了，就需要相应的驾驶证，
1: 超过这个25公里每小时、
0: 哎、对，照 E 证 F 类的
1: 哦、
0: 嗯、
1: 那是需要考驾照的
0: 啊，是吧、哦、应该是，
1: 而且我们的车辆也需要注册登记并且悬挂号牌，还要遵守这个机动车交通规则、
0: 嗯、没错，
1: 嗯，
0: 还是要分清
1: 啊，电动摩托车哈、啊，就是那据我观察，我估计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的电动车应该都叫电动摩托车，
0: 对，
1: 因为车速都是还蛮快的，
0: 对
1: 吧？
0: 挺快的
1: 啊。电动摩托车作为机动车，那合法上路必须要满足5项要求。哪五项呢？首先要有公告哈、啊，车辆需要列入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啊，才可以 注册登记，
0: 没错。
1: 同时呢，还要有保险，那、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啊、责任强制保险，就是我们那个买车的时候知道的交强险。
0: 交强险，嗯，
1: 对，还要有车牌啊，依法注册登记，并且悬挂机动车号牌，啊，同时要有驾照啊，需要持有相应的就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就是 D 类、E 类和 F 类。咱们有呀，
0: 对，
1: 我们会开车的不是都有？
0: 都有吧，应该是。
1: 嗯，哎，我们那个是 C 照吧？是 C 照好像是，
0: 我没有驾照
1: C 一，哦，你没有驾照，那 D E F 不知道要不要去考取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无论是驾驶还是乘坐，都需要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0: 说到戴头盔，的确是啊，经常说，经常讲，交警叔叔呢也经常在路上查，但是还是有人就是侥幸心理，他把头盔他挂在那儿，他都不戴。对，还是要请广大市民要安全的佩戴头盔。
1: 是，
0: 当然了，
1: 如果说嘛，就之前是因为夏天，大家戴头盔可能会觉得有点热，但现在天已经凉快了呀，没有什么借口了。因为我看过网上有一段视频哈，就是我们的交警叔叔拦下了行人，尤其是骑电动车没有戴头盔的那个驾乘人员也好，然后就是会问他为什么不戴头盔，就是这个花样和理由，你知道吗？千奇百怪，
0: 非常多。而且我在网上还看过特别搞笑的视频，都有。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有一点不能理解的啊，就是大人带小孩骑电动车，大人呢他可能防止交警叔叔查他，他给自己带着，哎，他小孩不带，他站小孩有的站在前面他不给他带，坐后面他也不给他带，还是要戴头盔的啊，小孩要格外要求戴那种好的头盔。
1: 我前天才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咱们电动车前面啊不是有一个塑料的挡泥板嘛，就是在前轮的上面，
0: 对，
1: 然后那个男子呢是快要骑到红绿灯的地方了，刚好红绿灯的地方呢有交警叔叔啊，在那边啊站着，他一看到前面有交警，他又没有头盔，他怎么办呢？急中生智，把他电动车前面那个挡泥板给他唰一手拽下来，然后哐扛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就这样走了。
0: 不，他真的是急中生智，他怎么能够想到把挡泥板扛在头上，还唰掰下来？
1: 是的，
0: 这个代价也挺大的。
1: 是的。
0: 啊，真的是急中生智，这个智啊，真的是非常智。
1: 啊，关于啊三种两轮车的不同啊，就是咱们刚刚也说过了哈、啊，就是时速上的一个不同哈、啊，还有就是驾驶资质要求也不同。电动自行车嘛，你不需要驾驶证，对吧？但是你上路的话，应该年满16周岁，
0: 对，不能小孩也骑的那种。
1: 是的。电动轻便摩托车呢，它也属于机动车啊，需要年满18周岁考取这个摩托车驾照啊才能够驾驶。电动摩托车呢，它也是属于机动车啊，然后同样需要年满18周岁，然后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够驾驶。但是轻便和电摩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摩托车驾照啊，轻便摩托车呢，它是 F 证、E 证、D 证都可以，
0: 对，然后电动呢，它是E证和D证，
1: 对
0: 啊，才能够驾驶，
1: 就不可以，
0: 对，还有呢，就是行驶路权也是不一样的，对吧？电动自行车呢，它是在非机动车呢
1: 车道里面行驶、
0: 对，
1: 如果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话，应该靠右行驶，对吧？然后这个轻便的摩托车呢，电动轻便摩托车应该在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内行驶，但我们现在哈，基本上啊，我们所有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都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是的啊，
0: 在广德的话，我感觉各行其道这方面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是
0: 啊、因为之前也去过其他的一些城市啊，还是旅游城市，哇，混乱，真的是
1: 交通秩序挺混乱的，
0: 所有的车都在一个道上骑，还逆行的，
1: 对，还有不戴头盔的，
0: 哎，太多了。
1: 就我们广德人现在出门哈，就是特别喜欢能够善于发现别的城市就跟我们广德的一些区别点，比如说我和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他们会格外的注意你这个路上啊，这个车有没有啊不在自己规定的道路上行驶的啊，那些电动的自行车它到非机动车道上啊，然后我们家庭成员就会说，你看这个骑车，哎， 都骑到机动车道上来了，这多危险呢，怎么怎么怎么哈。然后还有就是特别重点的是，我们家老人就会特别关注什么呢，
0: 嗯，
1: 关注你看看这个城市竟是没有戴头盔的。
0: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家也会观察一下道路上有没有垃圾，
1: 嗯
0: 啊，
1: 这个城市干不干净。
0: 对，如果发现去的城市有垃圾非常的不干净，
1: 嗯，
0: 然后就会说你看看看没有我们广东搞得好对吧，为什么就文明创建那几年的那种文明的观念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
1: 是的，
0: 会不自觉的觉得咱们广德做的就是非常的好，
1: 嗯，
0: 所以你出去之后呢，你发现哎，好多地方真的是没有广德干净文明，嗯，
1: 是，
0: 嗯，
1: 包括很多游客来广德对广德的第一印象也是很干
0: 干净很有序，
1: 是
0: 吧，可能咱们这个城市并不大，但是它非常的讲究秩序，
1: 嗯，
0: 也非常的干净，然后呢老百姓待人也亲和，
1: 嗯，非常的热情
0: 啊！你看，等一下，中秋、国庆、小长假，估计游客又要来一波，
1: 是，
0: 到时候又喝不上卡王卡了。
1: 现在工作日应该还好哈。
0: 对，嗯，哦，对，你让说到这个，我想到了那天我从回家的路上，我要经过绥安路，然后看到詹记门口又有好多游客。周末的时候，嗯嗯，我从旁边走的时候，他们就说：“哇，这个月饼好好吃哦。”然后呢，我就进去转了一圈，
1: 嗯，
0: 然后呢，它有新推的鲜肉月饼，
1: 哦，有新品
0: 小龙虾月饼，
1: 还有小龙虾月饼，
0: 绝了。
1: 小龙虾月饼，
0: 对，我当时是不能够接受的，我认为的月饼就是广式，
1: 这不是我们
0: 莲蓉的豆沙的咸蛋黄的那种才是我印象中当中的月饼，但是现在这个鲜肉月饼和小龙虾月饼非常的畅销，
1: 嗯，
0: 对，然后我就哎冒着风险我就买了一个，
1: 嗯，
0: 哎，真好吃，
1: 是吗，
0: 你会喜欢的，
1: 是吗，
0: 嗯，
1: 那回头要去尝一下，
0: 对对对，
1: 嗯，我在想哈，咱们年轻人自己吃也就算了，嗯，就如果说你中秋节的时候把这个小龙虾鲜肉买来送长辈的话，是不是不大合适，
0: 长辈心里面在想走钱你得走钱走吃
1: 他肯定他因为这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馅儿，肯定会觉得这是黑暗料理，
0: 对，我一开始不能够接受，就是月饼的馅是肉，
1: 嗯
0: 啊，我不能接受，
1: 我喜欢吃广式的，
0: 但是我也是，
1: 嗯，
0: 但是我尝了一下之后
1: 哎还挺好吃的，
0: 对，因为之前看到微博有一则热搜，嗯，说是上海的一家特别有名的甜品店，
1: 嗯
0: 啊，很多外国游客还有游客就本地人去买他的鲜肉月饼，最高峰一天卖出40000个，
1: 哇，
0: 那我想
1: 那肯定很好吃，
0: 对，那这个东西就合理的，对吧，它存在即合理，它肯定是好吃的，
1: 哇，
0: 哎，没想到咱们詹记做的也非常好吃，
1: 嗯哼，还有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我和阿迪说过，就是啊，关于月饼馅料的那些啊，非常让人难以想象的搭配，
0: 嗯，我不能够接受五仁的，
1: 嗯，
0: 你呢，
1: 我都行吧，我不能接受韭菜鸡蛋的
0: 啊，韭菜鸡蛋也能够做
1: 馅儿，
0: 它不是饺子吗，
1: 对啊，就是它现在已经非常模糊，你看那个月饼哈，它里面是小龙虾馅儿的，然后它外面是月饼的那种酥皮， 对不对，
0: 嗯
1: 它其实是可以啊，它既然能包小龙虾，它能包鲜肉，它为什么不能包韭菜鸡蛋呢？为什么不能包韭菜粉丝呢？是不是？
0: 我是这样认为的，就韭菜鸡蛋或韭菜鸡蛋粉丝这个馅，我还是非常爱吃的，嗯，啊，这样的包子和
1: 韭菜盒子嘛，
0: 对，我就会买，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把它和月饼的皮放在一起，
1: 嗯，很多年前你肯定也没有办法把小龙虾和它放在一起，对不对，
0: 对，没想到我现在居然觉得哎真好吃，
1: 嗯，它我觉得它是食物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嗯，你包括像饺子一样，对吧，
0: 对，
1: 就里面的馅儿，你像我们广德人啊包的馅儿就是固定的搭配的那几种
0: 、嗯，
1: 但是北方人的话他们做饺子可以包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这种馅儿，
0: 万物皆可包可以这样说
1: 好多人会把家里吃剩的菜，嗯，啊，我之前有看过视频啊，就是那种普通的家庭过日子的那种家庭哈，尤其是北方的，他们会把吃剩下的菜再剁一下然后放到那个包子里面，
0: 我还见过就是他把吃剩的菜包括一些蔬菜一些肉然后放到第二天早上放到大锅里面继续炖，
1: 嗯，
0: 然后放点淀粉之类的，
1: 嗯，
0: 就使之变得浓稠，
1: 嗯，
0: 然后搅搅
1: 黏糊糊的
0: 早上起来喝糊糊，
1: 嗯，是
0: 啊，是的确是这样，咱们广东不一样，
1: 嗯，
0: 广东要吃面条吃蛋炒饭，嗯，十几二十个菜那种，
1: 是
0: 不然吞不下去，
1: 南方的饮食还是会精致一点
0: 丰富一点啊，嗯，非常的丰富讲究吃，
1: 你说吃 总之
0: 停不下
1: 来。是的，好，一首那天下雨了送给小鱼，然后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点播，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1，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还有荣小马正在直播的
1: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有想听的歌还是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的，目前我们听到的两首歌
1: 都是
0: 周杰伦的。
1: 对啊，你们要暂时不发歌的话，待会儿我跟小秋就要点歌送给大家。
0: 那小马肯定会想要听五月天的歌
1: 然后送给大家听啊！如果有听众要听歌的话呢，还是以你们的需求为先的。
0: 说到听歌哈，小马，我觉得歌对于我来说真的还蛮重要的。
1: 我也是，音乐嘛，对吧，治愈心灵。
0: 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哈，我会想要把我家买了一个音响，会把音响打开啊、但是为了怕吵到别人，我会把音量调得比较低啊。
1: 我也是一样，
0: 会连上我的手机蓝牙，然后播放我喜欢听的歌曲，什么都不做，就哪怕只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听听歌，都觉得那一刻时间是属于自己的，那一刻的灵魂都是自由的。
1: 没错，我家不仅有了买了音响啊，买了 CD 机，然后呢，我还买了黑胶唱片机。
0: 哇，这么爱听歌呀。
1: 对，然后呢比较喜欢捯饬这些，然后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比方说
0: 我想去你家听黑胶唱片机，
1: 可以。然后呢我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包括家里面没有人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的时候，我可以干其他事情，但是音箱里面
0: 一定要有
1: 放音乐。对，哎，你会觉得这个时间都慢了一样。
0: 是的
1: 啊，
0: 这刻是无比的休闲和放松的。
1: 对，说到音乐呢，也是很多人都在非常热爱的和追求的，包括一些民谣啊。说到民谣，大家都会想到赵雷前几天在北京开演唱会了。
0: 开演唱会，
1: 然后呢演唱会里面呢一排一

0: 没有。对，为什么呢？他遮挡了别人的视线，他会觉得你占用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你坐下来不行吗？
1: 是，他们没有收获这种期待当中的欢呼和祝福，哇，嫁给他，嫁给他，这种没有，而是被遮挡视线的观众高喊他们坐下。
0: 对，而且呢，就是据媒体报道，求婚当事人呢私信称已报警，因为当时有人拍
1: 把他们的视频放上了网。
0: 哎，对，然后呢他已经报警并启动了司法程序，要求视频下架。但是我有点不懂，就是你在那个场合你求婚，你就应该会想到会有人拍你
1: 啊。对啊，而且拍视频的观众他可能也没有主观上的恶意哈，
0: 对，
1: 他只是
0: 记录一下，
1: 对，他只是想觉得说我自己花钱买票，我只想安静的听歌，你在演唱会上求婚是什么意思，对吧？
0: 对，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是看各种情况吧。因为之前我去听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每次当他唱到温柔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人在现场求婚
1: 啊。
0: 对，他会把
1: 那你不是看过好多场、
0: 啊、我看过，我碰到过一次，求婚也好表白也好，都会在那首歌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但是当时我们身边，我后排的有一对情侣这样做的时候，大家没有说他们可能他也因为在后面嘛，也遮挡不了别人什么，也不会干扰大家，大家会就说啊，就会起哄一下，然后祝福一下也就过了。
1: 就这个事儿哈，就在网上不是吵得非常热嘛，有人说年轻人不再相信爱情了，所以没有给他们祝福，而是统一的喊他们坐下啊。不过呢，讲真的哈，求婚这件事儿哈，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家还是喜闻乐见的，还是满怀祝福的，对吧？有的时候呢还是喜欢起哄的。其实
0: 是这样，
1: 大家反感的不是求婚，也不是说不再相信爱情了，是影响他人而不自知的这种冒犯的行为。
0: 你
1: 礼貌吗？
0: 对，你想，其实他做好准备了，带了喜糖，穿了婚纱，如果他在现场收到的是祝福的话，那么别人拍他的视频他是愿意放上网的。
1: 是的呀，
0: 因为他做好了被拍的准备。但是他遭到了观众的反感，所以呢他觉得自己不被祝福了，而要求启动司法程序。
1: 我在想哈，你在演唱会上求婚，真的人家都是花钱的，买票进来听演唱会的，
0: 关键
1: 听赵雷唱歌的，
0: 内场的前排。
1: 对呀、
0: 啊，那个价钱又不一样了，对不对？
1: 把自己的浪漫不合时宜的强加给他人，这不是惊喜，真是一种骚扰。
0: 哎，觉得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哎呦，干嘛呢？是吧？
1: 而且是我的话，我其实是不大怎么说呢？不大好意思，或者不大愿意在这种公众场合、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求婚的，这样会像会对我形成一种什么呢？形成一种现实中的压迫。
0: 对，或者说我可以接受什么呢？你比方说我们安安静静坐着听歌，突然这首歌唱起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有一种不一样的寓意的时候，啊，你可以帮我碰碰，然后突然间对吧？你掏出个戒指或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俩知道
1: 是
0: 啊，也可以。哎，你还穿着婚纱，还撒喜糖，
1: 就是想要在演唱会上来这么一出的
0: 啊。结果呢，哎，
1: 其实近些年哈，就是关于演唱会啊，也会有一些啊观众求婚的场景啊，这种场景呢也是频频上演。比如说，2024年张杰啊武汉演唱会上啊，当听到《这就是爱》这首歌的时候，这一词儿的时候，啊，观众席里跪倒一片啊，这个演唱会秒变集体求婚现场。
0: 的确，包括李荣浩也曾在演唱会上调侃说：“哎呀，唱完一首歌，看到好几对情侣在求婚，就感觉自己变成了
1: 婚
0: 庆
1: 司仪
0: 啊。”
1: 对，更夸张的是，你知道吗？现在演唱会求婚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啊。有黄牛开始倒卖起求婚座位，比如说啊，
0: 1314，
1: 对啊，13号、14号这个座位号，因为谐音嘛，一生一世，这个座位号的价格在黄牛手上都可以翻十几倍。
0: 哎呀，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因为这就是两个人自己的事情，何必呢？还要花这么大的价钱，有这么大的价钱去吃点好吃的，去出去旅游一下不好吗？
1: 可能每个人对浪漫的定义都
0: 不一样，可能他愿意在就是人很多的时候，然后展现自己，希望收到大家的祝福。
1: 是
0: 啊，
1: 但是回到这个事儿哈，就是原本非常纯粹的这种求婚行为，被打上了刻意做作的标签，就很难再要求吃瓜群众们非常配合的送上祝福了。
0: 的确，包括不仅是这种行为，还有演唱会听歌也变得不再。

0: 纯粹啊，
1: 是
0: 还要去搞求婚呐、啊，还要卖这种情侣专座呀、啊，赚差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实在没有必要。
1: 就对于你来说，确实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浪漫。那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啊，我们在哪场演唱会上求婚的，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经历，但是。对于其他的观众来说可能就不那么好美好和浪漫了。
0: 的确，你包括刚才我们开头说的这对情侣，那你既然想在那个地方撒起糖春婚纱，你就要做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准备，对吧、
1: 嗯、
0: 你现在又把别人弄上了、司法程序了，哎呀，感觉真的是没有必要，反而让跟自己过不去，
1: 是
0: 跟自己闹心、
1: 嗯、
0: 闹不愉快，真的没有必要。
1: 求婚这个事儿，爱情这个事儿哈，你多一点真情实感，少一点刻意作秀，你们的爱情很美好，很值得分享、
0: 啊、
1: 当然的值得分享，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把握好其中的分寸呀，不要陷入这种认知偏差的误区，错误的把打扰他人的自我感动当成万众共情的浪漫时刻。哇，大家都能共情我们，都来祝福我们在演唱会上求婚，真的好浪漫。但你可能是这样想的，但是别人未必、
0: 嗯、包括这对情侣的话，就是以后
1: 嗯，
0: 再想到求婚那一刻的时候不愿意回想这段经历，
1: 不愿意回想，确实
0: 糟心，太糟心了。
1: 求婚完成之后呢，在网上还要处理那些网友的，就可能没有什么恶意哈、啊、就是一些铺天盖论的负面的言论，对吧？
0: 对，包括
1: 确实挺糟心的，
0: 哎，点评啊、
1: 嗯、可能两个人会吵架，
0: 我
1: 男生
0: 叫我们不要去搞，我们非要去搞。
1: 对啊，男生会埋怨女生啊，你说你当年你穿个普通的不就好了，然后穿婚纱怎么怎么样，女生说哎呀还不是你怎么怎么，对，真的会有这样的时刻。
0: 到那一天的时候，就谁提议谁发起谁倒霉啊，谁负责啊，谁我讲不搞卖，嗯，非要搞，你非要搞，你讲那样好那样好，
1: 你看
0: 搞搞现在哈，好了哈，
1: 是的，
0: 糟心，搞不好分手了，
1: 嗯，
0: 婚不结了，
1: 是
0: 啊，何必呢？
1: 真的，我一直觉得哈，像这样的，因为我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看过这样子哈，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场景它只会出现在影视剧当中，
0: 对，
1: 包括身边，似乎就普通人的生活其实是非常怎么说呢，是平静当中的顺遂。
0: 对，不需要刻意去，
1: 没有这种，我没有经历过这种轰轰烈烈的，
0: 我也没有经历过、
1: 嗯、
0: 可能如果你让我经历的话，我可能会手足无措，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要打个地洞。
1: 你会穿婚纱去吗？
0: No,
1: 开演唱会
0: No 我可能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打地洞了吧、嗯、应该是社死。
1: 嗯，还有就是你像有些人的求婚哈、啊、他其实是不太合时宜的，就是
0: 对，
1: 就是我们要判断对方啊跟我们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就恋爱对象啊，你才能够去求这个婚吧，对不对？
0: 而且你要看你对方的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包括那天你们所处的场合是什么样的，因为你做得不好的话，一让他尴尬，二感觉特别的不合时宜。
1: 是的
0: 啊，非常的，大家都替你尴尬。
1: 嗯、我之前就是有听别人说过哈，就是借着别人求婚的场合，
0: 嗯，来
1: 现场即兴的，你知道吗？自己也去求了个婚。
0: 那我如果是我是女生的话，我会觉得哎特别的不真诚，
1: 对，
0: 然后特别的没有仪式感。你既然想到求婚了，你就自己策划一个，
1: 是
0: 不好吗？你为什么要借别人的场合？
1: 也是借别人的这种场合，然后就是即兴的，可能是突然想到了，然后自己去求了一个婚。当时肯定戒指啊什么都没有嘛，
0: 那我感觉
1: 就是口头上，
0: 这种人也不太靠谱，因为他可能是一时冲动发烧脑热，然后想到了求婚。
1: 还有一些就是借着别人求婚的场合表白的，我跟你讲，我都。这种场景我都能够想象哈，就比如说其实人家可能并不怎么喜欢你，你借着那个场合表白，大家都在起哄，你反而会把这个女生把对方架到一个不知所措的这么一个场景当中，
0: 架在火上烤，然后就是会把女生越推越远，
1: 会有一种情感绑架的感觉。
0: 嗯，对，而且我觉得这种男生的话也不靠谱，你求婚也好，你表白也好，你得想到以后啊。
1: 嗯
0: 啊，你一时脑热，可能你因为别人的求婚而感到感动了，觉得自己应该也这么做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想过以后，你甚至连婚戒都没有准备，鲜花都没有买，啊，对吧？
1: 是的，
0: 那过日子可不是靠着冲动来维系的，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咱们的情感链接还是靠日常的平平淡淡啊，建立这么样的一个深度的情感链接才可以。如果一时冲动的话，那么这份感情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嗯，对。那我在想哈，我们今天的 最后一首歌，那要么我们就听一下赵雷的这首《南方姑娘》。
0: 好的，我哎，我真的要听一下，
1: 弥补一下没有去看到这种盛大求婚场面的遗憾。
0: 对，我可以想象一下，脑补一下。
1: 这首歌呢，时间还是蛮长的，有5分多钟哈、
0: 所以呢，今天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啊，
1: 是的，
0: 从7点半到8点半，彼此陪伴的一个小时。
1: 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这也让我想到我们不是上个星期才举办了这个后浪音乐节嘛，在洞庭那边、
0: 对
1: 对吧，然后其实我是还蛮喜欢赵雷这个歌手的，
0: 我也是非常好听，
1: 对，他的民谣很好听，非常的走心，希望有朝一日哈、他也能够来到我们广德的这种音乐节现场，我一定要去现场听一下，
0: 那挤破头也要去，
1: 希望那个时候不要看到现场求婚
0: 啊，不要占用我们的公共资源。
1: 好的，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一首《南方姑娘》送给大家、
0: 再见。
1: 是的，那就下个星期再见喽，
0: 拜拜。
1: 哦，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哈，咱们本周日
0: 对
1: 是要上班的，
0: 是要上班的。
1: 好的，那就下个星期再见喽。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何痛下决心改革？赵国如何以胡服骑射为突破口，一步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成语之都邯郸，胡服骑射。
9: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呢，我和同学们一起跟着王老师学习了邯郸学步这个成语。我们了解到，狩猎人来到这里是被这里的文化所吸引。
10: 咱们都知道，赵国他们自己是战国七雄之一，相对来讲还是很强大的。你看，他有文化， 然后呢，它的政治上影响力也比较大，它商业发达，所以人们人来人往，这个地方的文化就容易撒不开来，对不对啊？这样我们这个文化之都就这样形成了。据说呢，成语有8000多个，
11: 对，
10: 常用的有4000多个，邯郸就一个小小的这个古城，它竟然占有多少呢？1500个，
11: 1500多个，
10: 大家知道了吧？很让人惊叹的。
12: 邯郸作为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不仅是中原地区军事政治重地，还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与邯郸相关的成语大多产生于战国时期，并在延绵数千年的历史中被民间辗转流传。成语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这些成语的产生折射的是2000多年前赵国综合国力的强盛。那么当时的赵国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

0: 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囊括我国1300余年的历史。文中讲述了战国时期赵国的第六任君主赵武灵王带队巡视赵国边疆，与国将商讨实行胡服骑射的故事。那么胡服骑射究竟是什么呢？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和王老师一起继续在邯郸的成语之旅。
1: 咱们来一个地方，后面这个人就能告诉我们答案，请看后面。
2: 那这个人是谁呢？
3: 赵武灵王。
2: 同学们看到这个雕像有什么感受呢？
4: 我觉得他是一个气宇轩昂非常霸气的人。
5: 我觉得他是一个昂首挺胸非常自信的人。
6: 我还能看到他呢，左手拿着弓，右手拿着剑。
1: 你们说的都特别棒，你看有人看到了这些细节，有人看到精神气质，一看到赵武灵王现在是精神抖擞，对不对啊？但是我告诉你，在没有成功之前，赵武灵王可惨了啊。你还不太信是不是？惨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讲一讲啊，讲两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啊，是赵武灵王刚刚即位的时候，还年轻。那么他父亲要发丧，就是要埋葬啊。
2: 对。
1: 按道理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是悲伤的时刻，别的国家应该为他们国家呢感到难过，是不是？
2: 对。
1: 派个人过来慰问一下就行了。
2: 哀悼一下。
1: 结果其他的国家派了多少人来慰问呢？一个国家派了10000人，而且都是拿着弓箭，背着武器。同学有什么想法呀？
2: 这不是慰问。
1: 哎，你们都猜出来了，这哪是来安慰他的呀？
2: 这就是来吓唬他，
1: 趁火打劫。大家想一想，已经死了父亲，惨不惨？
7: 惨。
1: 别人派了军队给他父亲来吊丧，你们觉得呢？
7: 惨。
1: 相当于啊，站到家门口欺负人，对不对？你看大国是不是欺负他呀？
2: 嗯。
1: 别说大国了，周围啊，在这个《资治通鉴》当中啊，还说过一个事儿，东边啊就是齐国和中山国，那也霸气得不得了。
2: 嗯，中山国是小国哈。
1: 但是呢，他武力很强的，背靠着齐国撑腰嘛。对不对啊？狐假虎威。
2: 狐假虎威。
1: 还一个呢，就是在它北边，就是燕国，还有东胡，这两个、
2: 都很厉害。
1: 对，也很厉害。而且燕国和它是互不相让。西有楼烦，这个秦韩之边，就是秦国、韩国还有楼烦，在西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想了一个成语。这时候赵国什么情况？
6: 四面楚歌。
1: 哎，四面楚歌，还能想到吗？
2: 腹背受敌。
1: 哎，腹背受敌，你看成语都来了吧？想一想，赵武灵王惨不惨？
7: 惨，
1: 就这么惨。
0: 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此时的赵国已是内忧外患。商鞅变法后，秦国疆域逐渐与赵国接壤，位于赵国腹地的中山国，在齐国的支持下逐渐强大，屡次侵犯赵国属地。而北部边境的东胡、楼烦，也不断威胁着赵国。如果继续固步自封，摆在赵国面前的很可能是一条亡国之路。
1: 要想不落伍，要想不挨打，怎么办？这个赵武灵王他其实做了一件事儿，这一件事做成了，赵国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大家知道什么事儿吗？
7: 胡服骑射。
1: 哎，回来挺好。好，有问题。
8: 老师，胡服骑射到底是什么呀？
1: 好，大家想知道胡服骑射是什么，让我们跟着书本啊继续去旅行寻找答案。
2: 好，出发。
0: 公元前307年，在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赵武灵王开始了他改变赵国命运的伟大变革——胡服骑射。这一改革使赵国在数十年间不仅除掉心腹之疾，更摆脱了任人欺凌的状态，成为赵国走向辉煌的转折点。那么如此重大而有效的改革是如何进行的呢？
1: 好，各位同学，咱们今天啊就一个特别好玩的体验活动。我们今天请来啊两位特殊的人物，一个是从赵国穿越到现在的赵国士兵，一个是胡人士兵。大家可以看他们的衣服什么特点啊？
9: 他那个袖子。
1: 哎，这袖子长宽，这袖子怎么样？
10: 这个好像我的。
1: 很窄，很窄，很短，还有小裤、小褂，对吧？当然，特别说一下啊，他的衣服啊，和真正当时的衣服还多少有点差距，可能不太一样，这没有关系，但是体质上大体差不多。好，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大家看这赵国士兵的服装，因为他们穿大衫，看到吗？长袍，坐战车，直长矛，是他们这个注意啊，这作战的战法叫战车战术。大家可以观摩一下啊，这个胡人嘛，他的一个打扮，你看上身他是窄，是不是？裤子呢也很紧身，而且这种人呢，他们干嘛呢？还骑在马上，拿的是弓箭，这边是长袍战车，长矛不能离手近战，这边是快马短衣衫，还有直弓箭，是闪电战，看了吗？在情况之下，咱们今天体验，让大家感受一下，行不行？等会儿啊，咱们还得要请出两匹特殊的马来，两辆自行车，对不对？让他们穿越过来的人，咱们感受感受，为什么像他这样的胡人士兵，整天没事就骚扰赵国，我们对他又无可奈何？
2: 其实我还是有信心的，说不定我赢了呢。
1: 你服吗？
6: 不服，战场上见。
1: 好。那咱们就作弊上官，咱们几个去看看热闹，让他们进入战场较量，怎么样？
7: 好，
1: 走着。

0: 好，开始，然后开始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哎呀，别蹦了，看到没有？
2: 你看看，
0: 哎，大房子别动了，哎呦哎呦哎呦，小县长，小县长，快点，走，快点，快点，
2: 小院
0: 长，快点，快点，哎哎，好，快点，快点，哎呦，下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好不面试啊，对不对？哎呀，真是，哎呦哎呦，干。好，各位同学，刚才咱们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咱们采访一下两个当事人。
3: 我实话实说啊，王老师，我刚才都看着他嘟嘟嘟嘟嘟跑裙子呢，然后我刚把裙子跨上去，还在想那个裙子又万一卷到轱辘里怎么办，就各种担心，然后也起不了步，还有两个宽大的袖子，你说这怎么打仗？
0: 这说明什么呢？你穿当时在部队裙子跑，这也不是，这也不是自行车，他可能是当时的战车或者是马。但是无论如何都觉得，就这时打败，就已经把自己给坑了。你再听听得意者的声音行不行？
3: 好，
0: 胜利者的声音更重要。
4: 很轻松的，我自己放慢了一点。
0: 这短衣小打扮，对吧？叫窄袖、短服，实际上它是一种骑兵作战的制度。这两种战术的对决，代表两种不同文化的对决，当然也代表两种不同战术思想的对决，更重要的是也决定着两种不同的国家命运。所以咱们现在也慢慢明白了广场上的赵武灵王的雕像，咱们再看到他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
3: 敬佩吗？
0: 哎呀，其实挺威武，也很敬佩，挽救了赵国的命运，其实也挽救了中原很多国家的命运。这就是胡服重大这个改革带来的长远意义。
5: 由于身着传统的宽袍大袖，对于骑马打仗来说十分困难。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正式下达胡服令，让士兵改穿胡人的窄袖短衣。然而改变服装容易，训练骑射部队对于赵国士兵来说却是个不小的挑战。
0: 这什么东西啊？看一看，哦，这石头写什么字啊？石头。
6: 差点，
0: 看到了吧？
3: 那王老师给我们讲讲它的历史渊源吧。
0: 一听名字，大概跟射箭的了呀。
3: 嗯，有关系。
0: 咱们都知道，以前呢，赵国人习惯了战车，那么坐在战车上拿着长矛和敌人打仗。现在一旦骑上马，他这个兵器就不能用了，或者说用处不大了，得换成了弓箭怎么使？是不是？
3: 对。
0: 但是啊，咱们不像胡人，天生就会骑马，他们有的时候那种生活习惯就决定他们技术的高超。所以汉族军队和他们发生了战斗的时候，就得提前训练。那么训练在哪训练呢？就在这附近一带，看到吗？
3: 哦，就在这里。哎，
0: 所以啊，这个赵国人真是下了血本，每天都在勤苦的练习。
3: 练习。
0: 你看，在周围呢，在远处的地方，还有呢，他那个相当于现在意义上的兵工厂，就是专门造箭的。
3: 造箭的。
0: 对，这边练箭的时候发现哪个技术不好，那边怎么样？
3: 立刻改。
0: 立刻改。所以他的这个箭簇、箭杆，甚至这个箭尾加羽翎之类的，都做了很大的改革。其实啊，咱们看到胡服骑射这四个字，它代表着从这个车战到什么呢？到骑兵战争，反正是巨大战术思想。其实这个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
5: 在2000多年前的邯郸插箭岭上，赵武灵王带着军队开始了射箭作战的训练。从插箭岭出土的大量箭头和不远处的铸箭炉遗址，不难发现赵武灵王对改革的决心。但是要想训练一支强而有力的骑射军队，仅仅练习拉弓射箭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赵国士兵来说，他们还要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
3: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雕像前头，那大家再仔细的观察观察，他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他有什么特点？
2: 他比之前穿的那个服装变短了。
0: 哎，
3: 是。还有吗？
2: 他没有马灯。
0: 其实你们还注意了非常关键的事儿，他叫没有马灯，看到吗？没有马灯，其实有两个大问题，一个上马的时候怎么样？
6: 困难，
0: 是很困难。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他在马上要保持平衡的话，怎么样？
3: 很难，
0: 很困难，相当于没有点，是不是？
3: 对。
0: 等到后来好多年才有了这个发明，但当时是没有的，所以这对赵武灵王这个改革来讲，尤其骑射的改革来讲，这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5: 中国古代早期，中原地区的马大多用来驾车，很少用于骑乘。赵武灵王的改革 推动了整个中原地区骑射的发展，同时标志着中原地区由战车时代进入骑战时代。但骑射在改革之初，对于没有经验的赵国士兵来说，难乎其难。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体会到骑射的难度，王老师化身为一名骑射士兵，给大家现场演示。
0: 现在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当年胡服骑射当中骑射的这个难度。
3: 骑射的部分，
0: 第一个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就是一个高度的问题，马跳最高的时候来射击，所以说要保持一个高度，拉好弦之后，这叫第一个，对不对？所以这做法就是在保持高度的情况下要精准的命中目标，
3: 射中敌人。
0: 对，然后呢我再拿第二支箭，第二支箭现在大家刚注意到了一个，上面没有马灯，是不是？
3: 对，
0: 没有马灯啊，就不光是高度的问题了，还得左右的摇摆，对不对？就高度还左右摇摆，这时候呢主要是捕获移动的目标，所以要这么去做。哎，没有，还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一大批军队集体行动，还不要误杀了战友，还要注意和左右的人怎么样配合，所以这个时候还得需要一个完美的战术配合，就这样。所以一项加一项，内容不断的累加，这个难度怎么样？
3: 升级，
0: 就升级了。这就是赵武灵王时代为什么要不断的训练，而且还有了前面的擦肩岭，对了。
5: 胡服骑射改革后的第二年，赵武灵王亲自担任总统领，率骑兵进攻中山国，大获全胜，并连续12年对中山国发动兼并战争。胡地、中山、无必有之的宏图逐渐变为现实。自此，赵国也开始了大面积的领土扩张，极盛时期疆域面积位列战国七雄第三位，成为战国中后期少数可以和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抗衡的国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给赵国发展经济、文化带来了机会，人才持续涌现，产生了大量的典故佳话，流传至今。
0: 好了，各位同学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铜台了。
2: 老师啊，那这里为什么要叫铜台？
0: 铜台顾名思义怎么说呀？
4: 有好多台。
0: 有很多高台连到一起叫做铜台。铜台干嘛的呢？就是当年胡服骑射之后啊，那么有大量的军队需要检阅，看一看我的战斗力怎么样，他要建一个大台子，能看到下一边的浩瀚的军队，是不是？
3: 对。
0: 所以他修建了什么呀？
3: 铜台。
0: 修建铜台，就是古代这个什么呢？制高点，也是叫兵场。
5: 千年已逝，经过战争损毁和不断翻修，如今的铜台已和原本大有不同。但是站在铜台之上，我们依旧能感受到那段旌旗翻滚、剑鸣刀响的岁月，也能体会到赵武灵王站在这里踌躇满志。
0: 赵国强大了，所有的人都跟赵国学习，那么这个整个的民族就融合起来了。更重要的是胡服骑射，汉民族学习了胡人的这些传统，实际上胡人就感觉到汉人对我们怎么样？
2: 崇拜。
0: 其实也很尊敬，是不是？
3: 对。
0: 那么大家以后就成了
2: 好朋友，
0: 和和美美的一家人，是不是？那么就无意当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次民族融合。当然呢，这些啊都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还有一个，它实际上是没有变化的，但就是什么呢？那个文化越来越自信了，越来越自由了。现在赵国的这个文化，它这个赵文化也越来越怎么样？
3: 兴盛。
0: 越兴盛强大，越来越有自信心了。这些变化都是谁带来的？
3: 赵武灵王。
5: 通过一天的旅行，王老师为我们讲解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背后的故事。通过胡服骑射，赵国壮大军威国势，拓展国土疆域，一跃成为战国后期秦国的强劲对手。这项改革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更为赵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直到现在，很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仍然被人们所传颂，成为邯郸宝贵的精神财富。
6: 欢迎来到彩虹桥会。

0: 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刷卡消费1元钱，损失18700。
11: 大半年的工资都在这里，就突然间就没了。
10: 取款人全副武装，手上有个蝴蝶纹身。
12: 他们有共同的这个上线。
10: POS 机有秘密，银行卡是白卡。
13: 经常活动在东莞。
10: 团伙作案，分工明确，警方不懈追击。
14: 卢林森呢，又和张哥的关系十分密切。
10: 1元钱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12306是中国铁路的服务热线，它既是火车票的售卖平台，同时也能受理旅客的各种求助投诉信息。2023年4月份，广州铁路公安处的民警在对12306受理的求助信息进行例行巡查时，发现2条信息比较特别。
13: 发现有旅客投诉自己在这个铁路上面 啊购买这个乘坐列车的时候购买商品啊，然后被后面啊没有用过这自己的银行卡就被盗刷了钱，这样子的这种投诉信息。
15: 2023年3月2日，一位袁姓乘客向12306求助说，车上有冒充售货员卖特产的，害得我银行卡里的钱被人取走了，怎么办？2023年3月24日，一位廖先生向12306反映，列车上有旅客向其兜售特产，不知是不是将他卡上的钱取走的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查实情况。
16: 因为经常有些群众这一块啊，他不一定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是常态的对这些客服的一些反映的一些情况，我们去批量的去梳理。
17: 上面那两条求助信息呢，有三处共同点。首先，旅客都是在坐火车的时候有人向他们兜售土特产。第二，事后呢，他们的银行卡里的钱都被人取走了。第三，他们都怀疑取走他们钱的就是列车上那个兜售土特产的人。广州铁路警方对上述两条求助信息进行了追查，最终破获了一起案值达千万元的大案。
15: 受理旅客的求助信息后，12306曾转铁路服务部门对此进行核查，可受制于调查手段，铁路服务部门没能查清此事。广州铁路公安处掌握到这个情况后，觉得非同小可，决定展开深入调查。
13: 群众利益无小事嘛，那按照这样子的说法的话，我们平时每对这样子的这种投诉线索，只要是涉及到旅客这个财务方面的东西，我们都会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核查分析。
15: 为了充分了解两名旅客所求助的事项，铁路公安处的民警曾先后找到了两名旅客核实情况。这次采访，记者见到了其中一位，他给我们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1: 突然发现我的银行卡就是被那个连续的在取钱，在一个叫广，
18: 是吧？
11: 对，我有绑定的短信的嘛，他就在广西那边连续的把我的钱都取走了。
15: 旅客袁某介绍，2023年2月14日，他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条取款信息，他银行卡里的钱在外地被人分多笔取走了1.87万元，可当天他根本就没有去过外地。
11: 因为这个卡在我的身上，密码也不存在，那个我的卡是很少使用的，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奇怪，我钱怎么在身卡在身上，钱就丢了呢？哇，当时几天都搞不明白。
15: 袁某是广东人，今年38岁，已婚，育有两个孩子，妻子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经济来源只靠他一人。袁某在广州打工，每月的工资只有4-5千元钱，这些被盗的10000多元钱是他家全部的存款。
11: 大半年的工资都在这里，就突然间就没了。我当时连续想了快2天都没怎么睡好，因为这个钱的话关系到我的家庭生活。
15: 为了追回这笔钱，袁某首先是与银行交涉的，可银行说无法核实这笔钱是被别人盗走的还是袁某自己取走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1: 后面呢，我就咨询了朋友，他在银行上班的，他就是银行里面的人，他就说你的卡应该是那个被人复制了一个卡的信息，造成泄露了。然后呢，我就一直在分析这个事，我什么时候使用这个卡，在哪里造成这种泄露呢？
15: 朋友告诉袁某，现在一些违法分子会利用违法的方式将你银行卡的信息与密码盗走，然后仿制一张银行卡，通过银行自动取款机将你卡里的钱取走。朋友的提醒让袁某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一次乘车经历。
11: 我在火车上，他们不是特产推销的吗？我觉得那个特产还挺好吃的，我当时是花钱买了好几包，应该是买了3包吧。
15: 2023年2月6日，事发前8天，袁某与朋友一起乘坐火车去外地，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推销土特产的。刚开始推销的土特产是20元一包，袁某买了3包。后来车子快到站了，刚才那名推销土特产的人又过来了，并对全车人说，他们公司与银行有一个合作，如果顾客刷卡支付，20元一包的土特产只要1元一包，
11: 只要用刷卡的形式，信用卡、储蓄卡都可以， 就一块一包都可以，到时候最多每人

0: 那张银行卡。
1: 我想起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当时呢就迅速查了。
2: 你是买两包，买两块钱？
1: 对，相当于后面加买的两块。
2: 然后你没扣是吧？
1: 卡是没扣的，并没有那个消费记录。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存在非常大的漏洞，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么说，
0: 有了怀疑，袁某先是向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报了案，又想到当天列车上有许多乘客都刷卡了，可能会和他一样遭遇损失，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于是就向12306服务热线进行了反映，希望能够被重视。
3: 啊，刚好两个旅客都是购买了这个1块钱，啊，有人在车上进行这个兜售，当时两个人都刷了这个 POS 机。
0: 除了袁某，广州铁路警方还和另外一名廖姓旅客也进行了联系。廖姓旅客的讲述与袁某差不多，也是在火车上刷了银行卡，买了1元一包的土特产，后来钱就在外地被盗取了。只不过廖姓旅客异地被盗的钱数是3.8万，比袁姓旅客多了近2万元。
4: 两名旅客，一个人是2023年2月份坐的车，另外一个人呢是3月份坐的车，时间不同，车次也不同。在车上刷卡后，钱都被人在异地盗取了。广州铁路警方认为此事绝非偶然，涉嫌犯罪的可能性大，决定立案侦查。
0: 立案后，广州铁路警方从两个方向进行了追查，一是依靠铁路部门的信息系统查找火车上那名推销土特产的，二是依靠银行系统调查两名旅客的钱在外地是如何被盗的。很快，依靠铁路部门的这个方向有了突破。
3: 当时我们也在考虑，就是说究竟是一个人在做这个事，还是说有一个团伙甚至一个犯罪集团在做的事。
0: 民警在与两名旅客核实情况时，曾仔细地询问过那名推销土特产的嫌疑人的外貌特征。两名旅客描述的差不多，说对方是一位年龄不大、个子中等的男子，口音是北方的。民警估计两名旅客遇到的应该是同一个人。
5: 我们又去串并了这个两趟车，这个同就是都乘过这两趟车的这个旅客的信息啊，发现确实是有几个旅客都坐过这两趟列车。
0: 现在乘车都需要实名登记，在两趟列车上推销土特产的可能是同一个人，铁路警方就调取了这两趟列车上全部乘客的个人信息。通过比对，同时乘坐这两辆列车的男子只有几个人。民警将这几个人的照片拿去给两名被害人辨认，很快就辨认出列车上向他们推销土特产的是一个叫陈飞的男子。
5: 一个无业而且高额欠债的人员啊，没有什么固定的居住地点，经常乘坐我们的火车全国各地到处跑。
0: 陈飞出生于1989年，今年35岁，没有固定的职业。铁路部门的信息系统显示，案发时段他曾多次乘坐火车往返全国多地。那是不是陈飞盗取了旅客的银行卡信息，又在外地将旅客的钱盗走了呢？
6: 可能是用某种机器设备套取了信息，然后再克隆了一张卡，再用这张克隆的卡呢去异地取钱。
0: 通过查阅，民警了解到此类犯罪，犯罪嫌疑人想要盗取别人银行卡信息和密码，首先要借用改装过的 POS 机让人刷卡消费，而陈飞就随身携带有 POS 机，并且两名旅客都说在火车上刷过他手里的 POS 机。
5: 调取了其进站安检的视频，就是我们的安检机的这一块的那个 X 光视频，就发现了呢，这个人在包里面确实携带有这个 POS 机的。
0: 多条线索汇集后，民警认为两名旅客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很有可能就是陈飞利用改装过的 POS 机盗走的。那接下来，两名旅客银行卡里的钱在外地被人盗取，是不是陈飞干的呢？
3: 陈飞的话，我们看他日常的一些消费啊，包括调取一些他的一些财富的一些资料，他消费其实他不算是高消费人群。
0: 民警查询了陈飞个人的银行账户，发现他近期并没有大额的消费，名下也没有大额的存款。民警认为他盗走两名旅客的钱可能性不大，

0: 而从银行系统这个方向进行调查所获得的线索也印证了民警的这个判断。
1: 两个乘客的这个盗刷地啊，分别在这个广西的玉林和这个广西的来宾。那么通过调取视频，我们也发现呢，取钱的啊拿着这个白卡，所谓的白卡就是一张卡上面看起来有一个黑色的磁条，但是两面都是没有那种银行卡背景的。
0: 民警从银行系统了解到，两名旅客的钱分别是在广西来宾和玉林两地被人取走的，并且是通过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取走的。自动取款机的监控探头拍下了两名取钱者。
1: 嫌疑人进入这个银行取款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是戴上了自己羽绒服的帽子，还戴了这个口罩，
2: 面部看不清
1: 口罩的，我们从始至终是没有看见他的面部。
0: 这名取钱者伪装得很好，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可这是一张白卡。
1: 我们嫌疑人在过来的时候很快速的就把一个白卡给伸进去了，对，就很快速的。
0: 正常的银行卡两面都是有花纹与图案的，插卡后取钱者在自动取款机上进行了一通操作，似乎是在输入密码，随后钱就被成功取了出来。另外一个取钱者操作流程与前面那人基本相同，使用的也是一张白卡。
1: 病人在这个，其实在这个情况里面，他是拿着一张这个白卡，看全白的这个卡，投入我们这个银行机里面进行这个取款的。
0: 从两名取款者的取款经过来看，他们使用的不是正规的银行卡，应该是仿制的银行卡，并掌握有两名被盗旅客的银行卡密码。这印证了此类犯罪先是用改装的 POS 机将旅客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盗走，然后仿制一张银行卡，再将旅客银行卡里的钱盗走的作案手法。
3: 我们的这个打击的经验来讲，不可能说一个人全链条去完成整个动作，应该是有分工的。
0: 两名取钱者虽然都经过了伪装，可从体态上来看明显不是同一个人，也与盗取两名被害人银行卡信息的陈飞不像。广州铁路警方判断，他们应当是分工合作，团伙作案。
4: 广州铁路警方认为，在列车上盗取旅客银行卡个人信息并将旅客的钱财盗走的应该是一个团伙。现在民警了解到了，在前端盗取银行卡信息的和后端取钱的，而从团伙作案的规律来看，中间应该还有掌控全局的人，也就是团伙的核心成员，目前警方还没有接触到。那接下来如何找到他呢？
3: 说一个是属于前端啊，这个实施这个窃取这个信息，另外一个属于就是后期的了，取款这一块啊，这个当包括取款的帮信的这帮人啊，这个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的一些联系人，那我们视为就是应该是整个团伙组织里面的这个核心的一个成员。
0: 要追查到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民警只能围绕犯罪链条的前后端进行调查。可取钱的后端，由于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伪装，身份一时无法掌握，调查无法展开。当时可以突破的方向只有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的前端，民警将侦查重点放在了陈飞身上。
1: 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陈飞在这个住宿，还有这个资金往来，以及他的这个快递方面啊，进行了这个为主进行了这个研判。
0: 围绕陈飞的社会关系排查，一个名叫张多的男子浮出了水面。
1: 是陈飞入住啊，零时二十六分入住的。
2: 啊，这里是二十六分。
1: 对，然后紧接着过了四分钟啊，就是张多入住。那么同一个房间。对。
0: 张多是1994年的，比陈飞小五岁。警方查到，就在两名旅客反映自己的银行卡信息被盗的那段时间，陈飞与张多两人入住了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宾馆，还住在同一个房间。住宿当晚，两人还有资金往来。
1: 发现哈，在这个同住宿刚好就是2月13号同住宿这一天的凌晨3点，那么这个陈飞啊，实际上是给我们的这个张多转账了这个8000元的现金的。
0: 陈飞是山西人，张多是黑龙江人，两人之前的生活轨迹并没有多少交集，为什么会在案发时段入住广东省广州市的同一家宾馆、同一个房间，还有资金往来呢？
1: 发现了这个陈飞在这个3月12号的时候，是利用这个申通的这个快递向我们的这个张多发送了一台这个 POS 机的。
0: 我们之前提到，改装过的 POS 机是犯罪分子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的重要作案工具。张多与陈飞之间有资金往来，入住过同一家酒店、同一个房间，现在还有邮寄 POS 机的经历。这些信息叠加在一起，让民警对张多与陈飞的关系有了一个基本的推测。
2: 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山西的，一个是黑龙江的，不像是那种特别好的关系的朋友，那肯定就判断他应该是在帮他做这个事情。
0: 民警估计，张多应该就是指挥陈飞去盗取别人银行卡信息的上家，可这毕竟只是估计，要确定此事，还要更多的证据支撑。为此，民警将侦查重点转移到了张多身上。
3: 发现的张多呢，也曾经有这个在疫情期间呢、这个诈骗的一些案件的一些前科劣迹，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判断，就说陈飞跟张多之间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都涉案。
0: 民警发现，张多并不是一个本分的人。2020年，因为帮助诈骗团伙取钱，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法院判过刑。2022年4月份才刑满释放，服刑出来后一直没有什么固定工作。案发时段，与人一起租住在广东省东莞市的一个小区。
1: 张某日常呢，就跟我们的这个信用卡诈骗前科的人员卢某生，还有我们一个故意伤害的人员，叫姓韦的这个人员，经常活动在东莞。这个张多，
5: 这个头发有点秃的是张多，
1: 对，头发有点秃的是张多。张多经常跟这个卢林生，还有韦龙平，
5: 戴口罩卢林生，
1: 对，三个人一起就是出在这个东莞附近的，而且三个人日常基本上都是同行的。
0: 和张多租住在一起的这两个人也都有过刑事处罚的记录，特别是照片中间这个戴口罩的卢林生，2002年出生的，刚20出头，可他的经历很丰富。2018年刚16岁就因贩毒被判过刑。2020年，他在东莞一家酒店上班期间，曾利用改装过的 POS 机盗取别人银行卡信息，又被法院判刑，入狱7个月。
1: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卢某生当时的这个前科，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所在经历的这个事儿差不多。卢某生这个人当时的前科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信用卡诈骗，就是用 POS 机盗取他人的信息之后，伪造银行卡，盗刷他人的这个资金。
4: 张多与盗取银行卡信息的陈飞有过往来，还邮寄过 POS 机，现在又和一名有过盗窃银行卡信息前科的人租住在一起。这么多信息，这么多因素关联在一起，那就不是巧合了，应该是必然的。如果张多确实就是犯罪团伙的成员，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会是核心成员吗？
1: 这张多历史的这个会计中，就是2023年的这个2023年4月份的这个会计中，张多是很多的这个快递都跟我们的这个 POS 机相关联的。
5: 哪儿啊？
1: 这
5: 这POS 机
1: 都是 POS 机这个品类有发往其他地方的也有其他地方也能发给他的。我同时当时是用来
0: 民警发现、这个、张多不仅与陈飞之间有过邮寄 POS 机的经历，还与全国多地多人相互邮寄过 POS 机。民警推测，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和陈飞一样，是帮助张多他们盗取别人银行卡信息的。警方越来越肯定张多就是那个犯罪团伙的成员之一，可是不是核心成员还没有过多的证据。
1: 前面的研判毕竟都只是猜测，我们要做一个复核，就是说复核他这个资金方面的东西溯源回来，到底是不是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就又去这个盗刷的这个围绕着盗刷的这个情况去做了工作。
0: 为了进一步确定张多的身份，也是为了追查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广州铁路警方再回过头来对异地取款者的身份进行了追查，因为资金的最终流向肯定会到团伙的核心成员手中。
1: 嫌疑人在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啊，我们是可以发现他的这个手部啊，其实有一个类似就是交叉型的这个像个蝴蝶一样的这个纹身的
5: 星形，
1: 像个星形这个纹身。
0: 这名取款者虽然进行了伪装，可他手上有个明显的蝴蝶纹身。在广西警方的配合下，这名手上有纹身的取钱者被找到，他叫于永航，1999年出生。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取钱者通过视频追踪，警方也查清了他的真面目，他叫罗国元，2006年出生的，今年刚满18岁。
3: 就发现有确定了我们这个取款的这个对象啊，这个嫌疑人啊，通过这个嫌疑人的一些资金的一些追查，我们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这个上线。
0: 于永航和罗国元两人都是广西人，没有什么正式职业。通过调查，警方得知他们是专门替违法犯罪集团取钱的马仔。那他们将两名旅客的钱取出来后交给了谁呢？
1: 发现这两个人在取钱之后都去对接了一个姓何的广西籍男子。
5: 怎么查出来的？
1: 也是通过视频这一块一步步追的。
0: 何强同样是广西人，民警追查到早年何强也是帮人取钱的马仔，还因此被判过刑。那何强收到于永航等人交上来的钱后，又将钱给了谁呢？通过技术侦查，广州铁路警方发现何强将钱汇给了一个外号为老表的人。
1: 当时取钱时间段的一些就是包括一些通联的情况啊，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轨迹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下之后啊，发现刚好这个老表就是我们前面调查到的卢某生。
0: 卢林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和张多租住在一起中间这个戴口罩的小伙子。前端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的陈飞是受张多指使，后端旅客银行卡里的钱被盗后，最终流到了与张多租住在一起的卢林生这儿。
2: 我们能够查到去了卢林生那，但是卢林生呢又和张多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是住在一块的。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跑不了的，至少卢林生和张多这两个人是比较核心的两个关键人物。
0: 事情调查到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而这个闭环的节点就是张多与卢林生。民警推测张多与卢林生很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教授。在本案中我们注意到犯罪团伙先是用改装过的 POS 机盗取了被害人的银行卡信息和密码，然后再用仿制卡盗取了被害人的钱财。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判定？
6: 对，我们如果今天梳理一下我们这个案件中出现的几个行为，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行为的定性。我们看到今天案件里面呢其实是出现了三个行为。第一个行为呢是他们改造 POS 机然后来窃取信用卡的信息还有密码。那么第二个行为呢其实是一个伪造信用卡的行为，那么第三个行为才是去使用这个伪造的信用卡去取款的行为。我们可以说这三个行为它是一个三步走的一个层层递进的一个犯罪流程。其实其中的第一个行为呢是窃取信用卡信息罪，第二个行为呢是伪造金融票证罪，第三个行为呢才是信用卡诈骗罪。那么这样三个罪呢，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三个行为之间，它前两个行为就是窃取的行为还有它伪造的行为，其实它是一个手段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取钱财。也就是说前两个行为是为第三个行为而去服务的，第三个行为是目的，前两个行为是手段。那么这个在我们法律上呢我们就可以将之称之为牵连犯。那么牵连犯呢我们就是择一重罪处罚，那么最终呢就是以信用卡诈骗罪来定罪处罚。
4: 通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广州铁路警方摸清了张多这个团伙的基本架构，可还有许多的细节有待追查， 比如张多他们用来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和密码的 POS 机是谁改装的，仿制的银行卡又是怎么来的，除了列车上的两名旅客，还有多少人的银行卡信息与财物被盗了，这些疑问我们将在节目为您解答。
7: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8: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7: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8: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7: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7: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3: 马年启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6: 中秋 周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7: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6: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7: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6: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7: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今天呢是918，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哈，那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在啊提醒我们啊，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头呢，小素先为大家来分享一篇啊，关于写918，写这个抗日战争的这个文章。那当然说到这个918呢，这个顺便也提一嘴哈，我们应该知道，中国的抗战啊，应该是14年啊，全面抗战是8年。我们常说8年抗战，那其实真正的啊，从头到尾啊，一共是14年。好，小素先为大家来分享啊这篇文章。2026年9月18日。是918事变95周年，每年这一天，沈阳的上空会拉响防空警报，尖利的声音从城市这头传到那头，汽车停下来鸣笛，行人站在路边。我不在沈阳，可每到这个日子，总会想起一张照片，1929年拍于上海，一位24岁的年轻母亲抱着婴儿，坐在一把高背藤椅上。她齐耳短发，面容清瘦，眼睛很亮。怀里的孩子叫灵儿，才几个月大，胖乎乎的，裹在厚厚的棉衣里。她把她抱得很紧，那是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张母子合影。照片里的女子叫李坤泰，四川宜宾人。5年后，在东北的密林里，人们叫她另外一个名字，赵一曼。拍完这张照片不久，她给远在莫斯科的丈夫写了一封信，说：“你的儿子诞生了，我一切都好，不必挂念。”信很短，短得像什么都没说。他没有写自己一个人怎么在宜昌生下孩子，没有写肺病缠身，没有写接下来要抱着婴儿去上海南昌做地下工作，也没有写这一走母子俩再也没有见过面。他本名李坤泰，1905年生在四川宜宾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早逝，哥嫂当家，他在家里没什么地位。19岁那一年，他做了一件在那个年代挺出格的事，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自述，投给天津的《女星》期刊，控诉封建家庭，说要读书，要自由。文章登出来了，全国各地的声援信涌来。这个四川乡下的女孩第一次知道，原来外面有很多人和他的想法一样。后来他入团入党，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批女军校学员，再后来被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遇到了陈达邦，两个人相爱结婚，在异国的冬天里过了几个月温暖的日子。

然而国内需要干部，组织让他提前回国。他那时已经怀了孕，还得了肺病，丈夫劝他生完孩子再走，或者他陪他一起走，他都拒绝了。他说党的决定，不能还价。他一个人上了回国的火车。1929年1月，在湖北宜昌，他生下了灵儿。之后抱着襁褓中的孩子，在上海、南昌辗转开展地下工作。一个年轻母亲带着婴儿潜伏，危险如影随形，万般不舍之下，他做出艰难的抉择，将灵儿托付他人。告别幼子之后，他辗转多地，最终主动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到了东北，他叫赵一曼，没有人知道他原来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位母亲。他在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运动，1933年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罢工取得了胜利，后来去了珠河，就是今天黑龙江上市市上智市啊。他在那里拉队伍，从农民会里挑了30几个年轻人组成游击年，他带他们夜夜去摸敌人的岗哨，把全连人都武装了起来，老百姓叫他寿礼，日伪报纸叫他跨双枪骑白马的密宁女王，日寇将他与赵尚志并列，重金悬赏捉拿。1935年11月，他在珠河春秋岭战斗中负伤被俘，左腕被打穿，腿也中了弹，昏迷中被敌人拖走。他被押往哈尔滨伪满警察厅，这座建筑如今就是东北烈士纪念馆。日本人知道抓到了重要人物，用尽手段审他，钢针刺伤口，烙铁烫皮肉，辣椒水混着汽油从喉管里灌进去。档案记载，刑讯前后用的酷刑有几十种，他们持续折磨了他数月之久，他一个字都没有说。被关押治疗期间，他打动了看守和护士，二人冒险协助他越狱，可惜出逃仅仅3天便被敌人追上，再度被俘。1936年8月2日，敌人把他押回珠河处死。凌晨的火车上，他知道这是最后的路了。他向看守要来纸和笔给灵儿写信，火车颠簸，他手上全是伤，几乎握不住笔。他写道：灵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落款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几个小时后，他在珠河小北门外牺牲，31岁。那封信灵儿没有收到，他被日军塞进了审讯档案，夹在日文卷宗里沉睡了21年。1957年，28岁的陈叶贤站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柜前，第一次读到了这封信。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在展厅里放声大哭。他7岁那年母亲牺牲，但他和母亲真正分开是在他还不到2岁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等了21年，他才知道妈妈一直在想着他，他只是没有办法把这份想念送到他手里。我有时候会想，赵一曼在东北的密林里，在那些冷得骨头疼的冬夜里，有没有想起过灵儿？我想他会想，但他也清楚。

楚他选择了什么，就得放下什么。他写下，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不是也在想，他的灵儿将来会不会懂。一个母亲把自己从孩子的人生里抽离出去，把一条命交出去，为的是他相信的将来，那个将来里宁儿可以平安长大，千千万万的孩子可以平安长大。他等不到，但他相信。今天赵一曼纪念馆坐落在四川宜宾翠屏山腰，宜宾有一曼路、一曼公园、一曼中学、一曼村，孩子们都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他曾写下诗句，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他走得太早太远，但他把一封信留在了身后，把一份信念留给了我们。宁儿当年用笔一个字一个字抄下的那封信，如今被无数人读着。他没有千言万语，他的实行就是他的一生。他本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世人记住他叫赵一曼。他是一位母亲，更是一名战士。好，那这篇文章呢，通过这个写赵一曼烈士的短暂的一生啊，其实也是对所有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的烈士们的一种深切的缅怀。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今天呢是9月18日，对很多人来说哈，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啊。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日历呢啊又照旧翻过一页，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每一年到了这一天啊，总会有一种情绪会悄悄地浮上来。有些事情啊，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去想起啊，想忘也忘不掉。像90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哈、啊，在沈阳的北郊六条湖，一声爆炸，那一段铁路被炸毁，然后炮声就响了，北大营被攻击，沈阳城呢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易手。几个月之后，整个东北啊沦陷，3000万人呢、啊，从此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活了14年。14年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哈，足够一个新生儿长大成人啊，足够一片土地由这个繁盛沦为荒芜，再慢慢长出新的庄稼，啊，那是一代人的青春，也是一代人的命。我有时候会想那个夜晚哈，沈阳城里的人在做什么呢？也许有人刚哄睡了孩子，有人呢正在灯下啊缝缝补补，那有人想着明天集市上啊这个去卖东西呢，卖个好价钱。他们可能不知道，从那一夜起啊，一切都变了啊，变天了。那有人失去了家，有人失去了亲人，有人再也没能回到自己家中的小院子。可是有些人啊，明知敌我悬殊啊，明知前路大概率是死，依旧选择站出来。那杨靖宇在雪地里跑到最后，胃里只剩下了草根和棉絮。那赵一曼在刑讯室里啊，咬紧牙关。我们刚才这个啊分享的美文当中提到啊，受尽酷刑，一个字都不透露。那还有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他们在密林里，在村庄里哈、啊，在每一条战线上，用最笨拙、最艰苦、最难啊、最决绝的方式，告诉侵略者，这片土地上的人不是孬种，不是好欺负的。他们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啊，很多人倒下的时候呢，天还是黑的，但是他们相信天一定会亮。那今天天亮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有饭吃啊，有衣穿，有学上，有家回，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可以去想去的地方。那这些在今天看来太稀松平常的事，是无数人当年拼了命也换不来的明天。所以当今天防空警报拉响的时候啊，我们应该也必须停下来站一会儿啊，不是为了沉湎于过去的伤痛，而是为了提醒自己，我们今天拥有的一

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脚下的土地曾经被鲜血浸透啊，我们呼吸的和平曾经是无数人遥不可及的梦。那记住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记住那些不应该被忘记的人，记住他们为什么倒下，记住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怎样在绝境之中站直了身子，也是为了告诉自己，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有尊严。那今天呢是9月18日，警报会响，日历会翻过，但是有些东西不能翻篇，也不该翻篇。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啊！让我们永远记住这8个字。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好久没有为大家分享啊，这个广德作者写的文章了。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一篇啊，广德作者王明发写的《回归》啊。在接近70岁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因为这一次重回同和源头，再也不走了。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仪式，在本是自然而然中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工作的时候，你是国家的人；退休后，你是故乡的游子。在远方，因为忙忙碌碌，这方山水也许会淡忘，当重新踏上这块生养你的土地时，才会醒悟，只有这里毫无

保留的接纳，是如此的无私，是如此的真实，是如此让你温暖幸福。我本来出身农家，血液里流淌着农民的基因，这次彻底的回归只不过是人生的大半程。在所谓的外面见了所谓的世面后，返璞归真。只有这里的小桥流水人家，青山绿水，树木草叶花朵，熟悉又声声入耳的乡音，才是我心灵深处安然平静踏实的生活。有些同志回归后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应，可我和老伴从工作人回归老农民，起角色转换，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养鸡、种菜、采茶，常见的农活，只是重新捡起来再做，在身体正常的情况下，几乎是游刃有余。回来后，流汗的时候多了，晒太阳的时候多了，被淋浴的时候偶尔也有，当然也有累的时候，但往往一阵大汗淋漓之后，食欲大增，头疼脑热的小毛病竟然荡然无存。一杯山泉水烧开后泡的山里茶，其沁人心扉的清爽，让我的精神世界进入如此的最佳状态。一顿生态绿色小菜加上小河鱼虾，让我的味蕾感觉是如此的舒坦。一群掏心掏肺相邻的家常话，让我体验到如此的零距离。无论你年轻在职的时候有多大的成就，回归故乡后，你在乡邻的心里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在发小的眼里，你还是那个无话不说的自己人，在长辈面前，你再大年纪还是个孩子。我的故乡有这样一个风俗，你当初出发的地方，老乡会经常叫你的小名和绰号，而我丝毫没有感到不敬，反而感到他们没有看外我，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故乡的喜宴也会让我重新陶醉，仿佛又回到童年少年时代的场景。现在乡里办喜酒，绝大多数农户还是延续了过去，在大门口露天宴请，和过去相比，只不过有了乡村专业的厨师团队，专门搭建的喜棚，专门的乐队。村民办酒，我只要知道肯定会参加，特别是重大的红白喜事，几乎没有缺席。我的故乡对人情来往是很讲究的，村上有人办喜事，几乎所有村民都会来参加和帮忙，只有在农村才有这样的氛围。城里有城里的便捷，农村有农村的悠闲，回归后我更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拜拜喽，感谢您一路的陪伴和请听啊，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荣门书局。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作为子女， 很多时候，我们对父母的印象习惯于停留在他们活力四射的时候，可是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两鬓白发，步入暮年。怎样照顾好父母，和他们一起面对无可避免的衰老，以及衰老带来的身心影响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照顾爸妈，这样做才安心》。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如何照顾父母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更是一门需要不断学习和见悟的艺术。伴随父母的身体逐渐衰老，他们呢会逐渐面临各种健康问题，而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同样重要，需要我们多和他们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也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也必须学习面对日渐侵袭的体能下降、精力不济乃至小病不断。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照顾父母呢？我们又该如何来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呢？本期节目我们一起阅读的是一本叫做《照顾爸妈，这样做才安心》的书。照顾爸妈，这样做才安心。本书的作者呢，是一名医师，他将医学、保健、社会学和心理学融会贯通，致力于用科学来提高晚年的整体生活品质，并充分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尊严。作者在书中要阐明的核心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迎接银发岁月，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治病，而是如何医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读完整本书，相信您对这句话会有深刻的理解。整部书分成了四个部分，全面系统地解答了照顾老年人可能会遇到的常见问题。第一部分呢，叫做照顾爸妈的十三大难题。这个部分，作者列举了我们在照顾父母时可能会遇见的十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们选择书中的第一个问题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问题是老人喜欢逛医院拿药当补品吃。我想这个话题很切中很多老人的健康心态。有些人呢，有事儿没事儿喜欢到医院转转，大病小情得听医生讲讲。在作者看来，经常逛医院的老人呢，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感觉不对劲儿就内心紧张，就想直奔医院寻找解决之道，或者是明明没有什么问题，但总是患得患失，觉得自己好像得了什么不治之症，非得去医院一探究竟。还有一种呢，是真的身患疾病，可是年岁增长，小问题很多，心内、神内、内分泌、消化科等等等等，几乎隔三差五，他每个科呢都得转转，看的科室多，这药加起来呢可就不少，老人吃药心理负担很重，子女的压力也就非常大。针对这种现象，作者建议，如果是有事儿没事儿就想去医院，还有总是患得患失的，那就建议啊，您看一看精神科或者心理科，好好的做一做心理调试。很多病啊，真的是自己被自己吓出来的。而第二种呢，作者建议尽量呢找同一位医生给自己看病。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作者说，老年科强调的重点是整体医疗，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患者。医生希望可以同时照顾到老人的生理、心理，甚至社会层面的需求。所以呢，在处理老年人的多重疾病时，也会把患者的年龄因素、身心状态、患者和家属对治疗方式的偏好、药物和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多重因素综合考虑进去，为老人做一个定制化的治疗计划。
13: 同时呢，作者认为同一个医生给老人看大部分的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每半年或一年定期的帮患者呢来盘点吃过的药，再根据情况做出综合的考量，适度增减，对症下药。您看，这是书中第一章的第一个话题，我们特意这样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也方便大家了解作者的写作风格。在之后的12个问题中，作者针对该不该吃药、该不该打疫苗、对父母病情要如实相告吗、中医西医哪个好、有必要吃保健食品吗、老年人需要减肥吗、老年人不爱喝水怎么办、老年人有必要吃保健品吗、在家养老还是去养老机构、是否该陪着父母看病、如何让保姆成为照顾父母的帮手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在书中都给出了他的观点和建议。综合来说也非常简单，就是一切都应该因人而异，差别对待，主要以让老人心情愉悦，保证身体健康，拥有体面的晚年生活为目标。
10: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3: 书中的第二部分叫做我们是怎么变老的。面对白发苍苍的父母，我们在感慨岁月流逝的同时，也在疑惑人究竟是如何变老的。书中从人体的组成开始，说到呼吸、神经、免疫、心血管等各个系统的内部变化、外在表现，让我们充分理解衰老的底层逻辑，并能追根溯源，根据自身情况来寻找延缓衰老之路。什么时候人开始进入老年呢？常见的定义是65岁以上就算是老年人，但这其实没有依据。衰老这件事儿有着极大的个体差异性，有的人70岁还在四处旅游，有的人才50岁就已经久病卧床。每个人呢，因为基因、环境、生活习惯、疾病等因素，衰老的速度呢，那真的是因人而异。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衰老终究是影响我们的身体的，而且会带给我们身心灵的巨大的变化。据统计，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2/3有慢性病，有1/8的老人甚至有3种以上的慢性病。但重要的是，疾病并不是衰老的一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人上了年纪，身体储备量变低，当受到压力时，身体变得不稳定，或是功能减退。就像机器，只要使用，就难免会出问题，不可能像刚出厂时功能完善。这个章节呢，通过身体组织、骨骼关节、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还有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耳鼻口舌以及皮肤毛发等多个章节，来详细的讲述衰老带给我们身体的变化。本书的第三部分叫做银发族日常保健。衰老无可避免，但今日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这让我们可以做到未雨绸缪，让我们真正面对衰老的时候和他友好相处。这个部分呢，从食衣住行娱乐等6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日常保健的重点。比如对于吃，作者认为如果老人身体健康，就没必要特别忌口，年轻时怎么吃现在就怎么吃，高兴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如果身体不是很健康了，那就需要调整饮食，根据自己的个体情况或者谨遵医嘱。
14: 有一个观点呢，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作者说，要尽量鼓励老年人有一个固定的就餐伙伴，不要独自用餐或者自己宅在家里头将就。作者认为，聚餐是可以提振老人的心情和食欲的，所以我们作为子女的，如果时间允许，要尽量呢能常回家多回家，哪怕陪父母好好吃顿饭，也是对他们最好的心灵慰藉。这本书的第四部分讲述的是18种常见的老年疾病。每个老年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疾病，如何应对，怎样处理，会带来很大的不同。这个部分列举的都是常见病，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应该了解一些的，比如三高问题、糖尿病、老年痴呆、骨质疏松、老年抑郁症、营养不良、睡眠障碍、尿失禁、带状疱疹、痛风、癌症等等。这些老年常见病几乎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每一位老人，那最好的方法6个字：早诊断早治疗。同时呢，子女也要多多留意父母的健康状态、体检报告，及时的敦促父母不要将就，别怕麻烦，该疗养疗养，该治病治病。那真的应该是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以积极的心态陪着父母面对疾病的挑战。在这里呢，有个话题我也想和大家分享，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也遇见过，就是当父母罹患重症的时候，要不要告诉父母真实的病情？当父母罹患重症时，是坦言相告还是隐瞒，报喜不报忧？作者的观点是，应该让患者本人知道自己的状况。我们的成长经验是这样的，小时候的健康决定是父母帮我们决定，而年老之后则是子女帮父母做主。小孩子不懂事，需要被决定，而老人有自主能力，所以呢，本人有权做自己的医疗决定。尽管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很多老人被病痛折磨的抗压能力并不好，所以呢，子女很担心这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是这也只是一个猜测，人的抗压能力有时候不是在情理之中的。久病成医，大多数老人呢对自己的病情是心里有数的，有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一个确定的答案。即使刻意的避重就轻，病人的敏感也会直接的察觉到。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很多老人很多时候呢已经具备了接受现实的智慧，他们的心理素质呢也不会像儿女想象的那么脆弱。何况目前的治疗手段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老人的积极配合也是很好的辅助。所以呢，作者在书中建议，如果老人没有失能失智，还是建议让老人了解病情，毕竟生命是他们的，让他们自己做决定，这才是真正的尊重。在这本书中还展现了身体衰老的种种变化，以及应对之策、日常的保健、常见老年疾病的监控和治疗。有一些疾病的知识大众平时是比较了解的，比如三高，但是作者呢也给予了人性化的建议，认为要在健康数据和生活愉悦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还有一些疾病呢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比如说老年抑郁症，在书中呢就附录了简要的判断量表，来帮助我们区分身体的疾病和

0: 心理疾病。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照顾爸妈，这样做才安心，这本书为我们详细地讲述了如何照顾老人的技巧，以及面对衰老时我们所需要的积极的心理建设。作者在书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实用的方法，让我们在面对衰老、面对父母养老的时候，可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做到让父母安心。
0: 照顾爸妈，这样做才安心，用现代观念和科学知识来帮助读者走出健康误区。例如，通常我们认为喝牛奶补钙，这个观念是没有错的，但是很多人的牛奶饮用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作者建议食用生乳做的天然奶酪片，每天吃两片就够了。同时呢，小鱼干也是不错的钙来源，老人呢可以适当多吃。再比如，有一些家庭希望老年人享清福，什么事儿都不用做，实际上无所事事只会让人感到空虚无聊。作者更新了我们的观念，说人的大脑一生都可以学习，心知改善心智，越用越灵活。因此呢，年龄不是障碍，老年也可以追梦，找到生活新的意义，探索人生新的可能性。退休并非退下来休息，闲着才是折磨，忙碌反而会带来成就感。这本书的内容还延伸到了医院之外，体现了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作者建议，随着老年的到来，家庭生活方式也要随之调整。比如说，老年人的瞳孔对光的反应迟缓了，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安装小夜灯，方便老人半夜起来上厕所。老年人的居室设计，特别是房间有高低落差的时候，不要过于追求所谓的高级的中性色，而是要有一定的色彩变化，方便老年人辨识台阶。卫生间、浴室都要采用防滑垫，门把手要采用往下压的横向把手，而不是那种旋转的球形把手。穿鞋的问题，老人一般不穿高跟鞋，但是也不建议穿平底鞋，而是出门要穿防滑的鞋，在家里呢要穿防滑的拖鞋。老年人年纪大了，听力退化，儿女与其尖着嗓子吼，不如采用低沉的有磁性的声音慢慢讲，必要的时候呢也得给父母佩戴助听器。养老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生活问题、社会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具有现代观念、现代意识的问题。在日常保健方面，作者尊重个体的差异，同时呢，潜移默化地传递现代的观念，活得快乐最重要。无论是多大年纪的老人，只要健康，年轻时怎么过，老年就怎么过，不必刻意的区别对待。例如，传统认为老年人喜欢吃烂软的，但是这样的食物让人没有食欲，所以呢，只要健康，不必刻意忌口。当然了，也不是高兴怎么吃就怎么吃，尤其是独居老人很容易营养不良，不妨鼓励他们走出家门，找到其他的饭友一起吃饭。很多家庭都很头疼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照顾老人的帮手。作者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他观察到很多家庭中子女跟父母或者保姆跟老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因为沟通不畅。所以作者建议子女呢要把该交代的事情交代清楚，同时呢把保姆当作工作伙伴来尊重，而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严厉的管理保姆、防范保姆，并提醒子女保姆是来分摊子女的照顾工作，而不是代替子女尽孝。书中作者的语言朴素无华，生动亲切，娓娓道来，很好。

0: 的舒缓紧张的情绪。例如，很多老年人担心失眠，作者幽默地写道，睡眠时间缩短是自然的老化现象，而且有时候并不是失眠，而是身体觉得你睡够了。不必执着于一天一定要睡满8个小时。再比如，有的老年人喜欢服用一些保健品，他说，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老人坚持要吃，子女也不必泼冷水。那么这些呢，也都体现了作者的专业性、同理心和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呢，还体现在作者对照顾者的心理关怀。作者指出，照顾长期卧床或失智的长辈，心理负担是非常大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有一半的照顾者会出现抑郁的症状，而这又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因此他专门提到，照顾者也要多关心自己，有时候有必要的话，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来减轻心理负担。最后，作者还恳切地建议，晚辈要跟老年人找合适的时间，谈一谈预立医疗决定。通俗地说，就是到了某个时间，要不要抢救，能接受什么样的抢救措施。如果儿女跟父母早就有了充分的讨论，那么到了最后时刻就不会手忙脚乱、心乱如麻，而是尊重老年人的心愿，让他们了无遗憾地离开。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帮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一个岁月静好的康乐晚年。虽然人生已近黄昏，但夕阳无限美好。生老病死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生命定律，但至少我们可以尽力而为，让生充实快乐，老从容优雅，并将病可能带来的干扰与苦恼降至最低，即便是人生谢幕时也会无怨无悔。我想这样的心态是我们阅读这本书最该有的收获，也是我们希望所有人阅读这本书后可以认真思考和提升的目标。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照顾爸妈这样做才安心。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同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何痛下决心改革？赵国如何以胡服骑射为突破口，一步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成语之都邯郸，胡服骑射。
1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呢，我和同学们一起跟着王老师学习了邯郸学步这个成语。我们了解到，狩猎人来到这里是被这里的文化所吸引。
11: 咱们都知道，赵国他们自己是战国七雄之一，相对来讲还是很强大的。你看，他有文化，然后呢，他的政治上影响力也比较大，他商业发达，所以人们人来人往，这个地方的文化就容易散布开来，对不对啊？这样，我们这个文化之都就这样形成了。据说呢，成语有8000多个，
10: 对，
11: 常用的有4000多个，邯郸就一个小小的这个古城，它竟然占有多少呢？1500个，
10: 1500多个。
11: 大家知道了吧？很让人惊叹的。
4: 邯郸作为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不仅是中原地区军事政治重地，还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与邯郸相关的成语大多产生于战国时期，并在延绵数千年的历史中被民间辗转流传。成语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这些成语的产生折射的是2000多年前赵国综合国力的强盛。那么，当时的赵国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

0: 《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囊括我国1300余年的历史。文中讲述了战国时期赵国的第六任君主赵武灵王带队巡视赵国边疆，与国相商讨实行胡服骑射的故事。那么胡服骑射究竟是什么呢？今天书本旅行团将和王老师一起继续在邯郸的成语之旅。
1: 咱们来了个地方，后面这个人就能告诉我们答案，请看后面。
2: 那这个人是谁呢？
3: 赵武灵王。
2: 同学们看到这个雕像有什么感受呢？
4: 我觉得他是一个气宇轩昂非常霸气的人。
5: 我觉得他是一个昂首挺胸非常自信的人。
6: 我还能看到他拿左手拿着弓，右手拿着剑。
1: 你们说的都特别棒，你看有人看到了这些细节，有人看到精神气质，你看到赵武灵王现在是精神抖擞，对不对啊？但是我告诉你，在没有成功之前，赵武灵王可惨了啊。你还不太信是不是？惨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讲一讲啊，讲两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啊，是赵武灵王刚刚即位的时候，还年轻。那么他父亲要发丧，就是要埋葬啊。
2: 对。
1: 按道理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是悲伤的时刻，别的国家应该为他们国家呢感到难过，是不是？
2: 对。
1: 派个人过来慰问一下就行了。
2: 哀悼一下。
1: 结果其他的国家派了多少人来慰问呢？一个国家派了10000人，而且都是拿着弓箭，背着武器。同学们什么想法呀？
2: 这不是慰问。
1: 哎，你们都猜出来了，这哪是来安慰他的呀？
2: 这就是来吓唬他，
1: 趁火打劫。大家想一想，已经死了父亲，惨不惨？
7: 惨。
1: 别人派了军队给他父亲来吊丧，你们觉得呢？
7: 惨。
1: 那相当于啊，站到家门口欺负人，对不对？你看大国是不是欺负他呀？
2: 嗯。
1: 别说大国了，周围啊，在这个《资治通鉴》当中啊，还说过一个事儿，东边啊就是齐国和中山国，那也霸气得不得了。
2: 嗯，中山国是小国哈。
1: 但是呢，他武力很强的，背靠着齐国撑腰嘛。对不对啊？狐假虎威。
2: 狐假虎威。
1: 还一个呢，就是在它北边，就是燕国，还有东胡，这两个、
2: 都很厉害。
1: 对，也很厉害。而且燕国和它是互不相让，西有楼烦，这个秦韩之边，就是秦国、韩国还有楼烦在西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想了一个成语。这时候赵国什么情况？
6: 四面楚歌。
1: 哎，四面楚歌，还能想到吗？
2: 腹背受敌。
1: 哎，腹背受敌，你看成语都来了吧？想一想，赵武灵王惨不惨？
7: 惨，
1: 就这么惨。
0: 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此时的赵国已是内忧外患。商鞅变法后，秦国疆域逐渐与赵国接壤，位于赵国腹地的中山国，在齐国的支持下逐渐强大，屡次侵犯赵国属地。而北部边境的东胡、楼烦，也不断威胁着赵国。如果继续固步自封，摆在赵国面前的很可能是一条亡国之路。
1: 要想不落伍，要想不挨打，怎么办？这个赵武灵王他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儿，这一件事做成了，赵国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大家知道什么事儿吗？
7: 胡服骑射。
1: 哎，回来挺好。好，有问题。
8: 老师，胡服骑射到底是什么呀？
1: 好，大家想知道胡服骑射是什么，让我们跟着书本啊继续去旅行寻找答案。
2: 好，出发。
1: 走了，走了，走了。
0: 公元前307年，在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赵武灵王开始了他改变赵国命运的伟大变革——胡服骑射。这一改革使赵国在数十年间不仅除掉心腹之疾，更摆脱了任人欺凌的状态，成为赵国走向辉煌的转折点。那么如此重大而有效的改革是如何进行的呢？
1: 好，各位同学，咱们今天啊就一个特别好玩的体验活动。我们今天请来啊两位特殊的人物，一个是从赵国穿越到现在的赵国士兵，一个是吴人士兵。大家可以看他们的衣服什么特点啊？
9: 那个袖子。
1: 哎，这袖子长宽，这袖子呀，
10: 这个好像我的，
1: 很窄，很窄，很短，还小裤小褂，对吧？当然啊，特别说一下啊，他那衣服啊，和真正当时的衣服还多少有点差距，可能不太一样，这没有关系，但是体质上大体差不多。好，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大家看这赵国士兵的服装，因为他们穿大衫，看到吗？长袍、作战车、直长矛是他们这个，注意啊，这作战的战法叫战车战术。大家可以观摩一下啊，这个胡人嘛，他的一个打扮，你看上身他是窄，是不是？裤子呢也很紧身，而且这种人呢，他们干嘛呢？还骑在马上，拿的是弓箭，这边是长袍战车长矛，不能离手近战，这边是快马短衣衫，还有直弓箭，是闪电战，看了吗？

0: 在情况之下，咱们今天体验让他感受一下，行不行？等会儿啊，咱们还要请出两匹特殊的马来，两辆自行车，对不对？让他们穿越过来的人，咱们感受感受，为什么像他这样的胡人士兵，整天没事就骚扰赵国，我们对他又无可奈何？
1: 其实我还是有信心的，说不定我赢了呢。
0: 你服吗？
2: 不服，战场上见。
0: 好。那咱们就作壁上观，咱们几个去看看热闹，让他们进入战场较量，怎么样？
3: 好，
0: 走着。

0: 好，开始，然后开始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哎呀，真笨呐，看没有？
2: 你看看，
0: 大房子，哎，大房子，别动了，哎呦哎呦哎呦，小仙子，小仙子，哎
2: 呀，加油！哎呀，加油！哎呀，
0: 加油！哎呀，加油！哎。好，各位同学，刚才咱们看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咱们采访一下两个当事人。
3: 我实话实说啊，王老师，我刚才都看着他嘟嘟跑裙子呢，然后刚把裙子夸上去，还在想那个裙子又万一卷到轱辘里怎么办，就各种担心，然后也起不了步，还有两个宽大的袖子，你说这怎么打仗？
0: 这说明什么呢？你猜，当时在不掉裙子跑，这也不是，这也不是自行车，他可能是当时的战车或者是马。但是无论如何都觉得，就这时打败，就已经把自己给坑了。你再听听得意者的声音行不行？
3: 好，
0: 胜利者的声音更重要。
4: 很轻松的，我自己放慢了一点。
0: 这短衣小打扮，对吧？叫窄袖、短服，实际上它是一种骑兵作战的制度。这两种战术的对决，代表两种不同文化的对决，当然也代表两种不同战术思想的对决，更重要的是也决定着两种不同的国家命运。所以咱们现在也慢慢明白了广场上的赵武灵王的雕像，咱们再看到他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
3: 敬佩吗？
0: 哎呀，其实挺威武，也很敬佩，挽救了赵国的命运，其实也挽救了中原很多国家的命运。这就是胡服重大这个改革带来的长远意义。
5: 由于身着传统的宽袍大袖，对于骑马打仗来说十分困难。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正式下达胡服令，让士兵改穿胡人的窄袖短衣。然而改变服装容易，训练骑射部队对于赵国士兵来说却是个不小的挑战。
0: 这什么东西啊？看一看，哦，这石头写什么字啊？石头。
6: 差点，
0: 看到了吧？
3: 那王老师给我们讲讲它的历史渊源吧。
0: 一听名字，大概跟射箭的了呀。
3: 嗯，有关系。
0: 咱们都知道，以前呢，赵国人习惯了战车，那么坐在战车上，拿着长矛和敌人打仗。现在一旦骑上马，他这个兵器就不能用了，或者说用处不大了，得换成了弓箭，怎么使？是不是？
3: 对。
0: 但是啊，咱们不像胡人，天生就会骑马，他们有的时候那种生活习惯就决定他们技术的高超。所以汉族军队和他们发生着战斗的时候就得提前训练，那么训练在哪儿训练呢？就在这附近一带，看到吗？
3: 就在这里。
0: 所以啊，这个赵国人真是下了血本，每天都在勤苦的练习
3: 练习。
0: 你看在周围呢，在远处的地方，还有呢，他这个相当于现在意义上的兵工厂，就是专门造箭的。
3: 造箭的。
0: 对，这边练箭的时候发现哪个技术不好，那边就怎么样，
3: 立刻改，
0: 立刻改。所以他的这个箭簇、箭杆，甚至这个箭尾加羽翎之类的，都做了很大的改革。其实啊，咱们看到胡服骑射这四个字，它代表着从这个车战到什么呢，到骑兵战争，反正是巨大战术思想。其实这个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
5: 在2000多年前的邯郸插箭岭上，赵武灵王带着军队开始了射箭作战的训练。从插箭岭出土的大量箭头和不远处的铸箭炉遗址，不难发现赵武灵王对改革的决心。但是要想训练一支强而有力的骑射军队，仅仅练习拉弓射箭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赵国士兵来说，他们还要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
3: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雕像前头，那大家再仔细的观察观察。

0: 它，它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它有什么特点？
1: 它比之前穿的那个服装变短了。
0: 是。还有吗？
1: 它没有马灯。
2: 其实你们还说了非常关键的事儿，它叫没有马灯，看到吗？没有马灯，其实有两个大问题，一个上马的时候怎么样？
3: 困难，
2: 还是很困难。还一个呢，其实就是它在马上要保持平衡的话怎么样？
0: 很难，
2: 很困难，相当于没有点，是不是？
0: 对。
2: 等到后来好多年才有了这个发明，但当时是没有的，所以这对赵武灵王这个改革来讲，尤其汽车的改革来讲，这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4: 中国古代早期，中原地区的马大多用来驾车，很少用于骑乘。赵武灵王的改革推动了整个中原地区骑射的发展，同时标志着中原地区由战车时代进入骑战时代。但骑射在改革之初，对于没有经验的赵国士兵来说难乎其难。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体会到骑射的难度，王老师化身为一名骑射士兵，给大家现场演示。
2: 现在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当年胡服骑射当中骑射的这个难度。
0: 骑射的部分，
2: 第一个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就是一个高度的问题，马跳最高的时候来射击，所以说要保持一个高度，拉好弦之后，这叫第一个，对不对？所以这个做法就是在保持高度的情况下要精准的命中目标，
0: 射中敌人。
2: 对，然后呢，我再拿第二支箭，第二支箭现在刚注意到了一个上面没有马灯，是不是？
0: 对，
2: 没有马灯啊，就不光是高度的问题了，还得左右的摇摆，对不对？就高度还左右摇摆，这时候呢，主要是捕获移动的目标，所以要这么去做，看到没有？还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一大批军队集体行动，还不要误杀了战友，还要注意和左右的人怎么样配合，所以这个时候还得需要一个完美的战术配合，就这样。所以一项加一项，内容不断的累加，这个难度怎么样？
0: 升级，
2: 就升级了。这就是赵武灵王时代为什么要不断的训练，而且还有了前面的擦肩岭，对了。
4: 胡服骑射改革后的第二年，赵武灵王亲自担任总统领，率骑兵进攻中山国，大获全胜，并连续12年对中山国发动兼并战争。胡地、中山无比有之的宏图逐渐变为现实，自此赵国也开始了大面积的领土扩张，极盛时期疆域面积位列战国七雄第三位，成为战国中后期少数可以和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抗衡的国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给赵国发展经济文化带来了机会，人才持续涌现，产生了大量的典故佳话，流传至今。
2: 好了，各位同学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铜台了。
1: 老师，那这里为什么要叫铜台？
2: 铜台顾名思义怎么说呀？
5: 有好多台，
2: 有很多高台连到一起，叫做铜台。铜台干嘛的呢？就是当年胡服骑射之后啊，那么有大量的军队需要检阅，看一看我的战斗力怎么样。他要建一个大台子，分看到下一边的浩瀚的军队，是不是？
0: 对。
2: 所以他修建了什么呀？
0: 铜台。
2: 修建铜台，就是古代这个什么呢？制高点，也是叫兵场。
4: 千年已逝，经过战争损毁和不断翻修，如今的铜台已和原本大有不同。但是站在铜台之上，我们依旧能感受到那段旌旗翻滚、剑鸣刀响的岁月。也能体会到赵武灵王站在这里踌躇满志。
2: 赵国强大了，所有的人都跟赵国学习，那么这个整个的民族就融合起来了。更重要的是胡服骑射，汉民族学习了胡人的这些传统，实际上胡人就感觉到汉人对我们怎么样？
1: 崇拜。
2: 其实也很尊敬，是不是？
0: 对。
2: 那么大家以后就成了
1: 好朋友，
2: 和和美美的一家人，是不是？那么就无意当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次民族融合。当然呢，这些啊都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还有一个它实际上是没有变化的，但就是什么呢？那个文化越来越自信了，越来越自由了。现在赵国的这个文化，它这个赵文化也越来越怎么样？
0: 兴盛。
2: 越兴盛强大，越来有自信心了。这些变化都是谁带来的？
3: 赵武灵王。
4: 通过一天的旅行，王老师为我们讲解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背后的故事， 通过胡服骑射，赵国壮大军威国势，拓展国土疆域，一跃成为战国后期秦国的强劲对手。浙江改革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更为赵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直到现在，很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仍然被人们所传颂，成为邯郸宝贵的精神财富。
3: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5: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3: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5: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3: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5: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

0: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91岁。这位老人曾讲过这样的一个梦想：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那么大。为了将梦想变为现实，袁隆平将自己全部心血和精力倾注在了杂交水稻的事业上面。他培育的杂交水稻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后，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8000多万人。禾下乘凉梦也是自古以来所有农作专家共同的梦想。为了让这种作物产量更高，口感更好，人类对水稻的选育和驯化从未停止。今天水稻已成为世界1/2以上人口的主要口粮。在禾下乘凉梦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往事呢？
1: 米，咱们中国人哪怕是以面食为主的晋陕地区、西北地区，人们的生活当中米还是必不可少的。那在我们的周边有多少种米呢？米字旁一个山，这是鲜米、精米、鲜糯，说明啊，它既具备糯米的那种柔韧粘黏的感觉，同时呢又具备鲜米的、那种比较有韧性，另外颗粒分明的特点。精糯啊，这可能就是我们包粽子啊、做黏米的这种食材时候所选用的材料。产自于云南地区的这个红米，吃红米营养元素是包含非常周全的。黑米，在我小的时候一开始不知道米有黑的，后来才发现，哎，这个市场上突然有一天多了一种叫做黑米的东西，也是营养含量啊非常丰富。那么好，大家也知道，在我们中国呀，这个稻子米是咱们永远不可能离得开的。在我小学的时候，你看啊，我们那个时候考古学的认知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和栽培水稻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找到的证据是什么时候呢？是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地区。而这些年，尤其是进入到了21世纪之后啊，伴随着一系列考古的发现，这个时间段被大大提前了，甚至提前了1倍以上。
0: 大约在距今1.4万年以前，在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地区，关于稻作的秘密被我们的祖先们发现，一些不起眼的野草进入了先民们的视野。这些野草会产出一些颗粒更加饱满的籽粒，它们吃到嘴里还很有嚼头。每一年它们都会生根发芽，成熟结籽。从主动搜集到有意识的播种，原始的农业不知不觉地诞生。在土地上的播种让人类不必再单单依靠于朝不保夕的捕猎，让温饱有了基础保障。这些不起眼的野草种子在今天的名字就是水稻。在中国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这种曾经的野草被逐步驯化，我们的祖先们选择了一种最为方便的方式来完成稻米的烹制，那就是煮粥喝。
1: 在南方的粥品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生滚猪肚粥啊、窝蛋牛肉粥啊、皮蛋瘦肉粥啊等等。那么这种烹饪大米的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是从7000年前开始就有了。罐子只是咱们管它称呼的一个俗名，人家真正的从考古学意义上讲准确的名字呢，叫做陶釜。它的高呢大概也就是20多厘米吧。当时的古人，就是生活在河姆渡地区的这些先民们啊，他们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在考古人员发现的陶釜之类的器具当中啊，人们居然找到了当时啊，可能是这个做饭火候太大了，哎，留下来的锅的底部、釜的底部留下来的残存的这个锅巴。经过定性定量的一分析，发现这些焦黑的锅巴里面，首先毫无疑问的就是大米，就是稻子。其次呢，还有什么？还有莲子、菱角、豆子以及鱼虾蛋白质类的物质。就是当我们产生了制陶工艺以后，有了简单的炊具，我们就可以把它呢一块儿的煮。

0: 这么着吧，河姆渡人呢、啊，在每一天的工作之余，大家伙凑在一起，在这个原始部落的中心广场上一起生起火，大家伙唱唱歌，然后喝点这种稠乎乎的各种东西混杂在一起的粥，哎，那就结束了一天愉快的生活了。所以说啊，我们中国人对稻米的应用真的是非常早了。那么由稻子发展出来的粥这种饮食文化，最起码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1: 稻米文化初步产生于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期，稻作文化已经相当成熟。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众多展品之中，就有这样几件特殊的展品，它们是由大型动物的肩胛骨制作而成，上面还留存有挖掘泥土所留下的印记，它们的名字叫做骨饲。那么这些谷饲和水稻种植又有什么关系呢？专家们为我们还原出这样的场景：生活在沼泽附近的河姆渡人拥有高超的手艺，他们会用石斧砍树，还会用石锛加工木材。河姆渡人究竟何时开始种植水稻已无从得知，但这些磨损严重的谷饲表明河姆渡人已经懂得利用这种工具，让土地变得更加疏松，让播撒进土壤的稻种更容易萌发。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还会用骨头制成的带着锯齿的骨器收割成熟的稻米。在制作陶器时，河姆渡人还会把稻壳等碎末掺入到陶泥中，让这些器皿更耐用。毋庸置疑，稻谷在河姆渡人的生活中已经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时期的水稻又是什么样子呢？
0: 虽然说目前为止这个水稻的品种在全世界来看呢，大概有14万种之多，但是如果按照简单的划分的话，我们中国人可能还是习惯的把大米分成南方大米、北方大米，或者分成啊精米以及鲜米。什么是精米呢？比较短有点胖的这种米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精米啊。北方地区大量种植的就这种米，出油率比较高，吃起来呢有点糯耳，粘性比较大。而鲜米就是南方地区我们经常见到的米呢，粒儿啊往往都是比较长，吃起来呢可能口感并不是像精米那么让人感觉到满嘴的糯滑，出油率也稍微低一点，哎，但是呢填饱肚子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除了精米和鲜米的分法之外呢，我们可能还听过普通的大米还有糯米这样的说法，哎，是不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支链淀粉含量极高的大米。所以你看到没有，中国这个稻作文化，我们简单的仅从口感上、南北方的一些差异上、种植面积上的不同，我们都可以把它分成若干等类型，就更不要说真正从学术意义上和基因的角度来对它进行测试了。现在的科学研究表明啊，鲜稻和精稻这两个稻作当中的不同亚种呢，其实大概在9000年前在长江流域地区，人们就已经开始把它们分别进行种植了。
1: 虽然水稻在最一开始只是一种地方性的农作物，但这并不妨碍它跟随着驯化者的脚步，一步步拓展着自己的领地。根据专家们的考证，地处中国南北文化分水岭的河南南部地区，极有可能就是尧舜禹时期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碰撞的主战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南方部族最终未能占有这块土地。水稻在这一地区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繁盛之后，也伴随着南方部族的逐步融合和退出，种植比例逐渐开始下降。到了后期，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竞争作物——麦。不过种植比例的下降并不妨碍水稻在中国北方成为一种高级的食品。
0: 那么对于古人而言，大米算不算是比较珍贵呢？如果是到了周天子，也就是这个周朝的年代啊，对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而言呢，稻米绝对不是一个想吃就能够吃到的。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周天子的八珍。

0: 你看它的第一道八珍之首是什么东西呢？是纯螯。这个纯螯是什么东西？听着名字是不是就感觉满嘴是油？哎，没错，周天子啊，堂堂大周朝的天子，吃的最好吃的八珍之一，居然就是一碗盖浇饭。这盖浇饭是什么呢？煎海加于陆道上，卧之以膏，曰纯螯。啥意思呢？煎了一点肉酱放在稻米饭上，然后再给浇上一勺油。周天子吃的都如此简单吗？倒也不是说如此简单，请注意一下，首先海是什么做的？海是肉做的，肉酱。那个年代不是人人都能吃上肉的，这一点他已经比很多人要强不少了。第二一点，卧之以膏。膏是什么？膏不是植物油，是动物身上的那种脂肪啊，猪油拌饭啊，牛油拌饭这类的东西，你才能把它称之为是膏，对吧？再有陆道，哎，那就说明啊，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是旱地道这种水稻的品种了。那么这么一来的话，这几样东西加起来就足够让当时的普通人，不能说普通人，可能士大夫都是非常羡慕的。
1: 制作周天子八珍之首纯螯的珍贵原材料陆稻，是一种能够适应水分较少环境也能生长的稻米种类。当原始的种稻者将水稻带到山地和旱地种植时，为了适应新环境，这些水稻的根系逐渐变得更加发达，茎叶也变得更加粗壮，于是能够适应少水环境的新稻种陆稻就这样诞生了。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在降水相对较少的黄河流域，就已经开始有了少量的水稻种植，但由于产量偏低，因此只有贵族才能够享用。而在稻米种植较为发达的长江流域，人们食用稻米却是另一番景象。
0: 在盛产大米的江南地区，毫无疑问，各种米制食品才是人家餐桌上的主角。就比如说楚辞《招魂》，想必不少朋友都曾经诵读过。那《招魂》这篇楚辞写的是什么呢？很简单，那就是远方不幸离世的人呐，你的魂魄赶紧回到家乡吧，也就是所谓的魂兮归来。那么怎么才能够让远方的魂灵回到自己的故乡呢？古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用饮食来吸引你。那当时的诗人是怎么描写这些主食的呢？稻子绝麦拿黄粱些，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大米做的大米饭，麦子做的大麦饭，或者呢是两样掺杂之后做的米麦饭。另外呢，还有产自于其他地区的黄粱配合其中。什么是黄粱呢？一枕黄粱嘛，那就是质量特别好的那种小米儿，嚼到嘴里呢，干香软糯，做成的小米饭呢，那真的是倍儿香啊！把这几样东西混合在一起蒸起的饭团，它能不好吃吗？除此之外啊，在楚辞《招魂》成书的这个年代，在那个年代，他们这个楚地生活的人呢，就已经把大米从粒食改成了粉食，就是把大米啊，已经把它碾成米粉，制作各种啊食物了，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今天熟悉的什么麻团啊、果条啊、什么太平糕啊，这些东西不都是米粉做的吗？在那个年代，他们管它叫什么呢？叫做巨女蜜饵，有张黄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做成的各种糕团糕饼还得配上蜂蜜一起来吃。我就问问你，想不想回来吧？哎，你听一听，搁到现在这个词儿都这么具有诱惑力，就不要说当年了。
1: 春秋时期的楚国在农业技术方面丝毫不输于北方地区，而楚国人采用的火耕水耨更是一种科学的水稻耕作方式。为了节约人力，楚国人通过放火的方式来清除田地里的杂草和割稻后的禾稿。这种方式虽然看起来较为粗放，但却能有效地杀灭稻田里的病虫害。 同时，楚国人还会利用禾苗生长快于杂草的特点，因势利导，用水将杂草淹没。这种耕作方式至今在部分地区仍有遗存。正是这种科学的耕作办法，让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并由此发展出了丰富的稻米食品。后来的一些考古发现中同样佐证了这一点。
0: 赫赫有名的马王堆汉墓当中啊，我们就出土过一些相关的文献。那么在二代代侯的遣册当中，我们就发现了类似于像牛白羹这样的技术，还有鹿肉鲍鱼笋白羹啊，还有像什么鹿肋白羹之类的东西。那这玩意儿是什么呢？据现在考证啊，当时的人们管那种碎米呢叫做白，可能在有些地方管它叫做撒，但是在这些地方呢管它叫做白。由此看呢，所谓的牛白羹吧，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滚牛肉粥也未可知。反正呢，在它的这个浅色当中，我们看到不仅仅有牛肉和碎米煮的羹，还有呢鹿肉啊、咸鱼呀、鹿肋排呀、还有竹笋啊、鲫鱼呀，这些东西熬制出来的粥一样的东西。哎，所以你看在当年啊，像代侯这样的一个贵族的家庭当中，日常饮食在长沙这个地区它同样也是离不开米的。那么我们说想要让一颗颗颗粒饱满的稻谷变成可以食用的米，甚至变成碎米、变成撒、变成白，是不是还得有相应的技术呢？
1: 舂米谈不上精巧的技艺，过程也不复杂，却绝对是个力气活。至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能看到这种将米制成米粉的劳作场景，但这种古老的方式效率颇低，并不适合大批量的将稻米制成米粉。那么米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走进人类生活的呢？1955年四川彭山县出土的一块木砖，生动地为人们展现了当时人们用这种工具舂米的劳作场景。原来最迟在西汉时期，人们就已经懂得用脚踏杠杆来舂米了。而到了西晋时期，当时的名臣杜预发明了连机水队，开始利用一个大水轮驱动数个水队完成舂米。层出不穷的生产工具让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米粉，产量的提高也让当时的人们对稻米的应用超出了食用的范围。
0: 对于魏晋时期的水稻而言呢，可能粘性更加接近于我们所说的精米或者是糯米这一类的，人们就取其特点呢，开发出了饮食之外的其他的和米有关的一些日用品。就比如说我们讲文房四宝当中的墨，哎，这个古人呢往往就会使用糯米作为墨当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凝固剂来使用，把像松油啊这一类的哎带有油性的物质、黑色的染料等等等加入到已经被人们碾碎拌成了像年糕一样的糯米团子当中，就可以形成啊最早的墨条。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它研化。除此之外呢，在魏晋年间啊，那个时候化妆品已经非常流行了。那么在魏晋年间的一些文献记载当中，我们看到啊，女士也好，男士也好，扑粉都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但是当年的化妆品里面居然呢，这个扑粉的粉料当中最主要的原料是什么呢？米粉。你能想象吗？老百姓还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啊，这帮人来了一句啊，何不食肉糜。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把大家赖以为生的米呢碾得细细的，做成粉铺在脸上。哎呀，也许吧，这个东西对皮肤可能是有好处的，起码它不是化工制品吧，但是这个生活是不是有点太奢靡了呢？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之所以能够奢侈到连作为化妆品的米粉都要挑选品种，实际上离不开稻米品种的丰富。这一时期的人们对稻米有了更加精准的分类，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个经常用来酿酒和制作点心的稻米品种糯。这个字也正是出现在近代文字学家吕晨所编写的字典《字林》中。相传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曾因酷爱喝酒，想在自家田地全都种上适合酿酒的糯米，由于妻子反对，不得不一半田地种上了糯米，另一半种上了精米。由此可见，在当时糯米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稻米品种。在农学大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留下了多种糯米类美食的记载。
0: 在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只要谈到古代农业，我们就一定会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除此之外啊，贾思勰这个人想必一定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他其实呢是写了一个关于农业以及农作物饮食的百科全书，不仅仅有农业技术的一些具体描述，甚至呢他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令所食用的一些食品呢也有详细的记述。这个端午节我们一定得吃什么呀？古人说嘛，就是吃角树啊，就是吃粽子。所以在《齐民要术》当中，我们就看到了早在那个年代啊，粽子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啊。他把粽子呢分为成了粽和噎啊。这个粽它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碱水粽。包粽子的时候呢，用这个草木灰，比如说像白豆杆之类的这种作物啊，烧成的这个灰，把这个灰下到水里，弄出来了这个灰汁之后，把粽子搁在里头煮，煮完了之后呢，里面的米它就变成了黄色，而且吃起来呢特别的黏腻。现在想一想，这很多地方不都有碱水粽吗？哎，所以你看了没有，粽子这么多年它变化也不大，但是呢这如果是失去了稻作文明的话，根本是谈不上的。所以很早以前呢，稻作文化就已经深刻的刻印在了我们的中华美食当中。
1: 作为一本综合性的农学巨著，除了对各种米制小吃做了详细的记录之外，贾思勰对蒸米饭这件事也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比如对于品质不好的红米，在冲米时加入蒿叶和盐，可以改善红米粗粒的口感。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人们除了对稻米品种有着更加精准的认知之外，在吃法上面也对这种味道相对清淡、需要拌菜而食的粮食作物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米食。不仅如此，人们还利用稻米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食物存储方法。
0: 其实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我们又多了一种保存食物的方法，这种食方法同样离不开大米，那就是所谓的炸。我们现在如果到湖南，肯定有朋友会请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您千万不要忘了点一道炸辣椒。哎，除了炸辣椒之外，你到了贵州一定要吃盐酸肉啊。到了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啊，这种炸鱼炸茄子一定不要忘记啊，让人家给你端上一盘，因为味道太特殊了。它其实呢就是一种食物保存方法。古人没有冰箱，对吧，也没有我们完备的保鲜装置，那怎么办呢？炸就是一个好方法。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份炸鱼，找一坛子洗干净，这个鱼也给它洗干净，抛成两半，然后呢一层米饭一层鱼，一层米饭一层鱼，最后到了坛子口拿泥一封，腌上上几个月之后啊，让里面自然发酵，吃起来呢就是带着一种酸香的蛋白质的味道。哎，吃的时候啊，拿出来蒸一蒸炒一炒啊，那个味道啊别提有多么好吃了啊。这也是中国古人啊对于米对于稻米的一种应用。
1: 隋唐时期，中国的稻米耕作技术有了新的飞跃，也推动了它有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公元879年，在中国首部农具专著《耒耜经》中，陆龟蒙详细描述了一种名为江东犁的农具。 这种使用轻便、回转灵活的农具，让稻米耕种的效率明显提升。于是，在南方地区的水稻的种植很快推广开来。生产技术的进步增加了稻米的产量，更加速了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张。到了盛唐时期，不同区域文化的日益交融，江南的稻米和配套的耕作技术也一路北上，甚至在西北的一些地区落地生根。当时的西北的人们在面食之外，大米也成了餐桌上的选择。
0: 米面，这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啊都通行的。作为一个西北长大的人，我从小就觉得呢，如果说西北地区仅仅是以面食为主，那真的是有点冤枉我们了。西北是产米的，我们有银川大米、张掖大米，还有新疆大米，这些大米啊品质也都是非常好的，否则在我们那儿就不会有所谓的米制凉皮儿，也就不会有新疆地区千奇百怪的各种各样的抓饭了。为什么要说千奇百怪呢？真的朋友们，我们现在要到新疆旅游，你就会看到吧，夜市上每个地区的夜市那个抓饭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地方还要放上整颗的大蒜，有的地方呢是用黄胡萝卜炒完了和洋葱一块垫底儿，有的呢还要加上葡萄干、杏干，哎呦，想起来我都流口水啊。所以千万不要说西北地区的人只是吃面，我们也馋米，我们同样喜欢吃米。不仅仅如此啊，其实我们想一下，这个地球上完全不接受米饭的地方啊，几乎是没有的。无论你是在中国啊，还是在其他地区，我们都会看到米饭的存在的。
1: 隋唐时期，水稻种植不仅在亚洲日益繁盛，还被阿拉伯人从遥远的亚洲带到了欧洲，开始了向西的旅程。西班牙东部的海港城市瓦伦西亚就成了稻米在欧洲的落户之地。由于瓦伦西亚地区的气候湿润，土壤肥沃，非常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在大约距今1200年，当地的百姓们逐步开始稻米的种植，也因地制宜开发了各种稻米美食。当时的人们为了节省时间，会在劳作间隙直接在农田边烧火煮饭，为了增加风味，那些田间地头容易找到的动植物成了绝好的食材，蜗牛、洋葱、豆子，甚至是田间捕获的野兔或野鸭都成了米饭里的搭配，最终各种海鲜也成了独具风味的添加材料。于是一款传承至今的美食西班牙海鲜饭就此诞生了。在名贵香料藏红花的浸染下，饭粒呈现出光亮的金色，而富含蛋白质的虾、螃蟹以及牡蛎和鱿鱼就隐藏在米饭当中。至今这道别具风味的菜品依然备受人们的追捧，也衍生出多个种类。

0: 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园，舒适随缘，就喝国园，成大事必有缘，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可想象从不是现实，醒来你也不会再出现，两人的关系慢慢从熟悉变得陌生，一开始都无话不谈，最后都默不作声，我们的故事轻描几笔便就潦草结束，但那段美好的时光就显得更加璀璨夺目，想要去闪躲，可回忆将我困在原处，直到爱被潮水淹没撒下。

什么意义，我的同学我想坚持下去，直到那句对不起的出现，承诺也销声匿迹。如果还会再见的话，我期待改写句号，但大家彼此清楚，对于结局早有预料。那夜吹过的晚风是回忆留下的记号，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希望开始就从没有遇到。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893广德综合广播， 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迪。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 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粒， 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哈，缓缓思绪，他点歌，他原来是叫缓缓的，后来因为注册了一个视频号，他的视频号叫缓缓思绪，所以干脆就把自己的微信名也改了。微信名就不知道为啥会跟着变了，他自己也不知道。
1: 哦，是他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的是吗？
0: 对，他说早早留个言，想点张远的哼，是应该是这个语气哈，我没听过这首歌，
1: 没有，第一次看到有一首歌叫这样的歌名。
0: 等会儿就播放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哈，
1: 听一下这首歌，真的是成功的

0: 我有印象，比如说2022年的那一年，十月份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我们去吃他家孩子的这个满月酒，那天特别的热啊，但是他并不是整个九月就很热，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天气，如果那天
1: 循环，
0: 它会气温突然的上升，然后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那确实会比较热哈。
1: 然后我有看网上说，他说今年秋天就很早嘛，凉快的比较早，那。今年冬天会不会是最冷的冬天呢？
0: 每年都这样说，每年都发现它没有那么的冷，但是每年的夏天都是一样的热啊。那么大家除了点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说一些别的，比如说哈，给你的什么亲朋好友啊送祝福呀，对吧？啊，或者是聊一聊最近你觉得比较有趣的新闻啊，倾吐一些烦恼，对吧？吐槽一些你想吐槽的人。啊，
1: 说不定你的留言就会被我们收纳在我们的直播间上，
0: 在我们的墙上、
1: 装饰上哈。
0: 对，我们
1: 期待大家留言，
0: 我们在收集大家的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留言。
1: 好，聊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好奇这首《哼》
0: 第一首歌，跟大家一起听一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歌，
1: 什么曲风哈。一起来听一下。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咯，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哼哈，我刚听了一下，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你以为是一首会有点傲娇的歌是吗？哦，对，我的刻板印象就是可能里面的语气啊、歌词啊、
1: 曲风啊什么的比较轻快，
0: 但是这种曲风还是张远的风格哈。嗯，缓缓思绪，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呢？
1: 张远的风格不是有点忧伤吗？那个嘉宾。
0: 嗯，他这首歌也没有说很傲娇哈。对对对，我应该想的就是那种娇滴滴的那种感觉。嗯，也欢迎听众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给我们留言私信，想听任何歌曲也可以点歌哈。嗯，当然如果想送给谁，就像校园广播站一样，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朋友或者谁谁谁，祝福他怎么样都可以。当然。
1: 那么在等待大家点歌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聊聊天儿。嗯，哎呀，今天小可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一些不一样的诈骗的那些手段哈。
0: 没错，
1: 对。那其实，在早间的新闻，早间咱们的节目，我跟那个小秋，我们俩做绝代双骄的时候，几乎每年都会讲很多这种诈骗的案例。 我们每年，我们就做了一年哈，和小马就已经基本上很多次，每个月都会选个一两期，就不同的被骗的套路哈。因为说实话，确实是这样子。就像网上经常讲的一句话，说你不要以为人家骗子的骗术不高明，你没有被骗到，是你聪明，而是因为你没有碰到。 为你私人定制的那一种
0: 杀猪盘，就很多人他都有一些弱点，或者都有一些渴望的梦想或者软肋吧，
1: 对，等等等等吧，只是你没有碰到。是的，我今天还看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短视频嘛，是用
0: AI 做的。
1: 有一位游客去参观那个兵马俑，拍照时不小心将手机落在了兵马俑面前，然后他需要兵马俑捡起来了，因为他需要第二天工作人员去把手机给拿出来嘛，保护文物嘛，请工作人员。这个时候晚上诈骗电话来了，兵马俑就接起电话。 还是做的那种AI生成，他以为对面是演员，知道吗？就说，哎，这个人怎么入戏这么深？那就陪他演。他用 AI
0: 做了一个皇帝的形象，就说，现在要什么出兵啊，然后要需集资50万，
1: 那不就跟很多年前我秦始皇打钱那个套路很像吗？对，不是这种会有人信吗？不是，他只是做一个宣传，
0: 做一个宣传，防诈骗的宣传。
1: 兵马俑接到电话，他说：“皇帝，你忘了吗？当年我们出征的时候，你是对我说的几个字，就对暗号。那他结局还是让大家注意，就是反诈嘛。对，就像你刚刚提到了哈，这个反诈的宣传，它中间就是运用了 AI， 那么也是现在可能我们很多人会面临的新型的诈骗的方式，就是会用上 AI 这种技术手段。”
0: 对，今天跟大家讲的一种最新的哈，就是 AI 的声纹诈骗。而且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些民警推荐的一些实用的防范的办法哈。平时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陌生来电，除了外卖和快递员，然后很多人每次接电话第一秒应该就是喂哪个，是不是？
1: 是。
0: 但这里提醒哈，我们接到电话前3秒要沉默。
1: 因为不少骗子现在他会收集人的声纹，对
0: AI 声音哈，利用 AI
1: 给你合成出一模一样的声音，然后再伪装你打电话给你的亲朋好友借钱，你想一旦你的亲朋好友分辨不出来了，是不是就上当受骗了？这是一种骗术上的隔山打牛，他利用我，但是他没有骗我，他骗的是我的朋友和家人。你想如果
0: 你的父母收到你的电话了，
1: 是你的声音说急需用钱，骗了父母的钱，那也就是骗了我的钱。没错，也有可能就少了，也有可能就是利用了你的家人朋友，然后来骗你。
0: 嗯，
1: 刚开头我们说了，就是接电话前3秒要保持沉默哈，沉默是金啊，这个时候真的是是金，
0: 它也叫3秒沉默法。
1: 就是说你接到陌生的来电，如果那头他没有声音的话，你就不要先主动开口说话，在心里面数一下，一、二。 2.5 2.6
0: 多数一点是吗？然后安静的等待这几秒过去哈，如果这三秒过后对方还是不讲话，可以直接挂电话了、嗯、不用发出声音发出质疑了，
1: 可以这样的，
0: 可以骂他一句，其实发泄一下哈。就如果一通电话接通之后、嗯、是冒充客服的 AI 机器人、嗯、怎么办？嗯，还是一样哈，嗯，不要出声，立刻挂断。
1: 但我说实话，现在有一些这种就是 AI 的声音，就比如说在我们很多人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旁白讲述的声音是一样的、嗯、口音也是一样的，它也是 AI 呀、啊、那有的时候它还挺像真人的，不是那么就是机器人的感觉。
0: 有没有可能他收集的也是、开发人他把他自己的声纹给录进去了？
1: 对，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高了一个难度，就是防诈骗的难度。他可能那边就是 AI 的，但是他 AI 的不是那么的机械的一种声音，而是非常真人的。那我们想要辨别他真的还是挺有难度的，
0: 所以要沉默呀、嗯、
1: 是。
0: 我记得豆包刚出的时候，那时候他说可以模仿你人讲话嘛、嗯、我就采集了自己的、哦、他给我了一段话让你读、嗯、我后来发现他的语调断句节奏就完全一样，嗯，就跟我平时说话没有差别，
1: 是吧？
0: 嗯，因为当时准备录一些短视频啊、嗯、那种口播类的、嗯、你想因为用 AI 可能效率上更快，
1: 对，
0: 就很可怕。其实
1: 是
0: 我的声音已经被采集了。
1: 我记得大概是七八年前五六年前，咱们在网上看一些网络小说，它不是也有那个听书的功能吗、嗯、你去听的时候反正我是听不大下去的，包括十年前好像就有了，就有一些专门的这种听书的软件，因为它非常的机械化，非常非常的机械化。当然也有一些真人哈，他自己去录的，那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就是饰演很多的角色。那还有一些就是他可能会有分辨男女啊，但是他就是非常机械化的声音。可是这两年我再去看一些网络小说，比如说红柿子那个小说，他里头也有听说的，对，他很多的小说你去听书的时候，他上面会显示了是真人，真人演播还是不是真人，那当然非常的自然嘛哈、嗯、但是他不是真人的，有一些多角色的那种 AI 的，他也挺好的。
0: 现在我觉得 AI， 上次我们还说，嗯，是男生的自然还是女生的自然？
1: 我觉得看平台吧，不同平台的可能不一样。嗯、
0: 现在都做的挺自然的，
1: 对，都有比较自然的那一种声音。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是，需要我们格外的，就是张大耳朵用心的去听。那它主要针对的是那种陌生的手机号嘛，
0: 没错，
1: 陌生的手机号，咱们就是这种电话，其实现在很多时候你打来你看它上面会写诈骗推销什么的，那也有可能是没有的。没，对于这种没有的你又担心是不是因为工作或者生意上面可能是
0: 对
1: 比较重要的电话，
0: 主要是怕是工作上的，
1: 对对，
0: 怕什么错过了。
1: 是，那这个时候你接的时候就多几秒去耐心的听一下，或者是你变个身啊，
0: 夹起来，嗯，像女生可以夹，
1: 或者这样，你不说的很清楚，说嗯谁呀，
0: 模糊，
1: 对，
0: 混淆，
1: 但是别人似乎又能听出来，但是跟你本人的那种说话的音调
0: 还是有区别的，
1: 对，都不一样哈。反正我想到的办法就是这样子的，
0: 也可以压着嗓子说，
1: 是
0: 气泡音。

0: 音。
1: 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些方法。那是不是我们还可以了解更多的这种骗子借助 AI 的骗局呢？
0: 就刚说的就是 AI 声音克隆哈，还有就是 AI 投资理财
1: 啊。
0: 就骗子使用 AI 软件制作一种虚假的 K 线图，编造利好的消息
1: 啊，都涨啊涨啊什么的，
0: 然后伪造那种网红啊、行业知名专家讲解视频，向受害者推送这种稳赚不赔的那种投资项目，然后慢慢的再诱导大家充值转账。其实他最后一步都是诱导充值转账，
1: 没错，
0: 但只不过前面吸引你下套进入这个陷阱是不同的。
1: 对，刚刚说有那个声音克隆嘛，那一定是有换脸的这个诈骗的方式。
0: 我看过很多公益广告就在说换脸的这个了。
1: 对，骗子呢就是盗取你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发的照片视频，再借助 AI 模型完成换脸，之后再冒充你的亲友、领导或者是客户，编造各种紧急的理由，比如说什么车祸呀等等等等啊，就反正急需用钱，或是领导有紧急的款项需要马上支付，来实施诈骗。
0: 这让我想到我上学的时候，可能我室友会问我借钱，可能急用哈。我每次都会说，那时候还没有推出这种 AI 哈，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说请给我打个电话过来。就因为我觉得微信可能有被盗号的风险嘛，我说你给我打个电话，然后他就会打电话过来，我可以看到视频的人，还或者是电话语音，听到他的声音，确定是他之后，然后我才会转账。但现在呢，脸也可以换，声音也可以模仿，
1: 你得面对面，甚至面对面还想捏捏他的脸，
0: 是不是真的哈？有没有被就是换人了？
1: 在网上那个网上不是有那种人皮面具嘛，是假的制作的那种。
0: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情感诈骗，这种是太多了
1: 啊，网恋骗局
0: 啊。然后骗子就会用 AI 生成一个非常帅气或者漂亮的那种虚拟形象，然后长期和我们聊天，慢慢的就获取了信任，对不对？然后时机成熟了，编造各种理由问你要钱，那你爱上了会不会转？
1: 是什么？
0: 想不想帮助？
1: 他家要翻修新房子呀，还差一点钱呢。
0: 生病了？
1: 谁生病了呀？对吧？需要手术费呀，现在临时就是凑不齐之类的。
0: 还有异地要见面了，我路费不够，凑一凑。
1: 还有一种就是创业资金或者搞投资什么的，还差那么一点点，反正你加进来给你股份啊之类的。
0: 那反正会以各种理由嘛，然后让你转钱。所以说 AI 这种诈骗的套路越来越多了哈。
1: 是。那么面对这种花样繁多的 AI 诈骗圈套，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尤其是要守住我们的钱袋子呢？
0: 一共给大家整理了5步防骗的法则哈。第一，拒绝可疑的请求。就如果有人让你对着手机报银行卡号、身份证号这类比较敏感的信息，不管对方怎么说，一律通通拒绝。第二个，就立刻止损，不要点击陌生链接，遇到可疑来电啊、视频通话，尽快的挂断，不要和骗子过多交谈哈，防止被对方话术迷惑了，就可能你的意志力不怎么坚定了。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要快速核实，接到就自称客服啊或者亲友打来的那种比较可疑的电话，不要直接相信，主动通过别的渠道联系平台的官方客服，或者直接拨打亲友本人电话去核实一下情况，不要贸然的去操作。
1: 是。
0: 除此之外哈，还有两点，就是
1: 还有什么？
0: 一定要坚决拒绝的
1: 转账，千万不要转账。
0: 不管骗子编造多么急多么合理的理由哈，只要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之前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期了，这个流程千万不要理会，牢牢守住，不给别人转钱，钱是自己的。
1: 最后呢，
0: 如果真的发生了哈，
1: 被骗了，
0: 还是
1: 钱还是转了，
0: 报警吧，立马拨打110哈，还有我们的反诈专线96110，然后把这些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所有的证据全部保存好，然后向警方详细的说明情况，然后寻求帮助，最后等待警察帮我们破案哈。那 AI 真太强大了。
1: 是。所以啊， 想要问一下大家，你们的手机上到底有没有下载反诈 APP 啊？
0: 我下了，
1: 这个 APP 还是很重要的哈。
0: 嗯，它真的会拦截。我之前也是有给我发信息退货，淘宝还打电话过来了，就说你买了一个东西，
1: 哎，我也遇到过，
0: 然后让你给你退钱，说点链接哈，把上传那个包裹的照片，
1: 嗯，
0: 然后再打电话打到一半。就收到反诈的电话了，就说就不要相信他是骗子的电话。
1: 我是好多年前啊，大概有六七年前吧，有次那次是放假的时候，我还在外面玩，然后正玩的开心，周围人有很多，然后呢我们要去下一站，大家还在想下一站怎么去啊什么什么的，正准备我去搜索一些比如说下一站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信息，然后我的朋友去搜索去搜那个怎么去通过交通工具去啊。
0: 嗯，
1: 正在分任务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说哎买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他说的真的都对了啊，那个钱是多少，买的什么东西他也清楚，
0: 全部对上了。
1: 对，是一个服饰嘛，他就说这个质量不是很好，是我们当中就出现了一批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相当于一个次品，其实我试穿了我觉得还好啊，然后他说我们要坚决给你退款什么什么的，我心想那不挺好的吗，我说那你退呀、啊
0: 嗯
1: 你退吧，他说因为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淘宝端给你退，希望你能加支付，是让我们加，是让我给他加支付宝还是微信我忘了。然后我当时，因为当时又在外面玩，其实属于那种一半在听他说，一半在听我的，一半在听我的朋友在那儿说，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麻烦，而且那件衣服就我这自己觉得没有哪儿不舒服，穿着身上也还好，没有觉得质量不好，
0: 能用，
1: 对，而且它价格也没有很没有，就根本就不贵嘛，我就想我说那算了吧，我觉得还行，你不用退我钱了。然后这个人他说哎不麻烦的，我说我麻烦，
0: 然后质量太不好了，可以退的。
1: 对，他说，我说我自己觉得还好呀，他说他说但是他是怎么怎么的，反正就找一个，就是说他那个东西不行要给我们补钱什么的。
0: 那人心想哎呦怎么还有人不占便宜呢。
1: 对，我就很嫌麻烦嘛，然后我确实觉得那衣服质量还可以啊，为什么非要给我退款，然后就挂了，等到晚上在酒店我跟朋友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我突然反应过来他是个诈骗的。
0: 哦，晚上幸好反应过来了，
1: 已经冷静下来了嘛，就突然反应过来。
0: 但是你要感谢自己这种不占小便宜的心理、啊、
1: 是，而且又嫌麻烦，
0: 嗯，
1: 对吧？
0: 让你错过了这些诈骗、
1: 嗯。而且那个时候我的手机肯定跟现在的还没有现在这个手机质量更好，就是它可能内存也比较小，我还要再下载一个什么东西，
0: 然后下载之前要卸载一个东西。
1: 他可能还是让我去那个加他的支付宝，因为我以前支付宝手机上它就在那几年它不是我的固定的一个 APP。
0: 嗯，就不常用。
1: 对，我就在想我在室外我还得再花流量再要下载，就好麻烦，
0: 更浪费了。
1: 对，我待会儿还要坐车什么，在车上我又不想使手机，真的好麻烦，就不想理他。
0: 哎，骗子说哎呀问了这么多失败了，就百发百中的。
1: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今天我看到一个很挺吓人的一种新的，这个也不能说就是诈骗，我们理解的就网络电信诈骗是你根本就不认识的这样一个团伙，
0: 对，
1: 通过
0: 陌生人嘛，
1: 对，通过电话或者什么样的，主要是通过电话的方式来骗你嘛。我今天看到条新闻是身边人，是在一所大学发生的，就是有一个应该是一个男生，他拍他的同学是另外一个小伙子，
0: 嗯，
1: 然后拍他就是以那种在嬉戏玩闹的那种语气那种方式说，哎，你点点头，你晃晃头，就这样子的。
0: 哦，然后其实是不是在某种软件上面贷款？
1: 他就是采集他的这种表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支付什么的时候，
0: 嗯、
1: 不是需要人脸识别吗？人脸识别不是向左或者向右
0: 眨眨眼、
1: 扭头、眨眨眼、张张嘴嘛、嗯？他就让他的同学就好像在玩游戏一样，让他那个帅哥同学做一些这样的动作，然后他好几次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刷了他那个帅哥同学的大概一起是10000多块钱购物，每次就是1500、2000、2500、2000，
0: 太坏了，
1: 好像分了8次还是几次，刷了16000的样子。
0: 后来那个同学发现了，
1: 然后报警，然后就是，然后这个去骗别人人脸的这位同学，就是警察已经给他洗提了一副手铐。
0: 所以说谁都要防，除了陌生人、嗯、身边的人哈，像类似的那种刚说的那些动作，包括行为信息还是不要泄露哈。
1: 嗯，说实话，因为有些人啊，他反而不是被陌生人骗的，他就是被身边人给骗的。他觉得身边人啊，尤其是多少年的朋友，又什么亲戚，平时一直相处的都挺好的，他会骗我吗？
0: 所以网上流传一个梗， 谁卖什么东西，好用的话，底下就说请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1: 那些人他一定会说出来的，
0: 是吧？
1: 他根本就不会介意。

0: 这种，然后说就是说，反正我赚到钱，我骗到钱了，那才是我最大的目的。所以不要轻易的就让别人说，哎，你说好了不骗我的，那骗子还会跟你说真话
1: 吗？没有感情的，骗子是没有感情的机器。
0: 是，
1: 嗯，说了这么多哈，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中擦亮眼睛，千万别被骗。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哈，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周五的原因，
0: 大家都是
1: 不想懒了。不要互动，不要思考，
0: 都是归心似箭，提前下班了是吗？
1: 是的。那接下来听我点一首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送给大家。
0: 好嘞。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咯，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

0: 好的，一首奶茶的歌曲哈。那接下来直接不多说了，进入答题吧。
1: 好的，
0: 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
1: 今天等于说是分
0: 两次
1: 答题是吧？
0: 先送生活大礼包哈。青蛙公主说好听，跟唱完了，这首歌就大家都会唱。
1: 嗯，所以青蛙公主是不是以前去 KTV 也一定会点刘若英的歌？
0: 我觉得后来是 KTV 里面必点的歌。
1: 我觉得在某跨度很大的一个年龄段哈，他一定是必点歌，排行前十。
0: 嗯，像我们平时去都会点这首歌，而且会模仿那个 MV 开头躺在那，现在就是不纯粹的是唱了哈，
1: 还要演绎。
0: 对，大家请听好题目，我们拼手速吧。
1: 好，
0: 就第一位答对的哈，人体哪个部位不会出汗 ？A. 手心 ，B. 脚底 ，C. 嘴唇 ，D. 后背。
1: 这题不难、
0: 送分。哪个地方不会出汗哈？大家现在就可以感受一下，把自己闷一闷。如果实在不会，把自己闷一下。
1: 那也不会一秒就闷出汗吧？
0: 会的。A 是手心，B 是脚底板 ，C 是嘴唇 ，D 是后背哈。
1: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0: 第一位，拼手速，因为我感觉没什么人，知道吗？我怕就是尴尬
1: 怕选到后面的，但是没有那么多人参与，是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一般会说，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第几位。如果没有那么多，我们就第一位。
0: 啊，我还是拼手速，能见识一个人的网速哈。有收到很多答案，
1: 拼手速是可以的哈，但是一定要保证这个行车安全哈。
0: 人体哪个部位不会出汗哈 ？A. 手心 ，B. 脚底板 ，C. 嘴唇 ，D. 后背。我们再等个大概一分钟不到哦，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该答的也都答完了，其实
1: 是。
0: 看到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1: 那
0: 就是顺序的问题。刚说完
1: 就有一个人
0: 与众不同，
1: 对，就是天生反哺，就是要跟大家不一样。
0: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我们公布一下大家的顺序哈，从最后一位开始。
1: 选择第一位为什么不从第一个开始？
0: 因为我留点悬念。让他
1: 我
0: 一直说第一位谁，他不就知道了吗？只为你动心，最后一位
1: 他选的是 A，
0: 对，
1: 他是从 C 改成了 A。
0: 是的。
1: A 是手心。
0: 如果嘴唇，青蛙公主嘴唇，前面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哈，小鱼 C。那我们就下面就是揭晓幸运儿了哈。
1: 第一名
0: 就是文选了 C。
1: 正确答案就是嘴唇。
0: 我也看了一下哈，他最近没有中奖，我们就恭喜文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1: 手机号码发过来，我们要交给咱们的礼品提供的商家啊。上面有联系方式和地址，你直接去领取就可以啦。
0: 好的，恭喜恭喜。就说到玩手机哈，我是非常在行的
1: 哦，
0: 就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又比较多，我可以从早上一直刷到晚上。
1: 那幸好是你要上班，
0: 对，不然眼睛也至少1000度了，
1: 不然的话一个手机都不够玩的。
0: 我就是玩两个手机，我每次白天上班的时候玩一个，然后回去充电。
1: 看来你的工作量还是不够多呀。
0: 我喜欢玩手机，
1: 还能上班的时候玩，
0: 然后因为那个手机电池就不行，知道吗？然后每次回家之后吃完饭，基本上就要充电了，我就只能拿出以前的手机，然后再刷刷短剧啊，看看电视啊。现在电视也可以刷短剧了。
1: 是，
0: 有一段时间我被网上的一个博主哈，他翻拍了一个这样的系列，他的开头永远就是说，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今天要拍的是，然后把语文书那页给翻开，
1: 就是把以前我们学的课文给做成这种短剧，是 AI 短剧，对吧？
0: 不，真人演绎。
1: 哦，
0: 他就是从去年2025年，我是第一次刷到他发的 第一个短视频叫孔乙己，
1: 哎，这个是很有创意的一件事啊。
0: 嗯，没错，它的点赞量也是非常高的，
1: 而且说实话它都不用再去就是想剧本儿
0: 啊，不也是要想的。
1: 不是，我说他有一个故事嘛，
0: 对，
1: 他不用是原创剧本嘛，
0: 对，再次创新啊。他这个团队呢是来自陕西西安的，一共是四个人，有他们里面有做过电话销售的
1: 啊，
0: 有广告编导、制片还有摄像哈，
1: 那起码有三个还是专业的。
0: 他们坚持的就是真人拍摄，然后实景实拍，真人演绎，就是把一篇篇语文课本
1: 拍成了微短剧。
0: 对，拍而且特别的让人感动。
1: 对，他选的可能就是一些有着深厚情感的这种课文。
0: 嗯，你像狼牙山五壮士，
1: 是
0: 与七叔，金色的鱼钩我没看哈，
1: 金色的鱼钩都对，以前我们都学过，
0: 他拍的我没看。都是他们的一些作品。就是他有他的名字你知道叫啥吗？
1: 叫什么呢？
0: 好家伙。
1: 哦，
0: 他的名字由来哈
1: 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陕西的方言好家伙的谐音，所以他叫好家伙。
1: 但是这个好家伙大家一听都能够明白。
0: 对不，看那个文字就没有那么，他看他的抖音账号的名称不 ID 就不会那么明显的说好家伙哈。
1: 就谐音，
0: 这个团队火了之后，但很多人就好奇嘛，他们有什么故事，而且现在 AI 这么火，
1: 为
0: 什么还
1: 要
0: 手搓
1: 真人？真人实景为什么要坚持？
0: 其实这四个人他们算不上特别专业哈的影视从业者，
1: 其中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技术，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之前参与或者是从事这种影视剧拍摄创作的这样一个工作。
0: 你像他的导演叫张帅鹏，大学就学的市场的营销，他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电话销售，后来才进入到短视频行业。最开始呢他也是做一些口播的视频嘛，
1: 还是比较喜欢可能，
0: 但他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就比如说你辛辛苦苦做好的内容，然后第二天就被人搬走抄袭了，那是不是很郁闷？
1: 是，
0: 然后时间长了他又觉得口播这条路走不远。
1: 对，我跟你说，有的人啊辛辛苦苦做一条视频，结果别人把他的就基本上给搬运了嘛，
0: 还火了，
1: 还不说出处，对，搬运的火了，哎，原创的没火，
0: 太多了，
1: 特别气人。
0: 然后不过现在网友很正义哈，一般都会在底下说请艾特原作者啊。
1: 是，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他觉得别人的视频特别好，想要去搬运的时候也会特别的注明，然后还会夸那个原博主啊，这种就是态度就好，
0: 尊重原创哈。
1: 对，
0: 他是这样的，一开始是拉上了几个小伙伴，大家都比较志同道合嘛，
1: 成立了这样一个团队。
0: 他们的启动资金也就3万块，
1: 不多，
0: 而且他们取这个为什么叫好家伙哈？
1: 陕西的方言，
0: 他还希望就是比如说，观众看完之后，
1: 说好家伙拍得好，
0: 就是希望给他们一种肯定嘛。他们的创作灵感是来自央视的一个文化节目，叫《典籍里的中国》。
1: 是是是，
0: 他们就看这个节目，就一下子就想通了，觉得历史故事能演绎出非常震撼的细节，就文字里面永远是藏着太多说不尽的内容嘛。
1: 于是就决定，你要说历史典籍未必我们都看很多，但是咱都上过语文课呀，
0: 那些书、书本、
1: 那些课文，
0: 孔乙己我是第一个看的他第一篇作品，因为我觉得在去年吧，我还是有对工作的那种迷茫，就是处于这个年纪哈，会非常困惑。那个时候这团队的几个人他们也是刚踏入职场，心里也是比较迷茫的，就很容易，现在年轻人比较容易怀疑自己，
1: 自我怀疑，容易走向极端，要么就是急剧膨胀，要么就是自我怀疑。
0: 所以他们拍了这个第一篇就是孔乙己后来其实我才读懂孔乙己，我在学的时候哈，我不明白，我确实感觉
1: 不知道

0: 这样一
1: 个，为什么是这样描述？
2: 对，不知道，不知道作者也搞不懂自己对这样一个人物到底是抱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看他。
1: 对、上班了就完全懂了。然后后来我看他这篇重新演绎的哈，更通俗易懂。
2: 是。
1: 后来他就是拍完孔乙己，又拍了《丰碑》，然后视频发上网，但我看到的时候哈，我是心里是赞美的。
2: 你是非常肯定他们的这个作品。
1: 但是你知道网上总是两种声音嘛，有肯定的就会有质疑的。
2: 是，质疑的声音往往会更多。
1: 但是说演员表演的比较生硬，还有人说画面镜头有点穿帮了，就这种声音多了，心里就会打退堂鼓。
2: 那如果说是确实存在的问题的话，那也只能接受。
1: 对，
2: 但是我想
1: 他只能说改进。
2: 对，他毕竟嘛只有四个人，门外汉，
1: 资金有限。
2: 对，资金又不够哈，就是你希望他尽善尽美，但是能不能做到确实不大好说。
1: 但是赞美的话让他们坚持下去了。
2: 就是在一些质疑的声音和一些指出不足的这些声音当中，也有一些肯定的声音。
1: 对，有一位语文老师，他就说班里有一个孩子特别调皮哈，看完《丰碑》之后哭了，而且小朋友还说红军爷爷真不容易，我想好好学习，这就成了支撑他们的动力。然后再慢慢的面对这些质疑的声音，一条一条的慢慢的改进，然后打磨，视频质量也提高了，然后继续坚持拍摄新的作品，慢慢的就是互动的人也多了，肯定的人也就更多了。
2: 对，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拍了很多，就让以前那些不动的文字通过这种短剧的方式让他们变得活起来。
1: 生动鲜活哈。他们主页是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哈，历史不是一张单薄的文字，它是由无数人的呼吸与故事垒成的山，一望便是山崩。这也是他们的初心哈。
2: 我觉得他们这个团队这种创意特别好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对于一些学生哈，他有的时候学一些课文是不是很懂的，
1: 不理解。
2: 对，不是很理解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它演绎出来，而且我相信如果他们很用心的话，他们不仅只是照着这个故事去演绎，还会演绎这些人物还有这个故事作者的利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啊，尤其是学一些古诗，后面一定会问啊，这首诗这一句或者这个词
1: 表达
2: 了作者什么样的一个思想感情。我觉得如果随着他们这个团队的越来越成熟，也会把这些给拍出来啊。这个是对青少年的，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你现在回想我们以前上学学的很多的内容也是懵懵懂懂的，如果你现在再去看，我觉得一来勾起了我们很多美好的这种童年少年的回忆啊，同时也让我们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社会铁拳的这种捶打之后变得越来越坚硬的心，哎，又好像会变得更柔软一点。
1: 是的，更能去理解了吧。因为 我看完他之后哈，我有把那个之前的文章给找出来，
2: 把以前的书上的课文翻出来。
1: 对，就可能不是翻书了，就是在网上找一些文字版，确实看完视频之后更能理解了。以前可能对于题目啊什么就是那种死记硬背，什么样的感情就是背出来的，
2: 是
1: 包括语文答题就是感觉有一套模板哈，表达了什么样的感情，用什么什么词儿，然后比喻什么什么，用什么修辞手法，
2: 对，
1: 然后体现了什么烘托渲染，这个经常写的几个词儿。但是现在就是用心去感受了。
2: 是，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就是对他们来讲啊，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值得敬佩的一点，就是尤其是这一年多哈 ，AI 非常非常的方便。现在很多的平台都是 AI 短剧 ，AI 在讲故事，但是他们还坚持实景实拍，因为实景实拍确实投入的这个精力会更多一些。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还要坚持去实景实拍？一定是因为他们心里面还有就是必须要坚持下去的
1: 梦想。
2: 对对，
1: 他的初心嘛，就是
2: 要坚守的点。
1: 对于那些历史故事他的一种坚守，一种初心。哎，但是我现在觉得 AI 手搓的哈，也不能说完全否定。
2: 对， AI 它效率很高很快，然后有一些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比真人 表现会更好一点，特别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故事内容哈，尤其是看一些这种小说，古言小说，会把其中这个什么某一个霸总、某一个帅哥写得特别特别的帅，但是你真人演很难演出那种感觉，
1: 就那种
2: 很难找出一个那么帅的，那么
1: 包括千年美女，然后霸气。
2: 我觉得美女还好找一点，就是那种帅哥，我感觉这些年出的一些偶像剧经常会有，然后定妆之后粉丝都不满意的，但如果是 AR 的话，我就照那种
1: 神颜
2: 写实然后又偏慢的漫画那种风格，我就去给他整，就去给他捏一张脸就还好一点，
1: 完美的脸、啊、
2: 是。但是如果说讲这种历史故事，尤其是一些比较沉重的很深厚的这种历史故事， AI 不是不好，但是 AI 现在啊，它有一些不足，就比如说它的人物啊，有时候表情太过了，力度很大，然后声音啊、有时候就很
1: 假假的，
2: 很容易咆哮，
1: 而且还有一种那种轻浮感在里面，
2: 很容易咆哮。对，就是很多他的表现，他的表情语气有很容易流于表面，这个是我在想。但是我想这是目前我看到的也没有那么多哈，就我翻的一些不同类别的这种 AI 剧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 AI 跟去年比起来已经是进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了，所以我在想明年后年也是很快这一方面也会有很大的
1: 会进步的，
2: 对，改进。
1: 像我们刚刚说的好家伙这个团队哈，他就是对历史有一种敬畏，然后他的作品才能坚持手搓，然后这么有温度。看我们听众如果他说哪里能看、
2: 啊、刚刚
1: 是不是要给自己家小朋友看一下？
2: 对啊，你刚刚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团队好家伙是在什么平台，
1: 直接去抖音哈搜好家伙，他的好就是姓氏的好，然后家是
2: 就是沈腾的好贱的那个好，
1: 家庭的家，
2: 嚯，
1: 语气词哈，直接可以搜可以看到哈，期待你的反馈。我觉得他是要给家里小朋友看了，
2: 成年人也可以，
1: 都可以看。我觉得他的受众是非常非常广的，
2: 尤其是每一个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然后每一个上过语文课的人，咱们去看这种短视频都能够引发共鸣，因为这个已经是融入我们血脉的一种文化了。
1: 是的，他们也是坚定初心哈、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而且接下来团队还是打算拍那种白求恩和百合花，
2: 也是我们学过的白求恩。
1: 他们还打算拍摄一些非遗历史类的，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2: 是，
1: 他的视频质量非常高，然后时长也不是像短剧那样一集就几秒，他就一整个，我觉得属于短幅吧，短幅偏中幅一点、然后一口气想看完。
2: 他毕竟嘛，他要把这个故事讲好，要把一些人物的情感给他细腻的表达出来，那一定不会做那种太短的非常快餐的那种作品、
1: 大家都去看哈。我今天又去搜了一下他的账号哈、他最近还更新了一些拍摄的一些幕后的一些花絮，看一下但他们怎么坚持，怎么辛苦的拍出一部部好的作品。
2: 是，好啦，现在呢节目的时间已经来到了5:21哈，离咱们节目结束只有9分钟了，咱们是不是还有一道题要出？
1: 是的，没错，接下来是要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哈。这个时候给你选，我可以告诉你，可以往后选。
2: 一位是吧？
1: 一位，我选送给一个朋友。
2: 好，选择第五位
1: 啊，这是不是太靠前了？
2: 靠前吗？那就第7。
1: 好，就这么容易改变是吗？
2: 对，就是这么不鉴定。
1: 好，正确答题的第7位哈，大家听好题目。我们经常说一见钟情，那一见钟情到底需要几秒？A 0.2秒 ，B B 是3秒 ，C 是30秒 ，D 一见钟情根本不存在哈。
2: 我选 D。
1: 你不相信一见钟情？
2: 开个玩笑哈，一见钟情当然会有啊，但是
1: 我相信，
2: 但是一见钟情之后还会细水长流的，也没有那么多。
1: 大家可以想象自己一见钟情的时候几秒钟爱上了对方哈，一见钟情需要几秒？
2: 我本来想选1秒，然后发现没有这个选项。
1: A 0.2秒 ，B 3秒。C 30秒 ，D 根本不存在。那我为你加个选项吧。1秒。
2: 那我就选1秒。
1: 1秒是被淘汰了的哈。
2: 没有1秒这个选项哈。 一见钟情，

0: 需要几秒？哎 ，A 0.2秒 ，B 3秒 ，C 30秒 ，D 啊不存在，不存在什么一见钟情。嗯，
1: 大家你看，现在因为该放学的放学，该下班的都要下班了哈。
0: 嗯，
1: 答题的人非常非常多。嗯，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
1: 好的，第一位借东风选了 A， 佳佳选了 B， 如果选了 A， 只为你动心0.3秒，
0: 没有，没有这个选项，0.2秒和3秒啊。
1: 弃过往近远方选了 B， 马前敏选了 A， 勇往直前选了 B。道良某选了 A， 古月选了 B， 小鱼选了 C， 图选了 C， 小韩选了 B。 好，我们就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
0: 还有没有小伙伴们参与答题？
1: 没有了。正确答案是
0: 真的都没有人参与了吗？一见钟情需要几秒钟 ？A 0.2秒 ，B 3秒 ，C 30秒 ，D 根本不存在。
1: 你这样是在暗示什么吗？
0: 没有啊，就是觉得大家这个点参与的也不是很踊跃嘛。我想看看更多的人，大家心里面都是怎么想的。先抛开正确答案不谈，我觉得大家选择哪一个选项，是不是也表达了自己对一见钟情的一个看法？
1: 是的。后来有朋友改了答案哈。小鱼改了 B。借东风，
0: 借东风你不是选过了吗？
1: 又发了一遍哈。你是不是想
0: 想让自己排第五个？
1: 对，
0: 其实刚刚跟小雅说过了嘛。如果说没有五个的话，我们就可以选第一个，按照我们早上的那种惯例。
1: 没错。好，那我们就不等了哈。
0: 好，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1: 向日葵选了 B，
0: 选了 B 是三秒哈。大部分都是选了 A、B、C， 没有 D 哈，说明大家都是相信爱情的，没有觉得根本不存在哈。A 是0.2秒 ，B 是3秒 ，C 是30秒，正确答案就是 A 0.2秒，比1秒还要短。就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条件反射型的，根本就不带理性的一见钟情，就喜欢一个人只需要0.2秒。这个是2010年发表在这个就是相关的杂志上的一个研究成果哈，就是说当你看见一个特别的人，大脑会产生一种愉悦感的化学反应哈，它就这种化学反应就开始了，这个过程就只需要0.2秒。大脑扫描结果显示，当一个人感觉到爱意的时候呢，它会有12个区域开始活动，这就是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就是指男生或女生一见面就对对方产生了感情啊，跟日久生情相反，区别就是在于喜欢上对方的一个速度。
1: 还是你说的那句，一见钟情之后还是细水长流哈。感情也是可以培养的。
0: 对，其实日久生情的话，我觉得那个才是一种真正的喜欢。因为一见钟情有的时候只是当时的那一面，可能你第二面发现哎，跟你
1: 第一面荷尔蒙哈，
0: 跟第一面不大一样啊。
1: 我们公布一下
0: 正确答案哈。本来咱们只有4个朋友答对哈，第一个是借东风，然后他后面不是又打了一遍吗？就排在了第5个。如果把他两边都算上，他就分别是第一和第5。
1: 那我们
0: 就只有选他把我们的路堵死了。
1: 你知道他有多幸运吗？他是没有答题的，最近
0: 之前，
1: 没有互动的，而且他的 ID
0: 是没有，
1: 他的 ID 我是很陌生的。
0: 是，好，借东风，欢迎，恭喜你啊！可以把你的手机号发过来了，
1: 一定要将手机号私信至后台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就跟大家
0: 说再见啦。
1: 是的，那
0: 最后一首歌，
1: 交给你吧。
0: 我觉得首页点一个吧，首页点一首吧。
1: 行，就这么随意哈，
0: 就这么随意啊。
1: 那我们就明天哈，
0: 不是下个星期，
1: 今天周五，下周一再跟大家，
0: 下周一咱们再见面吧。好啦，那我们今天就最后一首歌吧。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

0: 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沈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沈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接着木姓是伪姓，这个姓我首先要声明，念伪是一种选择，就是现在伪姓当中大部分人都念伪，但是这个字有三个读音，也可以念成魁，而且这个姓在湖北枣阳一带念成雨，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这个姓做姓这个字有三个读音，一个伪读的比较多的，一个魁，一个雨，而雨这个读法就在湖北枣阳这一带啊。伪姓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说出自炎帝魁伪氏啊，那么这是传说，这完全是传说，因为传说当中说神农氏之后有另外一位炎帝叫魁伪氏，他的后人啊慢慢就住到了大伪山，也就是今天河南，这个传说的地方是今天河南新密市大伪镇境内，今天河南新密有个镇就叫大伪镇。伪姓望出西河啊，所以这是一种说法。源流二也是一个传说，说是夏朝帝王的后代，商汤灭掉了夏桀之后建立商朝，封夏朝王族的后代到伪邑，建立了四姓伪国，他姓是四。这个国在哪里呢？在今天湖北省秭归东南这一带啊。伪国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公元前634年被楚国所灭，并到楚国里头了，那么他的后世子孙就以国名作为氏，姓伪。第三个源流，这个很有意思啊。在古代啊，中原北部啊，当时有一个民族叫赤狄。赤狄人当中，按照史籍记下来，很多人在姓名当中第一个字是伪字啊。这个记载很早，《左传》里就有记载啊。关于这个赤狄人姓伪的这个记载，那么到公元前6世纪末，晋国大举进攻赤狄人，进攻他的各个部落，那么赤狄大多数沦为晋国的臣民，被晋国并掉了，所以逐渐融合于晋人，那么这些赤狄人本来就有这个伪这个姓的，慢慢延续了这个姓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伪姓的望族大多出于西河，古代的伪国又在湖北秭归这一带啊，我们可以大致可以看到它的分布，但是它的迁徙不太清楚。现在很多伪姓的人讲有一句谚语，伪姓的人讲叫天下一个伪，老家炉子水，这是一个谚语。这个谚语哪来的呢？特别有意思，今天北京市啊，房山区，我们知道那是山区，有很多大山，其中有一个不太为外人所知的小村落，它的名字就叫炉子水村。这个村庄只有几百口人，人不多的，居然80%多，接近90%的人姓伪。从炉子村后来还有很多人迁出去，因为在山区耕地不多，生活不易，所以炉子水有很多往外迁出去。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就有迁到河北的，迁到河南的，迁到山东、陕西、东三省的啊，他们都有啊，甚至湖南、湖北啊，他们都有这个。

0: 西，所以韦信德来讲，天下一个韦，天下只有一个韦，老家孺子水，这是一个说法，但实际上不一定啊。所以说姓韦的不能说都来自于孺子水，只能说孺子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韦姓的聚居地和迁徙的出发地啊，在北京房山。在历史上这个韦姓哎还很出人才啊，韦昭啊，这个是一个晋朝非常有名的术士，精通周易，说在传说说临终前他都不行了，他对自己的妻子说，说五年后的春天啊，我死了以后五年后的春天有一个人姓龚，他会来找你，他欠我的钱啊，他会来找你，但是他来找你你不用担心，不是什么坏事。他妻子也听不懂啊，他欠我的钱，他要五年以后来找我啊，然后他来找我也不是什么坏事，当然不是坏事了，对吧？他欠我钱嘛，来还钱嘛，所以他妻子也没当回事。但是五年以后，据说果然有一个姓龚的人来找他。这个人对这个韦昭的妻子说：“你丈夫说的不对，我不欠你钱。”韦昭的妻子说：“这不是赖账吗？我丈夫说你欠我钱，我不欠你钱啊。但是你不知道，我来是要给你带钱来的。”啊，带什么钱呢？说你的丈夫韦昭非常有钱，他知道你啊会渐渐的贫困，所以把钱藏起来供你使用，怕你开始几年就花光了。一共有500斤金子，放在一个坛子里，在屋子的东面，离墙壁一丈，地下9尺处，你可以挖。那么一挖，果然挖出一坛金子，所以这个韦昭是个术士。啊，刚才这个是当时的传说，在民间，在当时民间很有名。韦姓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不应该忘记，叫韦顺。这个人第一生卒年都不知道，不清楚；第二地位很低，没当过什么像样的官，他是南宋时期首都临安的狱卒，也就是狱里边一个小牢卒啊，也不是监狱官，就里边的一个这样一个狱卒。他为什么闻名于世啊？因为他掩藏了岳飞的遗骨。我们知道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遇害，那么当时他正好在监狱里当狱卒，为人忠义，对岳飞非常仰慕。岳飞遇害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将遗体连夜背出城外，偷偷埋好，为了日后辨识，而日后找不到怎么办。这个韦顺又把岳飞身上佩戴过的玉环系在岳飞遗体的腰下，在坟前栽了2棵橘树，栽了2棵树。20年后，也就是绍兴32年，公元的1162年，当时宋孝宗赵胜为了顺应民意，降旨为岳飞平反啊。那么这个时候悬赏啊，拥有500贯啊，这个钱悬赏寻找岳飞的遗体。20年以后啊，这个时候韦顺已经去世了，他把这个秘密悄悄地告诉了自己的儿子，韦顺的儿子才把父亲掩藏岳飞遗体的真相告知官府，岳飞的遗骨才得以迁葬杭州西子湖畔，让后人络绎不绝地在墓前凭吊。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 垃圾分类看似日常

0: 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着处性是味性，啊，逢城处味。味性的来源就有几个源头了，就不像处性那么简单，像咱们一般比较习惯的中华性是这样。它一个出自姬姓，是因为周文王第九子被封在魏，封在这个地方，魏就大致于相当于今天河南的淇县，封在那里。接管当时的移民啊，殷商啊，他是九七族移民，被他接管了啊，接管了殷商的七族移民，建立了魏国。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知道魏国被秦国兼并，所以魏国的子孙就以国名为姓，他应该是姬姓的后代啊，周文王的后代，但是魏国的子孙以魏为姓。第二，出自姚姓。除了这个姬姓的魏国以外，在古代据说还有一个姚姓的魏国，这一点咱们一定要注意。现在咱们讲到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国那个国几百个诸侯国，大家不要以为历史上就这么一个国啊，比如魏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郑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吴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都是错的。在历史上可能有过不止一个吴国，不止一个魏国，不止一个郑国啊。所以像这个魏国就有两个，一个是姓姬的周文王的后代，一个是姓姚的。第三，改姓。改姓里边最重要的，非常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郑姓改魏姓。周吴郑王的郑有很多人改成了魏姓，这里边最有名的谁来知道吗？卫青，霍去病，卫青鼎鼎大名的大将。卫青就不姓卫，人家姓郑，他是改名叫卫青的啊，这是一个代表人物。还有呢，姓李的改成姓卫的，还有呢，鲜卑族有卫青。鲜卑族非常重要，这个民族曾经一度非常有势力，北魏啊，就他们的朝代，但这个民族现在融合掉了，而且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改汉姓，说汉语，穿汉服，所以这个民族当中有很多已经融入在我们汉族当中。我们现在恐怕每个姓或者说主要的汉姓都有鲜卑民族的血统。当时昌黎这个地方，咱们北方的一个县，昌黎县那里的鲜卑族就姓卫， 啊，就有这几个来源。

魏姓起源于河南，秦朝的时候进入河北北部，到了汉晋期间，魏姓已经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陕西、四川乃至江苏，这都是今天的地名了啊，都有分布。其中河南陈留、山西河东两支最为重要，所以经常称你是哪个魏啊？陈留魏，这支很重要；河东魏，这支很重要。魏姓也算不上是人口很多的姓，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一个大姓，但是人才辈出，魏姓是不得了的啊。过去魏姓的祠堂里边有这样一副对联，我们看祠堂的对联啊，最能反映出这个家族以谁为骄傲。这个对联太妙了，现在啊，我一般啊还找不到那个第二幅这样的对联啊。上联叫两清域外无，下联叫七出立大功。为什么这么说呢？两清是谁呢？汉代的卫青，虽然他是改姓的，但是不管，你既然改了卫，就得进姓卫的祠堂，你不能说你姓曾了啊，你现在卫青不能搁正姓祠堂里。他是汉朝的。非常有意思的时候，上千年以后，我们知道卫青七击匈奴啊，七出立大功，打了七次匈奴，这是了不起了吧。但是真的是有意思，魏姓在将近1000多年以后，明朝又出了个魏青，还叫魏青，所以有两青。这个魏青干嘛呢？也是厉害的，连续抗倭10几年，打倭寇也很有功，所以叫两青域外武，都是对外打啊，没有打内战。这两个七出立大功啊，这个。同时呢，魏姓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为什么？因为姓魏的里边诞生了中华第一帅哥，中国美女，有四大美女对吧？从来没听说有四大帅哥了吧？帅哥排名第一一个，谁？魏玠。著名的一个典故叫看煞魏玠，有这个典故的，现在人不太讲了。魏玠是西晋著名书法家的孙子，出身名门。这个孩子啊，小字叫叔宝，秦叔宝的叔宝，家里一看就很宝贝，起这种字的人，名字的人一般都很好宝贝。小时候啊，太漂亮了，这孩子风神秀逸，极其漂亮。漂亮到什么地步啊？漂亮到人出门坐洋车，人不坐马车，也不坐牛车，也不坐驴车，人坐洋车。太漂亮了，那羊比较漂亮，拿两头大羊给牵的啊，在外边走，爹妈宝贝的呀，怕他伤神，因为太漂亮，怕他多说话，像我这样天天说话的，一般中国传统认为说话多伤中气啊，所以教师是重体力活，教师不是轻体力活。在过去的传统年代发粮票，教师的定量是很高的啊。那么爹妈就不许他说话，宝贝儿子啊，少说话养神啊，实在不舍得。那这个魏玠有一次，他经常坐着洋车出门，走到了洛阳的街上，在洛阳的街头上走，居民疯了啊，这个比今天追星厉害多了，居民蜂拥而出，倾城而出，夹道观看魏玠。魏玠太漂亮了，这一下把他给看死了，居然死了，人经不起看，弱不禁风，体力不够，被看死了居然，所以叫看煞魏玠，这是最漂亮的一个人。当然这个事情见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这书也很有意思，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还有两种记载。

0: 他又说这个第一美男子帅哥未见，是因为南渡到了江南去见大将军王敦，他去拜见咱们等大帅哥来嘛，别人也来了。在座有一个名叫谢坤啊，这也是大家族，大家聊天的时候彻夜长谈，把他给谈死了。反正这个人是弱不禁风的啊，但是第一美男子，这是没有好争论的，姓魏的。大家知道今天过去传统社会形容一个女孩子啊，这个女孩子很漂亮，还要讲很有福分啊。过去讲这女孩子是不是姨父啊、旺夫啊，是不是旺父母啊，是不是姨子啊，可以生很多孩子啊，标准跟今天不一样啊。今天女孩子讲究骨感美，一阵风能吹走五个啊。过去形容一个女孩叫什么？珠圆玉润，大家还记得吗？啊，珠圆玉润，珠圆玉润最早是形容慰藉的，跟女孩没关系啊。最早说慰藉的漂亮，说她玉润，像玉一样滋润，肤若凝脂啊，皮肤吹弹得破。然后同时呢说她像明珠一样啊，是形容她的，这是姓魏的。所以魏家不得了啊，凭这一点傲视群姓，可以啊，那个很不得了。那么魏姓在今天排名187，人口55万，占全国总人口的4.4%，所以人口并不太多。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种植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0: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9: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0: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9: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0: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装棉花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睡，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回复的消息都太多，难我都清理干。我在录音棚里待得太久，我需要听闻高价围绕着 CD 转 WiFi Robbery 在我耳机里转。你给的光环好，没有另一半，我说的断过，哪里害怕心里乱。我保持在线的状态，想等你来 DM 我。我也懂怎么演陌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光，但是也他妈没计量过。别带给我的地方离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新专辑发布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新兵的铁号码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着浓妆。说你不冷就手动的瞳孔，耳朵多差了还是发动机轰隆。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

0: 教授郭龙翔。
1: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2: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3: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4: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

0: 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1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1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 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八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0: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9: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 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3: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4: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7: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6: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2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2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
3: 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

0: 十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微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3: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
5: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2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 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卜拉欣·伊斯干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
12: 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0: 此时此刻，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啤里茶器啊，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啤里茶器啊，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啤里茶器啊，啤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向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

0: 藏的重要史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佛的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0: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3: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4: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十七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十七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

0: 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3: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的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3分钟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15，第二节是21-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4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4: 在掩护的状态下，
3: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2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分47秒。上半场比赛当中，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进联，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哈。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克又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4: 3-0紧追小川敦也，
3: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4: 李洪权再给
3: 寻找机会，
4: 因为对手
3: 可以打得稍微
4: 沉退，
3: 大球上来打掩护。孔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
4: 给到
3: 内线
4: 崔永熙，
3: 崔永熙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2分。
4: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克快的，把这球打进。
3: 55-34。
4: 现在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握？
3: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克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米11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男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邱来要球。
4: 崔
3: 永熙这边大邱打掩护，崔永熙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4: 篮板球
3: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崔永熙，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4: 再抢一个篮板球，
3: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3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2个篮板，3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分16秒，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克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2分，
4: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3: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士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 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

0: 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好，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3: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4: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5: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3: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6: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3: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7: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嘛，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3: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 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8: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3: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9: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3: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0: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3: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10: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3: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11: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3: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11: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2: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
16: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7: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6: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7: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6: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7: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6: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8: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22: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
0: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鲜。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893 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迪，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四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哈，缓缓思绪，
0: 他点歌，
1: 他原来是叫缓缓的，后来因为注册了一个视频号，他的视频号叫缓缓思绪，
0: 所以干脆就把自己的微信名也改了，
1: 微信名就不知道为啥会跟着变了，他自己也不知道， 是他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的什么？
0: 对，他说早早留个言，想点张远的哼哼，
1: 是，应该是这个语气哈。
0: 我没听过这首歌，
1: 没有，第一次看到有一首歌叫这样的歌名，
0: 等会儿就播放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哈，
1: 来听一下这首歌，真的是成功的引起了我的一个好奇心哈。
0: 今天天气我发现有点闷，就外面骑车是凉爽的，但是你坐在室内还是有点闷的，
1: 而且现在天黑的好早啊，
0: 是，因为夏天已经过去了嘛，对吧？
1: 基本上到六点半天就会黑了哈，今年秋天来的格外的早，
0: 是吗？已经九月快下旬了，
1: 你知道我昨天还在和小马聊，就前几年十月份，
0: 我知道，
1: 我们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俩都是十月份结婚的嘛，
0: 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七大姑八大姨，爷爷奶奶亲戚长辈全买了新衣服，就为了在婚礼上，但是当天特别的热，
1: 只能拿出旧衣服，所以我对十月份还很凉。
0: 我有印象，比如说2022年的那一年，十月份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我们去吃他家孩子的这个满月酒，那天特别的热，但是他并不是整个九月就很热，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天气，如果那天他会气温突然的上升，然后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那确实会比较热哈。
1: 然后我有看网上说，他说今年秋天就很早嘛，凉快的比较早，那
0: 今年冬天会不会是最冷的冬天呢？每年都这样说，每年都发现它没有那么的冷，但是每年的夏天都是一样的热啊。那么大家除了点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说一些别的，比如说哈，给你的什么亲朋好友啊送祝福呀，对吧？或者是聊一聊最近你觉得比较有趣的新闻，倾吐一些烦恼，对吧？吐槽一些你想吐槽的人。
1: 说不定你的留言就会被我们收纳在我们的直播间上，在我们的墙上
0: 装饰上哈。对，我们
1: 期待大家留言，
0: 我们在收集大家的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留言。
1: 好，聊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好奇这首《哼》
0: 第一首歌，跟大家一起听一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歌，
1: 什么曲风哈，一起来听一下。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哼哈，我刚听了一下，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1: 你以为是一首会有点傲娇的歌是吗？
0: 哦，对，我的刻板印象就是可能里面的语气啊、歌词啊、
1: 曲风啊什么的比较轻快，
0: 但是这种曲风还是张远的风格哈。嗯，缓缓思绪，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呢？
1: 张远的风格不是有点忧伤吗？那个嘉宾，
0: 他这首歌也没有说很傲娇哈、啊
1: 对对对，
0: 我应该想的就是那种娇滴滴的那种感觉，也欢迎听众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给我们留言私信，想听任何歌曲也可以点歌哈，当然如果想送给谁，就像校园广播站一样，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朋友或者谁谁谁，祝福他怎么样都可以，
1: 当然。那么在等待大家点歌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聊聊天儿。哎呀，今天小可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一些不一样的诈骗的那些手段哈。
0: 没错，
1: 对。那其实，在早间的新闻，早间咱们的节目，我跟那个小秋，我们俩做绝代双骄的时候，几乎每年都会讲很多这种诈骗的案例。
0: 我们每年，我们就做了一年哈，和小马
1: 就已经
0: 基本上
1: 很多次，
0: 每个月都会选个一两期，就不同的被骗的套路哈，
1: 因为。说实话，确确实实是这样子。就像网上经常讲的一句话，说你不要以为人家骗子的骗术不高明，你没有被骗到是你聪明，而是因为你没有碰到为你私人定制的那一种
0: 杀猪盘。
1: 就很多人他都有一些弱点，或者都有一些渴望的梦想，或者
0: 软肋吧，
1: 对，等等等等吧，只是你没有碰到。
0: 是的，我今天还看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短视频嘛，是用 AI 做的啊，有一位游客去参观那个兵马俑，拍照时不小心将手机落在了兵马俑面前，然后
1: 兵马俑捡起来了，
0: 因为他需要第二天工作人员去把手机给拿出来嘛，保护文物嘛，
1: 请工作
0: 人员。这个时候晚上诈骗电话来了，兵马俑你就接起电话，还是做的那种 AI 生成，他以为对面是演员，知道吗？就说哎，这个人怎么入戏这么深，那就陪他演，他用 AI 做了一个皇帝的形象，就说现在要什么出兵啊，然后要需集资50万，
1: 那不就跟很多年前我秦始皇打钱那个套路很像吗？
0: 对，
1: 不是这种会有人信吗？
0: 不是，他是也，我只是觉得这题材比较新哈，
1: 他只是做一个宣传，
0: 防
1: 诈骗的宣传，
0: 兵马俑接到电话，他说：“皇帝，你忘了吗？当年我们出征的时候，你是对我说的几个字？”
1: 就对暗号。
0: 那他结局还是让大家注意，就是反诈嘛。
1: 对，就像你刚刚提到了哈，这个反诈的宣传，它中间就是运用了 AI， 那么也是现在可能我们很多人会面临的新型的诈骗的方式，就是会用上 AI 这种技术手段。
0: 对，今天跟大家讲的一种最新的哈，就是 AI 的声纹诈骗。而且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些民警推荐的一些实用的防范的办法哈。平时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陌生来电，除了外卖和快递员，然后很多人每次接电话第一秒应该就是喂，哪个？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但这里提醒哈，我们接到电话前3秒要沉默。因为不少骗子现在他会收集人的声纹，
1: 对，
0: 就你的声音哈，利用 AI 给你合成出一模一样的声音，然后再伪装你打电话给你的亲朋好友借钱。你想，一旦你的亲朋好友分辨不出来了，是不是就上当受骗了？
1: 这是一种骗术上的隔山打牛。他利用我，但是他没有骗我，他骗的是我的
0: 家人
1: 和家人。
0: 你想，如果你的父母收到你的电话了，
1: 是
0: 你的声音说急需用钱，
1: 骗了父母的钱，那也就是骗了我的钱。
0: 没错，
1: 也有可能
0: 就少了，
1: 也有可能就是利用了你的家人朋友然后来骗你。
0: 刚开头我们说了，就是接电话前3秒要保持沉默哈，
1: 沉默是金啊，这个时候真的是是金。
0: 它也叫三秒沉默法。
1: 就是说你接到陌生的来电，如果那头他没有声音的话，你就不要先主动开口说话，在心里面数一下，一二二点五二点六，
0: 多数一点是吧，然后安静的等待这几秒过去哈。如果这三秒过后对方还是不讲话，可以直接挂电话了，不用发出声音，发出质疑了，
1: 可以这样的，哼
0: 可以骂他一句，其实发泄一下哈。
1: 是，
0: 就如果一通电话接通之后，是冒充客服的 AI 机器人，怎么办？还是一样哈，不要出声，立刻挂断。
1: 但我说实话，现在有一些这种就是 AI 的声音，就比如说在我们很多人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旁白讲述的声音是一样的，口音也是一样的，它也是 AI 呀。那有的时候它还挺像真人的，不是那么就是机器人的感觉。
0: 有没有可能他收集的也是开发人他把他自己的声纹给录进去了？
1: 对，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高了一个难度，就是防诈骗的难度。他可能那边就是 AI 的，但是他 AI 的不是那么的机械的一种声音，而是非常真人的。那我们想要辨别他真的还是挺有难度的，
0: 所以要沉默呀。
1: 是，
0: 我记得豆包刚出的时候，那时候他说可以模仿你人讲话嘛，我就采集了自己的，他给我了一段话让你读，我后来发现他的语调、断句、节奏就完全一样，就跟我平时说话没有差别，
1: 是吧？
0: 因为当时准备录一些短视频啊，那种口播类的，你想，因为用 AI 可能效率上更快，
1: 对。
0: 就很可怕，其实
1: 是
0: 我的声音已经被采集了。
1: 我记得大概是七八年前、五六年前，咱们在网上看一些网络小说，它不是也有那个听书的功能吗？你去听的时候，反正我是听不大下去的。包括十年前好像就有了，就有一些专门的这种听书的软件，因为它非常的机械化，非常非常的机械化。当然也有一些真人哈，他自己去录的，那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就是饰演很多的角色，那还有一些就是他可能会有分辨男女啊，但是他就是非常机械化的声音。可是这两年我再去看一些网络小说，比如说红柿子那个小说，他里头也有听说的，对，他很多的小说你去听书的时候，他上面会显示了是真人，真人演播还是不是真人，那当然非常的自然嘛哈，但是他不是真人的，有一些多角色的那种 AI 的，他也挺好的。
0: 现在我觉得 AI， 上次我们还说，是男生的自然还是女生的自然？
1: 我觉得看平台吧，不同平台的可能不一样。
0: 现在都做的挺自然的，
1: 对，都有比较自然的那种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是，需要我们格外的，就是张大耳朵用心的去听。那它主要针对的是那种陌生的手机号嘛，
0: 没错，
1: 陌生的手机号，咱们就是这种电话，其实现在很多时候你打来，你看它上面会写诈骗、推销什么的，那也有可能是没有的，对于这种没有的，你又担心是不是因为工作或者生意上面可能是
0: 对
1: 比较重要的
0: 电话，主要是怕是工作上的，
1: 对，
0: 怕什么错过了。
1: 是，那这个时候你接的时候就多几秒去耐心的听一下，或者是你变个身啊，
0: 夹起来，像女生可以夹
1: 好，或者这样，你不说得很清楚，说谁呀，
0: 模糊，
1: 对，
0: 混淆，
1: 但是别人似乎又能听出来，但是跟你本人的那种说话的音调，
0: 还是有区别的，
1: 对，都不一样哈。反正我想到的办法就是这样子的，
0: 也可以压着嗓子说，
1: 是
0: 气泡音，
1: 反正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些方法。那是不是我们还可以了解更多的这种骗子借助 AI 的骗局呢？
0: 就刚说的就是 AI 声音克隆哈，还有就是 AI 投资理财啊，就骗子使用 AI 软件制作一种虚假的 K 线图，编造利好的消息
1: 啊，都涨啊涨啊什么的，
0: 然后伪造那种网红啊、行业知名专家讲解视频，向受害者推送这种稳赚不赔的那种投资项目，然后慢慢的在诱导大家充值转账，其实它最后一步都是诱导充值转账，
1: 没错。
0: 但只不过前面吸引你下套进入这个陷阱是不同的。
1: 对，刚刚说有那个声音克隆嘛，那一定是有换脸的这个 诈骗的方式。
0: 我看过很多公益广告就在说换脸的这个了。
1: 对，骗子呢就是盗取你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发的照片视频，再借助 AI 模型完成换脸，之后再冒充你的亲友领导或者是客户，编造各种紧急的理由，比如说什么车祸呀等等等等啊，就反正急需用钱，或是领导有紧急的款项需要马上支付，来实施诈骗。
0: 嗯，这让我想到我上学的时候，可能我室友会问我借钱，可能急用哈。
1: 嗯，
0: 我每次都会说，那时候还没有推出这种 AI 哈，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说请给我打个电话过来。
1: 嗯，
0: 就因为我觉得微信可能有被盗号的风险嘛、嗯，我说你给我打个电话，然后他就会打电话过来，
1: 嗯、
0: 我可以看到视频的人，还或者是电话语音，听到他的声音，确定是他之后，然后我才会转账。但现在呢，脸也可以换，声音也可以模仿，
1: 你得面对面，甚至面对面还想捏捏他的脸，
0: 是不是真的哈？有没有被就是换人了？
1: 在网上那个网上不是有那种人皮面具嘛、嗯，假的制作的那种。
0: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情感诈骗，这种是太多了
1: 啊，网恋骗局
0: 啊。然后骗子就会用 AI 生成一个非常帅气或者
1: 美
0: 漂亮的那种虚拟形象、
1: 嗯、
0: 然后长期和我们聊天，慢慢的就获取了信任，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时机成熟了，编造各种理由问你要钱，那你爱上了、嗯、会不会转？
1: 是什么？
0: 想不想帮助？
1: 他家要翻修新房子呀，还差一点钱呢。
0: 哦、生病了、
1: 谁生病了呀？对吧？需要手术费呀？嗯、现在临时就是

0: 凑不齐之类的。
1: 还有异地要见面了，我路费不够凑一凑、
0: 还有一种就是创业资金或者搞投资什么的还差那么一点点，反正你加进来给你股份啊之类的。
1: 反正会以各种理由嘛、然后让你赚钱。所以说 AI 这种诈骗的套路越来越多了哈。
0: 是，那么面对这种花样繁多的 AI 诈骗圈套，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尤其是要守住我们的钱袋子呢？
1: 一共给大家整理了5步防骗的法则哈。第一，拒绝可疑的请求。就如果有人让你对着手机报银行卡号、身份证号这类比较敏感的信息，不管对方怎么说，一律通通拒绝。第二个，就立刻止损，不要点击陌生链接，遇到可疑来电啊、视频通话，尽快的挂断，不要和骗子过多交谈哈，防止被对方话术迷惑了，就可能你的意志力不怎么坚定了。
0: 是。
1: 第三个就是要快速核实，接到就自称客服啊或者亲友打来的那种比较可疑的电话，不要直接相信，主动通过别的渠道联系平台的官方客服，或者直接拨打亲友本人电话去核实一下情况。不要贸然的去操作。
0: 是。
1: 除此之外哈，还有两点，就是
0: 还有什么，
1: 一定要坚决拒绝的转
0: 转账，千万不要转账。
1: 不管骗子编造多么急、多么合理的理由哈，只要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之前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期了，这个流程千万不要理会。牢牢守住，不给别人转钱，钱是自己的。
0: 最后呢，
1: 如果真的发生了哈，
0: 被骗了，
1: 还是
0: 钱还是转了，
1: 报警吧，立马拨打110哈，还有我们的反诈专线96110，然后把这些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所有的证据全部保存好，然后向警方详细的说明情况，然后寻求帮助，最后等待警察帮我们破案哈。那 AI 真太强大了。
0: 是。哎，所以啊，想要问一下大家，你们的手机上到底有没有下载反诈 APP 啊？
1: 我下了、
0: 这个 APP 还是很重要的哈。
1: 它真的会拦截。我之前也是有给我发信息退货，淘宝还打电话过来了，就说你买了一个东西，
0: 然后我也遇到过，
1: 然后让你给你退钱，说点链接哈，把上传那个包裹的照片，然后再打电话打到一半，就收到反诈的电话了。就说就不要相信他是骗子的电话。
0: 我是好多年前啊，大概有6-7年前吧，有次那次是放假的时候，我还在外面玩，正玩得开心，周围人有很多，然后呢我们要去下一站，大家还在想下一站怎么去啊什么什么的，正准备我去搜索一些比如说下一站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信息，然后我的朋友去搜索去搜那个怎么去通过交通工具去啊。正在分任务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说买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他说的真的都对了啊，那个钱是多少，买的什么东西他也清楚，
1: 全部对上了。
0: 对，是一个服饰嘛，他就说这个质量不是很好，是我们当中就出现了一批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相当于一个次品，其实我试穿了我觉得还好啊，然后他说我们要坚决给你退款什么什么的，我心想那不挺好的吗，我说那你退呀、你退吧。他说因为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淘宝端给你退，希望你能加支付，是让我们加，是让我给他加支付宝还是微信我忘了。然后我当时，因为当时又在外面玩，其实属于那种一半在听他说，一半在听我的，
1: 更想玩，
0: 一半在听我的朋友在那儿说。然后我就觉得有点麻烦，而且那件衣服就我这自己觉得没有哪儿不舒服，穿着身上也还好，没有觉得质量不好，
1: 能用。
0: 对，而且它价格也没有很没有，你就根本就不贵嘛。我就想，我说那算了吧，我觉得还行，你不用退我钱了。然后这个人他说不麻烦的，我说我麻烦，
1: 质量太不好了，可以退的。
0: 对，他说，我说我自己觉得还好呀。他说他说但是他是怎么怎么的，反正就找一个，就是说他那个东西不行，要给我们补钱什么的。
1: 那人心想，怎么还有人不占便宜呢。
0: 对，我就很嫌麻烦嘛，然后我确实觉得那衣服质量还可以啊，为什么非要给我退款，然后就挂了。等到晚上在酒店，我跟朋友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我突然反应过来他是个诈骗的。
1: 晚上幸好反应过来了，
0: 已经冷静下来了嘛，就突然反应过来。
1: 但是你要感谢自己这种不占小便宜的心理，
0: 是，而且又嫌麻烦，嗯，对吧？
1: 让你错过了这些诈骗。
0: 而且那个时候我的手机肯定跟现在的还没有现在这个手机质量更好，就是它可能内存也比较小，我还要再下载一个什么东西，
1: 然后下载之前要卸载一个东西，
0: 它可能还是让我去

0: 那个加他的支付宝，因为我以前支付宝手机上他就在那几年他不是我的固定的一个 APP，
1: 嗯，就不常用。
0: 对，我就在想我在室外我还得再花流量再要下载，就好麻烦，
1: 更浪费了。
0: 对，我待会儿还要坐车什么，在车上我又不想使手机，真的好麻烦，就不想理他。
1: 哎，骗子说哎呀，问了这么多失败了，就百发百中的。
0: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今天我看到一个挺吓人的一种新的，这个也不能说就是诈骗，诈骗我们理解的就网络电信诈骗是你根本就不认识的这样一个团伙，
1: 嗯，对，
0: 通过
1: 陌生人嘛，
0: 对，通过电话或者什么样的，主要是通过电话的方式来骗你嘛。我今天看到条新闻是身边人，是在一所大学发生的，就是有一个应该是一个男生，他拍他的同学是另外一个小伙子，
1: 嗯，
0: 然后拍他就是以那种在嬉戏玩闹的那种语气那种方式说，哎，你点点头，你晃晃头，就这样子的。
1: 哦，然后其实是不是在某种软件上面贷款？
0: 他就是采集他的这种表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支付什么的时候，
1: 哦，
0: 不是需要人脸识别吗？人脸识别不是向左或者向右
1: 眨眨眼、
0: 扭头、眨眨眼、张张嘴嘛？他就让他的同学就好像在玩游戏一样，让他那个帅哥同学做一些这样的动作，然后他好几次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刷了他那个帅哥同学的大概一起是10000多块钱购物，每一次就是1500、2000、2500、2000，
1: 太坏了，
0: 好像分了8次还是几次，刷了16000的样子。
1: 后来那个同学发现了，
0: 然后报警，然后就是，然后这个去骗别人人脸的这位同学，就是警察已经给他洗提了一副手铐。
1: 所以说谁都要防，除了陌生人，身边的人哈，像类似的那种刚说的那些动作，包括行为信息，还是不要泄露哈。
0: 说实话，因为有些人啊，他反而不是被陌生人骗的，他就是被身边人给骗的。他觉得身边人啊，尤其是多少年的朋友，又什么亲戚，平时一直相处的都挺好的，他会骗我吗？
1: 所以网上流传一个梗，谁卖什么东西，好用的话，底下就说，请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0: 那些人他一定会说出来的，
1: 是吧？
0: 他根本就不会介意这种，说就是说，反正我赚到钱，我骗到钱了，那才是我最大的目的。所以不要轻易的就让别人说，哎，你说好了不骗我的，那骗子还会跟你说真话？
1: 没有感情的，骗子是没有感情的机器。
0: 是，
1: 说了这么多哈，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中擦亮眼睛，千万别被骗。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哈，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周五的原因，
0: 大家都是
1: 不想懒了，不要互动，不要思考，
0: 都是归心似箭，提前下班了是吗？
1: 是的。那接下来听我点一首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送给大家。
0: 好嘞。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奶茶的歌曲哈、嗯、那接下来直接不多说了，进入答题吧。
1: 好的，
0: 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哦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
1: 今天等于说是分
0: 两次
1: 答题是吧、嗯、
0: 先送生活大礼包哈、哦、青蛙公主说好听跟唱完了啊、这首歌就大家都会唱。
1: 嗯，所以青蛙公主是不是以前去 KTV 也一定会点刘若英的歌？
0: 我觉得后来是 KTV 里面必点的歌。
1: 我觉得在某跨度很大的一个年龄段哈，它一定是必点歌排行前十。
0: 嗯，像我们平时去都会点这首歌，而且会模仿那个 MV 开头躺在那现在就是不纯粹的是唱了哈，
1: 还要演绎。
0: 对、嗯，大家请听好题目，我们拼手速吧。
1: 好，
0: 就第一位答对的哈。
1: 嗯，
0: 人体哪个部位不会出汗 ？A. 手心 ，B. 脚底 ，C. 嘴唇 ，D. 后背。
1: 这题不难啊。
0: 送分。哪个地方不会出汗哈？大家现在就可以感受一下，把自己闷一闷。如果实在不会，把自己闷一下。
1: 那也不会一秒就闷出汗吧？
0: 会的。A 是手心、嗯、，B 是脚底板 ，C 是嘴唇 ，D 是后背哈、嗯。
1: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0: 第一位，拼手速，因为我感觉没什么人，哦、知道吗？
1: 嗯，
0: 我怕就是
1: 怕选到后面的，但是没有那么多人参与，是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一般会说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第几位，如果没有那么多我们就第一位
0: 啊。我还是拼手速能见识一个人的网速哈。有收到很多答案，
1: 拼手速是可以的哈，但是一定要保证这个行车安全哈。
0: 人体哪个部位不会出汗哈 ？A 手心 ，B 脚底板 ，C 嘴唇 ，D 后背。我们再等个大概一分钟不到哦。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

0: 该答的也都答完了，其实、嗯、
1: 是
0: 看到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1: 哦，那
0: 就是顺序的问哦，刚说完
1: 就有一个人
0: 与众不同，
1: 对，就是天生反哺，就是要跟大家不一样。
0: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我们公布一下大家的顺序哈，从最后一位开始。
1: 哎，选择第一位为什么不从第一个开始？
0: 因为要留点悬念。
1: 哦
0: 啊，让他我一直说第一位谁，他不就知道了吗？
1: 嗯，好啊，
0: 只为你动心，最后一位，
1: 他选的是 A，
0: 对，
1: 他是从 C 改成了 A，
0: 是的、嗯、
1: ，A 是手心。
0: 嗯，如果嘴唇青蛙公主，嘴唇前面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哈，小鱼 C。啊，那我们就下面就是揭晓幸运儿了哈。
1: 嗯，第一名
0: 就是文选了 C
1: 啊，正确答案就是嘴唇。
0: 我也看了一下哈，他最近没有中奖，我们就恭喜文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1: 嗯，手机号码发过来，我们要交给咱们的礼品提供的商家啊。
0: 嗯，
1: 上面有联系方式和地址，你直接去领取就可以啦。
0: 好的，恭喜恭喜。就说到玩手机哈，
1: 嗯，
0: 我是非常在行的
1: 哦，
0: 就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又比较多，
1: 嗯，
0: 我可以从早上一直刷到晚上。
1: 那幸好是你要上班，
0: 对，不然眼睛也至少1000度了，
1: 不然的话一个手机都不够玩的。
0: 我就是玩两个手机，嗯，我每次白天上班的时候玩一个，
1: 嗯，
0: 然后回去充电。
1: 看来你的工作量还是不够多呀。
0: 我喜欢玩手机，
1: 还能上班的时候玩，
0: 然后因为那个手机电池就不行，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每次回家之后吃完饭，基本上就要充电了，
1: 嗯，
0: 我就只能拿出以前的手机，然后再刷刷短剧啊，看看电视啊，
1: 嗯，
0: 现在电视也可以刷短剧了。
1: 是，
0: 有一段时间我被网上的一个博主哈，他翻拍了一个这样的系列，他的开头永远就说，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今天要拍的是，
1: 嗯，
0: 然后把语文书那页给翻开，
1: 嗯，就是把我以前我们学的课文给做成这种短剧，是 AI 短剧，嗯，对吧？
0: 不，真人演绎，
1: 啊，哦，
0: 他就是从去年2025年，我是第一次刷到他，嗯，他发的第一个短视频叫《孔乙己》。
1: 哎，这个是很有创意的一件事儿啊。
0: 嗯，没错，他，嗯，的点赞量也是非常高的，
1: 而且说实话，他都不用再去就是想剧本儿，
0: 嗯，不，也是要想的。
1: 不是，我说他有一个故事嘛，
0: 对，
1: 他不用是原创剧本嘛。
0: 对，再次创新啊，
1: 嗯，
0: 他这个团队呢是来自陕西西安的，
1: 嗯，
0: 一共是4个人，有他们里面有做过电话销售的
1: 啊，
0: 有广告编导、制片还有摄像哈，嗯，
1: 那起码有3个还是专业的。
0: 嗯，他们坚持的就是真人拍摄，然后实景实拍，
1: 嗯，
0: 真人演绎，就是把一篇篇语文课本
1: 拍成了微短剧。
0: 对，拍，嗯，而且特别的让人感动。
1: 对，他选的可能就是一些有着深厚情感的这种课文。
0: 嗯，你像狼牙山五壮士，
1: 是
0: 与七叔，
1: 嗯，
0: 金色的鱼钩我没看哈，
1: 哦，金色的鱼钩都对，以前我们都学过，
0: 他拍的我没看。
1: 嗯，
0: 都是他们的一些作品。就是他有他的名字，你知道叫啥吗？
1: 叫什么呢？
0: 好家伙。
1: 哦，
0: 他的名字由来哈
1: 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陕西的方言，
1: 嗯，
0: 好家伙的谐音，所以它叫好家伙。
1: 但是这个好家伙大家一听都能够明白。
0: 嗯，对不，看那个文字就没有那么，他看他的抖音账号的名称，
1: 嗯，
0: ID 就不会那么明显的说好家伙哈。
1: 啊，嗯，谐音。
0: 这个团队火了之后，
1: 嗯，
0: 但很多人就好奇嘛，
1: 嗯，
0: 他们有什么故事？而且现在 AI 这么火，为什么还
1: 要
0: 手搓
1: 真人？
0: 嗯，
1: 真人实景为什么要坚持？
0: 嗯，其实这4个人他们算不上特别专业哈的影视从业者，
1: 对对对，其中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技术，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之前参与或者是从事这种影视剧拍摄创作的这样一个工作。
0: 嗯，你像他的导演叫张帅鹏，大学就学的市场的营销，
1: 嗯，
0: 他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电话销售，
1: 嗯，
0: 后来才进入到短视频行业。最开始呢他也是做一些口播的视频嘛，
1: 还是比较喜欢可能，
0: 但他是

0: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就比如说你辛辛苦苦做好的内容，然后第二天就被人搬走抄袭了，那是不是很郁闷？是，然后时间长了他又觉得口播这条路走不远。对，我跟你说，有的人啊辛辛苦苦做一条视频，结果
1: 别人把他的，就基本上给搬运了嘛，
0: 还火了，还不说出处，对，搬运的火了，原创的没火，
1: 太多了，
0: 特别气人。然后不过现在网友很正义哈，一般都会在底下说请艾特原作者啊。
1: 是，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他觉得别人的视频特别好，想要去搬运的时候也会特别的注明，然后还会夸那个原博主啊，这种就是态度就很好，
0: 尊重原创哈。
1: 对，
0: 他是这样的，一开始是拉上了几个小伙伴，大家都比较志同道合，
1: 嘛，成立了这样一个团队。他们的启动资金也就3万块。不多。而且他们取这个为什么叫好家伙哈，陕西的方言，还希望就是比如说观众看完之后说好家伙拍得好，就是希望给他们一种肯定嘛。他们的创作灵感是来自央视的一个文化节目叫典籍里的中国。是是是。他们就看这个节目，就一下子就想通了，觉得历史故事能演绎出非常震撼的细节，就文字里面永远是藏着太多说不尽的内容嘛。于是就决定，哎，
0: 你要说历史典籍未必我们都看很多，但是咱都上过语文课呀，那些书本内容，孔乙己我是第一个看的他第一篇作品，因为我觉得在去年吧，我还是有对工作的那种
1: 迷茫，就是处于这个年纪哈，咱都上过语文课呀，
0: 那些书书本内容，孔乙己我是第一个看的他第一篇作品，因为我觉得在去年吧，我还是有对工作的那种迷茫，就处于这个年纪哈，非常困惑。那个时候这团队的几个人他们也是刚踏入职场，心里也是比较迷茫的，就很容易像年轻人比较容易怀疑自己，自我怀疑，容易走向极端，要么就是急剧膨胀，要么就是自我怀疑，所以他们拍了这个第一篇就是孔乙己，后来其实我才读懂孔乙己，我在学的时候哈，我不明白，我确实感觉不知道，对这样为什么是这样描述，
1: 对，不知道作者也搞不懂自己对这样一个人物到底是抱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看他，
0: 对，上班了就完全懂了，然后后来我看他这篇重新演绎的哈，更通俗易懂，是，后来他就是拍完孔乙己又拍了 两种声音嘛，有肯定的就会有质疑的，
1: 是质疑的声音往往会更多。
0: 嗯，那说演员表演的比较生硬，
1: 嗯，
0: 还有人说画面镜头有点穿帮了，
1: 嗯，
0: 就这种声音多了，
1: 嗯，
0: 心里就会打退堂鼓。
1: 那如果说是确实存在的问题的话，嗯，那也只能接受。
0: 对，
1: 但是我想
0: 他只能说改进。
1: 对，他毕竟嘛只有四个人，
0: 嗯，而且资金有限。
1: 对，资金又不够哈，就是你希望他尽善尽美，但是能不能做到确实不大好说。
0: 嗯，但是再美的话让他们坚持下去了，
1: 就是在一些质疑的声音和一些指出不足的这些声音当中也有一些肯定的声音。
0: 对，有一位语文老师他就说班里有一个孩子特别调皮哈，看完丰碑之后哭了，而且小朋友还说红军爷爷真不容易，我想好好学习，这就成了支撑他们的动力。
1: 嗯，
0: 啊，然后再慢慢的，面对这些质疑的声音，一条一条的慢慢的改进，然后打磨，视频质量也提高了，然后继续坚持拍摄新的作品，
1: 嗯，
0: 慢慢的就是互动的人也多了，肯定的人也就更多了。
1: 对。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拍了很多，就让以前那些不动的文字通过这种短剧的方式让他们变得活起来。
0: 嗯，生动鲜活哈，
1: 嗯，
0: 他们主页是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哈，历史不是一张单薄的文字，它是由无数人的呼吸与故事垒成的山，一望便是山崩。
1: 嗯，
0: 这也是他们的初心哈。
1: 我觉得他们这个团队这种创意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对于一些学生哈，他有的时候学一些课文是不是很懂的，
0: 不理解，
1: 对，不是很理解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它演绎出来，而且我相信如果他们很用心的话，他们不仅只是照着这个故事去演绎，还会演绎这些人物还有这个

0: 故事作者的利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啊，尤其是学一些古诗，后面一定会问啊，这首诗这一句或者这个词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一个思想感情。我觉得如果随着他们这个团队的越来越成熟，也会把这些给拍出来啊。这个是对青少年的，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你现在回想我们以前上学学的很多的内容也是懵懵懂懂的，如果你现在再去看，我觉得一来勾起了我们很多美好的这种童年少年的回忆啊，同时也让我们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社会铁拳的这种捶打之后，变得越来越坚硬的心，哎，又好像会变得更柔软一点。
1: 是的，更能去理解了吧？因为我看完它之后哈，我有把那个之前的文章给找出来，
0: 把以前的书上的课文翻出来。
1: 对，就可能不是翻书了，就是在网上找一些文字版。确实看完视频之后，更能理解了。以前可能对于题目啊，什么就是那种死记硬背，什么样的感情就是背出来的，
0: 是
1: 包括语文答题，就是感觉有一套模板哈，表达了什么样的感情，用什么什么词儿，然后比喻什么什么，用什么修辞手法，
0: 对，
1: 然后体现了什么烘托渲染，这个经常写的几个词儿，但是现在就是用心去感受了，
0: 是，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就是对他们来讲啊，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值得敬佩的一点就是，尤其是这一年多哈 ，AI 非常非常的方便。现在很多的平台都是 AI 短剧 ，AI 在讲故事，但是他们还坚持实景实拍，因为实景实拍确实投入的这个精力会更多一些。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还要坚持去实景实拍？一定是因为他们心里面还有就是必须要坚持下去的
1: 梦想，
0: 对对，
1: 他的初心嘛，就是
0: 要坚守的点，
1: 对于那些历史故事他的一种坚守，一种初心。哎，但是我现在觉得 AI 手搓的哈，也不能说完全否定。
0: 对， AI 它效率很高很快，然后有一些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比真人表现会更好一点，特别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故事内容哈，尤其是看一些这种小说，古言小说，会把其中这个什么某一个霸总、某一个帅哥写得特别特别的帅，但是你真人演很难演出那种感觉，
1: 就那种
0: 很难找出一个那么帅的，那么
1: 包括千年美女，然后霸气，
0: 我觉得美女还好找一点，就是那种帅哥，我感觉这些年出的一些偶像剧经常会有，然后定妆之后粉丝都不满意的，但如果是 AR 的话，我就照那种
1: 神颜
0: 写实，然后又偏慢的漫画那种风格，我就去给他整，就去给他捏一张脸，就还好一点，
1: 完美的脸、啊、
0: 是。但是如果说讲这种历史故事，尤其是一些比较沉重的很深厚的这种历史故事， AI 不是不好，但是 AI 现在啊，它有一些不足，就比如说它的人物啊，有时候表情太过了，力度很大，然后声音啊，有时候就很
1: 容易假的，
0: 很容易咆哮，
1: 而且还有一种那种轻浮感在里面，
0: 很容易咆哮。对，就是很多他的表现，他的表情语气很容易流于表面，这个是我在想，但是我想这是目前我看到的也没有那么多哈，就我翻的一些不同类别的这种 AI 剧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 AI 跟去年比起来已经是进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了，所以我在想明年后年也是很快这一方面也会有很大的
1: 会进步的，
0: 对，改进。
1: 像我们刚刚说的好家伙这个团队哈，他就是对历史有一种敬畏，然后他的作品才能坚持手搓，然后这么有温度。看我们听众，如果他说哪里能看、
0: 啊刚刚那个、
1: 是不是要给自己家小朋友看一下？
0: 对啊，你刚刚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团队好家伙是在什么平台？
1: 直接去抖音哈，搜好家伙，他的好就是姓氏的好，然后家是
0: 就是沈腾的好贱的那个好，
1: 家庭的家，
0: 嚯，
1: 语气词哈，直接可以搜，可以看到哈，期待你的反馈。我觉得他是要给家里小朋友看了，
0: 成年人也可以，
1: 都可以看。我觉得他的受众是非常非常广的，
0: 尤其是每一个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然后每一个上过语文课的人，咱们去看这种短视频都能够 引发共鸣。
1: 嗯，
0: 因为这个已经是融入我们血脉的一种文化了。
1: 是的，就坚、他们也是坚定初心哈、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而且接下来团队还是打算拍那种白求恩和百合花，
0: 也是我们学过的白求恩。
1: 他们还打算拍摄一些非遗历史类的，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0: 是，
1: 他的视频质量非常高，然后、时长也不是像短剧那样一集就几秒，它就一整个，我觉得属于短幅吧，短幅偏中幅一点、然后一口气想看完。
0: 它毕竟嘛，它要把这个故事讲好，要把一些人物的情感给它细腻的表达出来，那一定不会做那种太短的非常快餐的那种作品。
1: 大家都去看哈。我今天又去搜了一下他的账号哈、他最近还更新了一些拍摄的一些幕后的一些花絮，看一下但他们怎么坚持，怎么辛苦的拍出一部部好的作品。
0: 是，好啦，现在呢节目的时间已经来到了5:21哈，离咱们节目结束只有9分钟了，咱们是不是还有一道题要出？
1: 是的，没错，接下来是要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哈。这个时候给你选，我可以告诉你，可以往后选。
0: 一位是吧？
1: 一位，我选送给一个朋友。
0: 好，选择第5位。
1: 啊，这是不是太靠前了？
0: 靠前吗？那就7。
1: 好，就这么容易改变是吗？
0: 对，就是这么不鉴定。
1: 啊，正确答题的7位哈，大家听好题目。我们经常说一见钟情，那一见钟情到底需要几秒？
0: 哦
1: ，A 0.2秒。B B 是3秒 ，C 是30秒 ，D 一见钟情根本不存在哈。
0: 我选 D。
1: 你不相信一见钟情？
0: 开个玩笑哈，一见钟情当然会有啊，但是
1: 我相信，
0: 但是一见钟情之后还会细水长流的，也没有那么多。
1: 大家可以想象自己一见钟情的时候几秒钟爱上了对方哈，一见钟情需要几秒？
0: 我本来想选1秒，然后发现没有这个选项。
1: A 0.2秒 ，B 3秒 ，C 30秒 ，D 根本不存在。那我为你加个选项吧。1秒。
0: 那我就选1秒。
1: 啊，1秒是被淘汰了的哈。
0: 没有1秒这个选项哈。一见钟情需要几秒？哎 ，A 0.2秒 ，B 3秒 ，C 30秒 ，D 那不存在，不存在什么一见钟情。
1: 大家你看，现在因为该放学的放学，该下班的都要下班了哈。答题的人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是什么。
1: 好的，第一位借东风选了 A， 佳佳选了 B， 如果选了 A。只为你动心0.3秒，
0: 没有这个选项，0.2秒和3秒啊。
1: 弃过往近远方选了 B， 马前敏选了 A， 勇往直前选了 B， 道良某选了 A， 古月选了 B， 小鱼选了 C， 图选了 C， 小韩选了 B。 好，我们就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
0: 还有没有小伙伴们参与答题？
1: 没有了。正确答案是
0: 真的都没有人参与了吗？一见钟情需要几秒钟 ？A 0.2秒 ，B 3秒 ，C 30秒 ，D 根本不存在。
1: 你这样是在暗示什么吗？
0: 没有啊，就是觉得大家这个点参与的也不是很踊跃嘛。我想看看更多的人。大家心里面都是怎么想的？先抛开正确答案不谈，我觉得大家选择哪一个选项，是不是也表达了自己对一见钟情的一个看法？
1: 是的。后来有朋友改了答案哈，小鱼改了 B。借东风，
0: 你不是选过了吗？
1: 又发了一遍哈。你是不是想
0: 想让自己排第五个？
1: 对，
0: 其实刚刚跟小雅说过了嘛，如果说没有五个的话，我们就可以选第一个，按照我们早上的那种惯例。
1: 没错。好，那我们就不等了哈。
0: 好，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1: 向日葵。 选了 B，
0: 选了 B 是三秒哈，
1: 嗯，
0: 大部分都是选了 A B C 没有 D 哈，说明大家都是相信爱情的，没有觉得根本不存在哈。嗯、A 是0.2秒 ，B 是3秒 ，C 是30秒，正确答案就是 A 0.2秒，比1秒还要短，这就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条件反射型的，根本就不带理性的一见钟情，就喜欢一个人只需要0.2秒。

0: 这个是2010年发表在这个就是相关的杂志上的一个研究成果哈、啊，就是说，当你看见一个特别的人，大脑会产生一种愉悦感的化学反应哈、啊，它就这种化学反应就开始了，这个过程就只需要0.2秒。大脑扫描结果显示，当一个人感觉到爱意的时候呢，它会有12个区域开始活动，这就是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就是指男生或女生一见面就对对方产生了感情啊，跟日久生情相反，区别就是在于喜欢上对方的一个速度。
1: 嗯，还是你说的那句，一见钟情之后还是细水长流哈。
0: 嗯，
1: 感情也是可以培养的。
0: 对，其实日久生情的话，我觉得那个才是一种真正的喜欢。
1: 嗯，
0: 因为一见钟情有的时候只是当时的那一面，可能你第二面发现，哎，跟你
1: 第一面荷尔蒙哈，
0: 跟第一面不大一样啊。
1: 啊，我们公布一下
0: 正确答案哈。本来咱们只有4个朋友答对哈，第一个是借东风，然后他后面不是又打了一遍吗？
1: 嗯，
0: 就排在了第5个。
1: 哦，
0: 如果把他两边都算上，他就分别是第一和第5。
1: 哦、啊，那我们
0: 就只有选他，他把我们的路堵死了。
1: 你知道他有多幸运吗？
0: 嗯、
1: 他是没有答题的，最近
0: 之前、
1: 没有互动的，而且他的 ID
0: 是没有，
1: 他的 ID 我是很陌生的。
0: 是，好，借东风，欢迎。恭喜你啊，可以把你的手机号发过来了，
1: 一定要将手机号私信至后台哈。
0: 嗯
1: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就跟大家
0: 说再见啦。
1: 是的，那
0: 最后一首歌
1: 交给你吧。
0: 啊，我觉得首页点一个吧，首页点一首吧、
1: 啊、行。
0: 嗯，
1: 就这么随意哈、
0: 啊、就这么随意 啊。
1: 那我们就明天哈，
0: 不是下个星期、
1: 今天周五，下周一再跟大家，
0: 下个周一咱们再见面吧。好啦，那我们今天就最后一首歌吧。嗯，拜拜
1: 拜拜。

0: 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打的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9: 刷卡消费1元钱，损失18700。
10: 大半年的工资都在这里，就突然间就没了。
9: 取款人全副武装，手上有个蝴蝶纹身。
11: 他们有共同的这个上线。
9: POS 机有秘密，银行卡是白卡。
12: 经常活动在东莞。
9: 团伙作案，分工明确，警方不懈追击。
13: 卢林森呢，又和张多的关系十分密切。
9: 1元钱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12306是中国铁路的服务热线，它既是火车票的售卖平台，同时也能受理旅客的各种求助投诉信息。2023年4月份，广州铁路公安处的民警在对12306受理的求助信息进行例行巡查时，发现2条信息比较特别。
12: 发现有旅客投诉自己在这个铁路上面购买这个乘坐列车的时候购买商品然后被后面没有用过这些银行卡 就被盗刷了钱，这样子的这种投诉信息。
9: 2023年3月2日，一位袁姓乘客向12306求助说，车上有冒充售货员卖特产的，害得我银行卡里的钱被人取走了，怎么办？2023年3月24日，一位廖先生向12306反映，列车上有旅客向其兜售特产，不知是不是将他卡上的钱取走的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查实情况。
14: 因为经常有些群众这一块啊，他不一定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是常态的对这些客服的一些反映的一些情况，我们去批量的去梳理。
15: 上面那两条求助信息呢，有三处共同点。首先，旅客都是在坐火车的时候有人向他们兜售土特产。第二，事后呢，他们的银行卡里的钱都被人取走了。第三，他们都怀疑取走他们钱的就是列车上那个兜售土特产的人。广州铁路警方对上述两条求助信息进行了追查，最终破获了一起案值达千万元的大案。
9: 受理旅客的求助信息后，12306曾转铁路服务部门对此进行核查，可受制于调查手段，铁路服务部门没能查清此事。广州铁路公安处掌握到这个情况后，觉得非同小可，决定展开深入调查。
12: 群众利益无小事嘛，那按照这样子的说法的话，我们平时每对这样子的这种投诉线索，只要是涉及到旅客这个财务方面的东西，我们都会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核查分析。
9: 为了充分了解两名旅客所求助的事项，铁路公安处的民警曾先后找到了两名旅客核实情况。这次采访，记者见到了其中一位，他给我们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0: 哎，突然发现我的银行卡就是被那个连续的在取钱，在一个叫广，
16: 是吧？
10: 对，我有绑定的短信的嘛，他就在广西那边，哎，连续的把我的钱都取走了。
9: 旅客袁某介绍，2023年2月14日，他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条取款信息，他银行卡里的钱在外地被人分多笔取走了1.87万元，可当天他根本就没有去过外地。
10: 因为这个卡在我的身上，密码也不存在，这个我的卡是很少使用的，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奇怪，我钱怎么在卡在身上，钱就丢了呢？哇，当时几天都搞不明白。
9: 袁某是广东人，今年38岁，已婚，育有两个孩子，妻子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经济来源只靠他一人。袁某在广州打工，每月的工资只有4-5千元钱，这些被盗的10000多元钱是他家全部的存款。
10: 大半年的工资都在这里，就突然间就没了。我当时连续想了快2天都没怎么睡好，因为这个钱的话关系到我的家庭生活。
9: 为了追回这笔钱，袁某首先是与银行交涉的，可银行说无法核实这笔钱是被别人盗走的还是袁某自己取走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0: 后面呢，我就咨询的朋友，他在银行上班的，他就是银行里面的人，他就说你的卡应该是那个被人复制了一个卡的信息，造成泄露了。然后呢，我就一直在分析这个事，我什么时候使用这个卡，在哪里造成这种泄露呢？
9: 朋友告诉袁某，现在一些违法分子会利用违法的方式将你银行卡的信息与密码盗走，然后仿制一张银行卡，通过银行自动取款机将你卡里的钱取走。朋友的提醒让袁某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一次乘车经历。
10: 我在火车上，他们不是特产推销的吗？我觉得那个特产还挺好吃的，我当时是花钱买了好几包，应该是买了3包吧。
9: 2023年2月6日，事发前8天，袁某与朋友一起乘坐火车去外地，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推销土特产的。刚开始推销的土特产是20元一包，袁某买了3包。后来车子快到站了，刚才那名推销土特产的人又过来了，并对全车人说，他们公司与银行有一个合作，如果顾客刷卡支付，20元一包的土特产只要1元一包，
10: 只要用刷卡的形式，信用卡、储蓄卡都可以，就1块1包都可以，到时候最多每人只能限2包。你看现在。

0: 一块一包了，哎，我们都买一点。然后当时火车站也是非常多人买，
1: 味道不错，刚才20元，现在只要1元钱，这当然有吸引力。车厢里众多旅客刷卡购买，已经买了3包的袁某觉得机不可失，又刷卡买了2袋。
0: 所以呢，我就回想起这个事情，只有这里用过一次这样的卡，问题肯定是走在这里。
1: 袁某说，日常生活中他很少刷卡消费，那次在列车上的刷卡消费是他近段时间唯一的一次，而钱在外地被取走的正是那天他在列车上使用的那张银行卡。
0: 我想起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当时呢就迅速查了我的银行记录，但他刷卡的那个买特产的钱他也是没有扣的，证明他是假刷卡。
2: 你是买两包，买2块钱，
0: 对，相当于后面加买的2块，
2: 然后你没扣是吧？
0: 卡是没扣的，并没有那个消费记录。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存在非常大的漏洞，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么说，
1: 有了怀疑，袁某先是向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报了案，又想到当天列车上有许多乘客都刷卡了，可能会和他一样遭遇损失，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于是就向12306服务热线进行了反映，希望能够被重视。
3: 啊，刚好两个旅客都是购买了这个1块钱，啊，有人在车上进行这个兜售，当时两个人都刷了这个 POS 机。
1: 除了袁某，广州铁路警方还和另外一名廖姓旅客也进行了联系。廖姓旅客的讲述与袁某差不多，也是在火车上刷了银行卡，买了1元1包的土特产，后来钱就在外地被盗取了。只不过廖姓旅客异地被盗的钱数是3.8万，比袁姓旅客多了近2万元。
4: 两名旅客，一个人是2023年2月份坐的车，另外一个人呢是3月份坐的车，时间不同，车次也不同。在车上刷卡后，钱都被人在异地盗取了。广州铁路警方认为此事绝非偶然，涉嫌犯罪的可能性大，决定立案侦查。
1: 立案后，广州铁路警方从2个方向进行了追查，一是依靠铁路部门的信息系统查找火车上那名推销土特产的，二是依靠银行系统调查两名旅客的钱在外地是如何被盗的。很快，依靠铁路部门的这个方向有了突破。
3: 当时我们也在考虑，就是说究竟是一个人在做这个事，还是说有一个团伙甚至一个犯罪集团在做的事。
1: 民警在与两名旅客核实情况时，曾仔细地询问过那名推销土特产的嫌疑人的外貌特征，两名旅客描述的差不多，说对方是一位年龄不大、个子中等的男子，口音是北方的。民警估计两名旅客遇到的应该是同一个人。
5: 我们又去串并了这个两趟车，这个同就是都乘过这两趟车的这个旅客的信息，啊，发现确实是有几个旅客都坐过这两趟列车。
1: 现在乘车都需要实名登记，在两趟列车上推销土特产的可能是同一个人，铁路警方就调取了这两趟列车上全部乘客的个人信息。通过比对，同时乘坐这两辆列车的男子只有几个人。民警将这几个人的照片拿去给两名被害人辨认，很快就辨认出列车上向他们推销土特产的是一个叫陈飞的男子。
5: 一个无业而且高额欠债的人员，啊，没有什么固定的居住地点，经常乘坐我们的火车，全国各地到处跑。
1: 陈飞出生于1989年，今年35岁，没有固定的职业。铁路部门的信息系统显示，案发时段他曾多次乘坐火车往返全国多地。那是不是陈飞盗取了旅客的银行卡信息，又在外地将旅客的钱盗走了呢？
6: 可能是用某种机器设备套取了信息，然后再克隆了一张卡，再用这张克隆的卡呢去异地取钱。
1: 通过查阅，民警了解到此类犯罪嫌疑人想要盗取别人银行卡信息和密码，首先要借用改装过的 POS 机让人刷卡消费，而陈飞就随身携带有 POS 机，并且两名旅客都说在火车上刷过他手里的 POS 机，
5: 调取了其进站安检的视频，就是我们的安检机的这一块的那个 X 光视频，就发现了呢这个人在包里面确实携带有这个 POS 机的。

0: 多条线索汇集后，民警认为两名旅客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很有可能就是陈飞利用改装过的 POS 机盗走的。那接下来，两名旅客银行卡里的钱在外地被人盗取，是不是陈飞干的呢？
1: 陈飞的话，我们看他日常的一些消费啊，不过调取一些他的一些财富的一些资料，他消费其实他不算是高消费人群。
0: 民警查询了陈飞个人的银行账户，发现他近期并没有大额的消费，名下也没有大额的存款。民警认为他盗走两名旅客的钱可能性不大，而从银行系统这个方向进行调查所获得的线索也印证了民警的这个判断。
2: 两个乘客的这个盗刷地啊，分别在这个广西的玉林和这个广西的来宾。那么通过调取视频，我们也发现呢，取钱的啊拿着这个白卡，所谓的白卡就是一张卡上面看起来有一个黑色的磁条，但是两面都是没有那种银行卡背景的。
0: 民警从银行系统了解到，两名旅客的钱分别是在广西来宾和玉林两地被人取走的，并且是通过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取走的。自动取款机的监控探头拍下了两名取钱者。
2: 嫌疑人进入这个银行取款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是戴上了自己羽绒服的帽子，还戴了这个口罩，
3: 面部看不清
2: 口罩的，我们从始至终是没有看见他的面部。
0: 这名取钱者伪装得很好，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可这是一张白卡。
2: 我们嫌疑人在过来的时候很快速的就把一个白卡给伸进去了，对，就很快速的。
0: 正常的银行卡两面都是有花纹与图案的，插卡后取钱者在自动取款机上进行了一通操作，似乎是在输入密码，随后钱就被成功取了出来。另外一个取钱者操作流程与前面那人基本相同，使用的也是一张白卡。
2: 人在这个，其实在这个情况里面，他是拿着一张这个白卡，看全白的这个卡，投入我们这个银行机里边进行这个取款的。
0: 从两名取款者的取款经过来看，他们使用的不是正规的银行卡，应该是仿制的银行卡，并掌握有两名被盗旅客的银行卡密码。这印证了此类犯罪先是用改装的 POS 机将旅客的银行卡信息与密码盗走，然后仿制一张银行卡，再将旅客银行卡里的钱盗走的作案手法。
1: 我们的这个打击的经验来讲，不可能说一个人全链条去完成整个动作，应该是有分工的。
0: 两名取钱者虽然都经过了伪装，可从体态上来看明显不是同一个人，也与盗取两名被害人银行卡信息的陈飞不像。广州铁路警方判断，他们应当是分工合作，团伙作案。
4: 广州铁路警方认为，在列车上盗取旅客银行卡个人信息并将旅客的钱财盗走的应该是一个团伙。现在民警了解到了，在前端盗取银行卡信息的和后端取钱的，而从团伙作案的规律来看，中间应该还有掌控全局的人，也就是团伙的核心成员，目前警方还没有接触到。那接下来如何找到他呢？
1: 说一个是属于前端啊，这个实施这个窃取这个信息，另外一个属于就是后期的了，取款这一块啊，这个当包括取款的帮信的这帮人啊，这个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的一些联系人，那我们视为就是应该是整个团伙组织里面的这个核心的一个成员。
0: 要追查到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民警只能围绕犯罪链条的前后端进行调查。可取钱的后端，由于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伪装，身份一时无法掌握，调查无法展开。当时可以突破的方向只有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的前端，民警将侦查重点放在了陈飞身上。
2: 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陈飞在这个住宿，还有这个资金往来，以及他的这个快递方面啊，进行了这个为主进行了这个研判。
0: 围绕陈飞的社会关系排查，一个名叫张多的男子浮出了水面。
2: 是陈飞入住啊，临时26分入住的。
3: 啊，这里是26分。
2: 对，然后紧接着过了4分钟啊，就是张多入住。那么
3: 同一个房间
2: 。对。
0: 张多是1994年的，比陈飞小5岁。 警方查到，就在两名旅客反映自己的银行卡

0: 卡信息被盗的那段时间，陈飞与张多两人入住了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宾馆，还住在同一个房间。住宿当晚，两人还有资金往来。
1: 发现哈，在这个同住宿刚好就是2月13号同住宿这一天的凌晨3点，那么这个陈飞啊，实际上是给我们的这个张多转账了这个8000元的现金的。
0: 陈飞是山西人，张多是黑龙江人，两人之前的生活轨迹并没有多少交集，为什么会在案发时段入住广东省广州市的同一家宾馆、同一个房间，还有资金往来呢？
1: 发现呢，这个陈飞在这个3月12号的时候，是利用这个申通的这个快递，向我们的这个张多啊，发送了一台这个 POS 机的。
0: 我们之前提到，改装过的 POS 机是犯罪分子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的重要作案工具。张多与陈飞之间有资金往来，入住过同一家酒店、同一个房间，现在还有邮寄 POS 机的经历。这些信息叠加在一起，让民警对张多与陈飞的关系有了一个基本的推测。
2: 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山西的，一个是黑龙江的，不像是那种特别好的关系的朋友，那肯定就判断他应该是在帮他做这个事情。
0: 民警估计张多应该就是指挥陈飞去盗取别人银行卡信息的上家，可这毕竟只是估计，要确定此事还要更多的证据支撑。为此，民警将侦查重点转移到了张多身上。
3: 发现的张多呢，也曾经有这个在疫情期间呢，这个诈骗的一些案件的一些前科劣迹，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判断，就说陈飞跟张多之间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都涉案。
0: 民警发现张多并不是一个本分的人，2020年因为帮助诈骗团伙取钱，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法院判过刑，2022年4月份才刑满释放，服刑出来后一直没有什么固定工作，案发时段与人一起租住在广东省东莞市的一个小区。
1: 张某日常呢，就跟我们的这个信用卡诈骗前科的人员卢某生，还有我们一个故意伤害的人员叫姓韦的这个人员，经常活动在东莞。这个张多
4: 这个头发有点秃的是张多，
1: 对，头发有点秃的是张多。张多经常跟这个卢林生还有韦龙平，对，三个人一起就是出在这个东莞附近的，而且三个人日常基本上都是同行的。
0: 和张多租住在一起的这两个人也都有过刑事处罚的记录，特别是照片中间这个戴口罩的卢林生，2002年出生的，刚20出头，可他的经历很丰富。2018年刚16岁就因贩毒被判过刑，2020年他在东莞一家酒店上班期间，曾利用改装过的 POS 机盗取别人银行卡信息，又被法院判刑入狱7个月。
1: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卢某生当时的这个前科，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所在经历的这个事儿差不多。卢某生这个人当时的前科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信用卡诈骗，就是以用 POS 机盗取他人的信息之后，伪造银行卡盗刷他人的这个资金。
5: 张多与盗取银行卡信息的陈飞有过往来，还邮寄过 POS 机，现在又和一名有过盗窃银行卡信息前科的人租住在一起。这么多信息，这么多因素关联在一起，那就不是巧合了，应该是必然的。如果张多确实就是犯罪团伙的成员，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会是核心成员吗？
1: 这个张多历史的这个会计中，就是2023年的这个2024月份的这个会计中，张多是很多的这个快递都跟我们的这个 POS 机相关联的。
4: 哪儿啊？
1: 这
4: 这 POS 机
1: 都是 POS 机这个品类有发往其他地方的也有其他地方人能发给他的。我同时当时是用来
0: 民警发现、这个、张多不仅与陈飞之间有过邮寄 POS 机的经历，还与全国多地多人相互邮寄过 POS 机。民警推测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和陈飞一样，是帮助张多他们盗取别人银行卡信息的。警方越来越肯定张多就是那个犯罪团伙的成员之一，可是不是核心成员还没有过多的证据。
1: 前面的研判毕竟都只是

0: 猜测，我们要做一个复核，就是说复核它这个资金方面的东西溯源回来到底是不是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就又去这个盗刷的这个围绕着盗刷的这个情况啊去做了工作。
1: 为了进一步确定张多的身份，也是为了追查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广州铁路警方再回过头来对异地取款者的身份进行了追查，因为资金的最终流向肯定会到团伙的核心成员手中。
0: 嫌疑人在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啊，我们是可以发现他的这个手部啊，其实有一个类似就是交叉型的这个像个蝴蝶一样的这个纹身的
2: 星形，
0: 像个星形这个纹身。
1: 这名取款者虽然进行了伪装，可他手上有个明显的蝴蝶纹身。在广西警方的配合下，这名手上有纹身的取钱者被找到，他叫于永航，1999年出生。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取钱者通过视频追踪，警方也查清了他的真面目，他叫罗国元，2006年出生的，今年刚满18岁。
3: 就发现有确定了我们这个取款的这个对象啊，这个嫌疑人啊，通过这个嫌疑人的一些资金的一些追查，我们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这个上线。
1: 于永航和罗国元两人都是广西人，没有什么正式职业。通过调查，警方得知他们是专门替违法犯罪集团取钱的马仔。那他们将两名旅客的钱取出来后交给了谁呢？
0: 发现这两个人在取钱之后都去对接了一个姓何的广西籍男子。
2: 怎么查出来了？
0: 也是通过视频这一块一步步追的。
1: 何强同样是广西人，民警追查到早年何强也是帮人取钱的马仔，还因此被判过刑。那何强收到于永航等人交上来的钱后又将钱给了谁呢？通过技术侦查，广州铁路警方发现何强将钱汇给了一个外号为老表的人。
0: 当时取钱时间段的一些就是包括一些通联的情况啊，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轨迹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下之后发现刚好这个老表就是我们前面调查到的卢某生。
1: 卢林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和张多租住在一起中间这个戴口罩的小伙子。前端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的陈飞是受张多指使，后端旅客银行卡里的钱被盗后最终流到了与张多租住在一起的卢林生这儿。
4: 我们能够查到去了卢林生那，但是卢林生呢又和张多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是住在一块的。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跑不了的，至少卢林生和张多这两个人是比较核心的两个关键人物。
1: 事情调查到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而这个闭环的节点就是张多与卢林生。民警推测张多与卢林生很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教授。在本案中我们注意到犯罪团伙先是用改装过的 POS 机盗取了被害人的银行卡信息和密码，然后再用仿制卡盗取了被害人的钱财。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判定？
6: 对，我们如果今天梳理一下我们这个案件中出现的几个行为，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行为的定性。我们看到今天案件里面呢其实是出现了三个行为。第一个行为呢是他们改造 POS 机然后来窃取信用卡的信息还有密码。那么第二个行为呢其实是一个伪造信用卡的行为，那么第三个行为才是去使用这个伪造的信用卡去取款的行为。我们可以说这三个行为它是一个三步走的一个层层递进的一个犯罪流程。其实其中的第一个行为呢是窃取信用卡信息罪，第二个行为呢是伪造金融票证罪，第三个行为呢才是信用卡诈骗罪。那么这样三个罪呢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三个行为之间，它前两个行为就是窃取的行为还有它伪造的行为，其实它是一个手段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取钱财。也就是说前两个行为是为第三个行为而去服务的，第三个行为是目的，前两个行为是手段。那么这个在我们法律上呢我们就可以将之称之为牵连犯。那么牵连犯呢我们就是择一重罪处罚，那么最终呢就是以信用卡诈骗罪来定罪处罚。

0: 通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广州铁路警方摸清了张多这个团伙的基本架构，可还有许多的细节有待追查。比如张多他们用来盗取旅客银行卡信息和密码的 POS 机是谁改装的，仿制的银行卡又是怎么来的，除了列车上的两名旅客，还有多少人的银行卡信息与财物被盗，这些疑问我们将在节目给你揭晓。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一碗香甜的米饭，承载着人类数千年稻米文化的记忆。

0: 至今，吃得饱、吃得好是人类共同的愿望。稻米是如何被驯化成为人类最为喜爱的食物之一？解码科技史，稻米飘香。5月22日13时许，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逝世，享年91岁。这位老人曾讲过这样的一个梦想：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那么大。为了将梦想变为现实，袁隆平将自己全部心血和精力倾注在了杂交水稻的事业上面。他培育的杂交水稻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后，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8000多万人。禾下乘凉梦也是自古以来所有农作专家共同的梦想。为了让这种作物产量更高、口感更好，人类对水稻的选育和驯化从未停止。今天，水稻已成为世界1/2以上人口的主要口粮。在禾下乘凉梦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往事呢？
1: 米，咱们中国人哪怕是以面食为主的晋陕地区、西北地区，人们的生活当中米还是必不可少的。那在我们的周边有多少种米呢？米字旁一个山，这是鲜米、精米、鲜糯，说明啊，它既具备糯米的那种柔韧粘黏的感觉，同时呢又具备鲜米的、那种比较有韧性，另外颗粒分明的特点。精糯啊，这可能就是我们包粽子啊、做黏米的这种食材时候所选用的材料，产自于云南地区的这个红米。吃红米营养元素是包含非常周全的。黑米，在我小的时候一开始不知道米有黑的，后来才发现，哎，这个市场上突然有一天多了一种叫做黑米的东西，也是营养含量啊非常丰富。那么好，大家也知道，在我们中国呀，这个稻子、米是咱们永远不可能离得开的。在我小学的时候，你看啊，我们那个时候考古学的认知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和栽培水稻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找到的证据是什么时候呢？是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地区。而这些年，尤其是进入到了21世纪之后啊，伴随着一系列考古的发现，这个时间段被大大提前了，甚至提前了1倍以上。
0: 大约在距今1.4万年以前，在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地区，关于稻作的秘密被我们的祖先们发现，一些不起眼的野草进入了先民们的视野。这些野草会产出一些颗粒更加饱满的籽粒，它们吃到嘴里还很有嚼头。每一年，它们都会生根发芽、成熟结籽。从主动搜集到有意识的播种，原始的农业不知不觉地诞生。在土地上的播种，让人类不必再单单依靠于朝不保夕的捕猎，让温饱有了基础保障。这些不起眼的野草种子，在今天的名字就是水稻。在中国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这种曾经的野草被逐步驯化。我们的祖先们选择了一种最为方便的方式来完成稻米的烹制，那就是煮粥喝。
1: 在南方的粥品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生滚猪肚粥啊、窝蛋牛肉粥啊、皮蛋瘦肉粥啊等等。那么这种烹饪大米的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是从7000年前开始就有了。罐子只是咱们管它称呼的一个俗名，人家真正的从考古学意义上讲准确的名字呢，叫做陶釜。它的高呢大概也就是20多厘米吧。当时的古人，就是生活在河姆渡地区的这些先民们啊，他们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在考古人员发现的陶釜之类的器具当中啊，人们居然找到了当时啊，可能是这个做饭火候太大了，哎，留下来的

0: 锅的底部、釜的底部留下来的残存的这个锅巴。经过定性定量的一分析，发现这些焦黑的锅巴里面，首先毫无疑问的就是大米，就是稻子。其次呢，还有什么？还有莲子、菱角、豆子以及鱼虾蛋白质类的物质。就是当我们产生了制陶工艺以后，有了简单的炊具，我们就可以把它呢一块的煮。就这么着吧，河姆渡人呐、啊，在每一天的工作之余，大家伙凑在一起，在这个原始部落的中心广场上一起生起火，大家伙唱唱歌，然后喝点这种稠乎乎的各种东西混杂在一起的粥，哎，那就结束了一天愉快的生活了。所以说啊，我们中国人对稻米的应用真的是非常早了。那么由稻子发展出来的粥这种饮食文化，最起码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1: 稻米文化初步产生于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期，稻作文化已经相当成熟。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众多展品之中，就有这样几件特殊的展品，它们是由大型动物的肩胛骨制作而成，上面还留存有挖掘泥土所留下的印记，它们的名字叫做骨饲。那么这些骨饲和水稻种植又有什么关系呢？专家们为我们还原出这样的场景。生活在沼泽附近的河姆渡人拥有高超的手艺，他们会用石斧砍树，还会用石锛加工木材。河姆渡人究竟何时开始种植水稻已无从得知，但这些磨损严重的骨饲表明河姆渡人已经懂得利用这种工具，让土地变得更加疏松，让播撒进土壤的稻种更容易萌发。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还会用骨头制成的带着锯齿的骨器收割成熟的稻米。在制作陶器时，河姆渡人还会把稻壳等碎末掺入到陶泥中，让这些器皿更耐用。毋庸置疑，稻谷在河姆渡人的生活中已经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时期的水稻又是什么样子呢？
0: 虽然说目前为止这个水稻的品种在全世界来看呢大概有14万种之多，但是如果按照简单的划分的话，我们中国人可能还是习惯的把大米分成南方大米、北方大米，或者分成啊精米以及鲜米。什么是精米呢？比较短有点胖的这种米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精米啊。北方地区大量种植的就这种米，出油率比较高，吃起来呢有点糯耳，粘性比较大。而鲜米就是南方地区我们经常见到的米呢，粒儿啊往往都是比较长，吃起来呢可能口感并不是像精米那么让人感觉到满嘴的糯滑，出油率也稍微低一点，哎，但是呢填饱肚子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除了精米和鲜米的分法之外呢，我们可能还听过普通的大米还有糯米这样的说法，哎，是不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支链淀粉含量极高的大米。所以你看到没有，中国这个稻作文化，我们简单的仅从口感上、南北方的一些差异上、种植面积上的不同，我们都可以把它分成若干等类型，就更不要说真正从学术意义上和基因的角度来对它进行测试了。现在的科学研究表明啊，鲜稻和精稻这两个稻作当中的不同亚种呢，其实大概在9000年前在长江流域地区，人们就已经开始把它们分别进行种植了。
1: 虽然水稻在最一开始只是一种地方性的农作物，但这并不妨碍它跟随着驯化者的脚步，一步步拓展着自己的领地。根据专家们的考证，地处中国南北文化分水岭的河南南部地区，极有可能就是尧舜禹时期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碰撞的主战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南方部族最终未能占有这块土地，水稻在这一地区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繁盛之后，也伴随着南方部族的逐步融合和退出，种植比例逐渐开始下降。到了后期，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竞争作物麦。 不过，种植比例的下降并不妨碍水稻在中国北方成为一种高级的食品。
0: 那么对于古人而言，大米算不算是比较珍贵呢？如果是到了周天子，也就是这个周朝的年代啊，对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而言呢，稻米绝对不是一个想吃就能够吃到的。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周天子的八珍。你看他的第一道八珍之首是什么东西呢？是纯熬。这个纯熬是什么东西？听着名字是不是就感觉满嘴是油？哎，没错，周天子啊，堂堂大周朝的天子，吃的最好吃的八珍之一，居然就是一碗盖浇饭。这盖浇饭是什么呢？煎海加于陆道上，卧之以膏，曰纯熬。啥意思呢？煎了一点肉酱放在稻米饭上，然后再给浇上一勺油。周天子吃的都如此简单吗？倒也不是说如此简单，请注意一下，首先海是什么做的？海是肉做的，肉酱。那个年代不是人人都能吃上肉的，这一点他已经比很多人要强不少了。第二一点，卧之以膏。膏是什么？膏不是植物油，是动物身上的那种脂肪啊，猪油拌饭啊，牛油拌饭这类的东西，你才能把它称之为是膏，对吧？再有陆稻，哎，那就说明啊，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是旱地稻这种水稻的品种了。那么这么一来的话，这几样东西加起来就足够让当时的普通人，不能说普通人，可能士大夫都是非常羡慕的。
1: 制作周天子八珍之首纯熬的珍贵原材料陆稻，是一种能够适应水分较少环境也能生长的稻米种类。当原始的种稻者将水稻带到山地和旱地种植时，为了适应新环境，这些水稻的根系逐渐变得更加发达，茎叶也变得更加粗壮，于是能够适应少水环境的新稻种陆稻就这样诞生了。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在降水相对较少的黄河流域，就已经开始有了少量的水稻种植，但由于产量偏低，因此只有贵族才能够享用。而在稻米种植较为发达的长江流域，人们食用稻米却是另一番景象。
0: 在盛产大米的江南地区，毫无疑问，各种米制食品才是人家餐桌上的主角。就比如说楚辞《招魂》，想必不少朋友都曾经诵读过。那《招魂》这篇楚辞写的是什么呢？很简单，那就是远方不幸离世的人呐，你的魂魄赶紧回到家乡吧，也就是所谓的魂兮归来。那么怎么才能够让远方的魂灵回到自己的故乡呢？古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用饮食来吸引你。那当时的诗人是怎么描写这些主食的呢？稻子绝麦拿黄粱些，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大米做的大米饭，麦子做的大麦饭，或者呢是两样掺杂之后做的米麦饭。另外呢，还有产自于其他地区的黄粱配合其中。什么是黄粱呢？一整黄粱嘛，那就是质量特别好的那种小米儿，嚼到嘴里呢，干香软糯，做成的小米饭呢，那真的是倍儿香啊！把这几样东西混合在一起蒸起的饭团，它能不好吃吗？除此之外啊，在楚辞《招魂》成书的这个年代，在那个年代，他们这个楚地生活的人呢，就已经把大米从粒食改成了粉食，就是把大米啊，已经把它碾成米粉，制作各种啊食物了，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今天熟悉的什么麻团啊、果条啊、什么太平糕啊，这些东西不都是米粉做的吗？在那个年代，他们管它叫什么呢？叫做巨女蜜饵，有张黄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做成的各种糕团糕饼还得配上蜂蜜一起来吃。我就问问你，想不想回来吧？哎，你听一听，搁到现在这个词儿都这么具有诱惑力，就不要说当年了。
1: 春秋时期的楚国，在农业技术方面丝毫不输于北方地区，而楚国人采用的火耕水耨更是一种科学的水稻耕作方式。为了节约人力，楚国人通过放火的方式来清除田地里的杂草和割稻后的禾稿。这种方式虽然看起来较为粗放，但却能有效地杀灭稻田里的病虫害。同时，楚国人还会利用禾苗生长快于杂草的特点，因势利导，用水将杂草淹没。这种耕作方式至今在部分地区仍有遗存。正是这种科学的耕作办法，让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并由此发展出了丰富的稻米食品。后来的一些考古发现中同样佐证了这一点。
0: 赫赫有名的马王堆汉墓当中啊，我们就出土过一些相关的文献。那么在二代代侯的遣册当中，我们就发现了类似于像牛白羹这样的技术，还有鹿肉鲍鱼笋白羹啊，还有像什么鹿肋白羹之类的东西。那这玩意儿是什么呢？据现在考证啊，当时的人们管那种碎米呢叫做白，可能在有些地方管它叫做撒，但是在这些地方呢管它叫做白。由此看呢，所谓的牛白羹吧，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滚牛肉粥，也未可知。反正呢，在它的这个浅色当中，我们看到不仅仅有牛肉和碎米煮的羹，还有呢鹿肉啊、咸鱼呀、鹿肋排呀、还有竹笋啊、鲫鱼呀，这些东西熬制出来的粥一样的东西。哎，所以你看在当年啊，像代侯这样的一个贵族的家庭当中，日常饮食在长沙这个地区，它同样也是离不开米的。那么我们说想要让一颗颗颗粒饱满的稻谷变成可以食用的米，甚至变成碎米、变成撒、变成白，是不是还得有相应的技术呢？
1: 舂米谈不上精巧的技艺，过程也不复杂，却绝对是个力气活。至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能看到这种将米制成米粉的劳作场景，但这种古老的方式效率颇低，并不适合大批量的将稻米制成米粉。那么米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走进人类生活的呢？1955年四川彭山县出土的一块木砖，生动地为人们展现了当时人们用这种工具舂米的劳作场景。原来最迟在西汉时期，人们就已经懂得用脚踏杠杆来舂米了。而到了西晋时期，当时的名臣杜预发明了连机水队，开始利用一个大水轮驱动数个水队完成舂米。层出不穷的生产工具让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米粉，产量的提高也让当时的人们对稻米的应用超出了食用的范围。
0: 对于魏晋时期的水稻而言呢，可能粘性更加接近于我们所说的精米或者是糯米这一类的，人们就取其特点呢，开发出了饮食之外的其他的和米有关的一些日用品。就比如说我们讲文房四宝当中的墨，哎，这个古人呢往往就会使用糯米作为墨当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凝固剂来使用，把像松油啊这一类的哎带有油性的物质、黑色的染料等等加入到已经被人们碾碎拌成了像年糕一样的糯米团子当中，就可以形成啊最早的墨条。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它研化。除此之外呢，在魏晋年间啊，那个时候化妆品已经非常流行了。那么在魏晋年间的一些文献记载当中，我们看到啊，女士也好，男士也好，扑粉都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但是当年的化妆品里面居然呢，这个扑粉的粉料当中最主要的原料是什么呢？米粉。 你能想象吗？老百姓还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啊，这帮人来了一句啊，何不食肉糜？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把大家赖以为生的米呢碾得细细的，做成粉铺在脸上。哎呀，也许吧，这个东西对皮肤可能是有好处的，起码它不是化工制品吧。但是这个生活是不是有点太奢靡了呢？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之所以能够奢侈到连作为化妆品的米粉都要挑选品种，实际上离不开稻米品种的丰富。这一时期的人们对稻米有了更加精准的分类，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个经常用来酿酒和制作点心的稻米品种糯。这个字也正是出现在近代文字学家吕晨所编写的字典《字林》中。相传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曾因酷爱喝酒，想在自家田地全都种上适合酿酒的糯米，由于妻子反对，不得不一半田地种上了糯米，另一半种上了精米。由此可见，在当时，糯米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稻米品种。在农学大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留下了多种糯米类美食的记载。
0: 在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只要谈到古代农业，我们就一定会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除此之外啊，贾思勰这个人想必一定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他其实呢是写了一个关于农业以及农作物饮食的百科全书，不仅仅有农业技术的一些具体描述，甚至呢他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令所食用的一些食品呢也有详细的记述。这个端午节我们一定得吃什么呀？古人说嘛，就是吃角树啊，就是吃粽子。所以在《齐民要术》当中，我们就看到了早在那个年代啊，粽子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啊。他把粽子呢分为成了粽和噎啊。这个粽它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碱水粽。包粽子的时候呢，用这个草木灰，比如说像白豆杆之类的这种作物啊，烧成的这个灰，把这个灰下到水里，弄出来了这个灰汁之后，把粽子搁在里头煮，煮完了之后呢，里面的米它就变成了黄色，而且吃起来呢特别的黏腻。现在想一想，这很多地方不都有碱水粽吗？哎，所以你看了没有，粽子这么多年它变化也不大，但是呢这如果是失去了稻作文明的话，根本是谈不上的。所以很早以前呢，稻作文化就已经深刻地刻印在了我们的中华美食当中。
1: 作为一本综合性的农学巨著，除了对各种米制小吃做了详细的记录之外，贾思勰对蒸米饭这件事也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比如对于品质不好的红米，在冲米时加入蒿叶和盐，可以改善红米粗粒的口感。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人们除了对稻米品种有着更加精准的认知之外，在吃法上面也对这种味道相对清淡、需要拌菜而食的粮食作物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米食。不仅如此，人们还利用稻米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食物存储方法。
0: 其实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我们又多了一种保存食物的方法，这种食方法同样离不开大米，那就是所谓的炸。我们现在如果到湖南，肯定有朋友会请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您千万不要忘了点一道炸辣椒。哎，除了炸辣椒之外，你到了贵州一定要吃盐酸肉啊。到了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啊，这种炸鱼炸茄子一定不要忘记啊，让人家给你端上一盘，因为味道太特殊了。它其实呢就是一种食物保存方法。古人没有冰箱，对吧，也没有我们完备的保鲜装置，那怎么办呢？炸就是一个好方法。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份炸鱼，找一坛子洗干净 了，这个鱼也给它洗干净，抛成两半，然后呢，一层米饭一层鱼，一层米饭一层鱼，最后到了坛子口拿泥一封，腌上上几个月之后啊，让里面自然发酵，吃起来呢就是带着一种酸香的蛋白质的味道。哎，吃的时候啊，拿出来蒸一蒸，炒一炒啊，那个味道啊，别提有多么好吃了啊！这也是中国古人啊，对于米、对于稻米的一种应用。
1: 隋唐时期，中国的稻米耕作技

0: 区域文化的日益交融，江南的稻米和配套的耕作技术也一路地区落地生根。当时的西北的人们在面食之外，大米也成了餐桌上的选择。
1: 米面这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啊都通行的。作为一个西北长大的人，我从小就觉得呢，如果说西北地区仅仅是以面食为主，那真的是有点冤枉我们了。西北是产米的，我们有银川大米、张掖大米，还有新疆大米，这些大米啊品质也都是非常好的，否则在我们那儿就不会有所谓的米制凉皮儿，也就不会有新疆地区千奇百怪的各种各样的抓饭了。为什么要说千奇百怪呢？真的朋友们，我们现在要到新疆旅游，你就会看到吧，夜市上每个地区的夜市那个抓饭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地方还要放上整颗的大蒜，有的地方呢是用黄胡萝卜炒完了和洋葱一块垫底儿，有的呢还要加上葡萄干、杏干，哎呦，想起来我都流口水啊。所以千万不要说西北地区的人只是吃面，我们也馋米，我们同样喜欢吃米。不仅仅如此啊，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个地球上完全不接受米饭的地方啊，几乎是没有的。无论你是在中国啊，还是在其他地区，我们都会看到米饭的存在的。
0: 隋唐时期，水稻种植不仅在亚洲日益繁盛，还被阿拉伯人从遥远的亚洲带到了欧洲，开始了向西的旅程。西班牙东部的海港城市瓦伦西亚就成了稻米在欧洲的落户之地。由于瓦伦西亚地区的气候湿润，土壤肥沃，非常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在大约距今1200年，当地的百姓们逐步开始稻米的种植，也因地制宜开发了各种稻米美食。当时的人们为了节省时间，会在劳作间隙直接在农田边烧火煮饭，为了增加风味，那些田间地头容易找到的动植物成了绝好的食材，蜗牛、洋葱、豆子，甚至是田间捕获的野兔或野鸭都成了米饭里的搭配，最终各种海鲜也成了独具风味的添加材料。于是一款传承至今的美食西班牙海鲜饭就此诞生了。在名贵香料藏红花的浸染下，饭粒呈现出光亮的金色，而富含蛋白质的虾、螃蟹以及牡蛎和鱿鱼就隐藏在米饭当中。至今这道别具风味的菜品依然备受人们的追捧，也衍生出多个种类。
2: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

0: 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

0: 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前一阵子，认识快20年的一个哥们儿过生日，他发了一条朋友圈：“朋友不必多，2个就够。一个肯借你钱，一个肯参加你的葬礼，此生足矣。”我盯着文字看了许久，然后重重地给他点了一个赞，并且留言：“哥哥有能力就会尽力而为，如果比你晚去报到，一定做你最希望的那个朋友。”他很快给我回复了一个拥抱。朋友是宝藏啊，手机里有好多朋友的电话，一个号码是基本配置，2-3个号也不足为奇。如果再告诉你家庭电话，那一定就是真朋友了。很多人舍不得删掉不常联系甚至根本就不联络的电话号码，好在现代智能手机的储存量啊是足够的大。其实2000多年前，孔老夫子就给我们定了选择朋友的标准：义者三友，损者三友。在他看来，正直无邪的朋友，诚实守信的朋友，知识渊博的朋友是应该结交的，他们会对我们自身修养有很大的帮助。这三类朋友结交多少都不会嫌多，但是阿谀谄媚的人，表里不一的人，经常花言巧语的人，这三种朋友是不能结交的，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自身修养有害无益。孔子的话直白明了，直到现在呀，都不过时。家里的老人经常教育我们，当你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就去看看他结交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朋友。还真别说，这么浅显的道理犹如真理般的可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好朋友让我们受益无穷，而一个品行恶劣的朋友，则可能给我们带来无辜的祸端。身边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了。直白地说，借钱最考验朋友，也考验着自己本身。朋友之间借钱需要莫大的勇气，借钱是因为急需，能够借出钱是因为善良，是因为交情，还有可能仅仅是仗义。所以借钱是朋友之间一段复杂情感交织过程。这世上不会有人把钱预备好，随时随地地准备着你来借，因而你借钱的原因要清晰简单可公开，借钱之后要有担当，有能力偿还。如果你借钱是因为奢侈消费、赌博、欠债、拆东墙补西墙，那最好还是不要去找朋友开口。朋友没有为你过失投资买单的义务。坦白地说，每次去那个非常肃穆的地方，面对一个生命的最后告别，我总在思考，这个地方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假如说时光可以穿越，我们很可能好奇自己的葬礼会以什么样的一种基调和方式举办，会给身后的人留下什么样的记忆和影响，自己会以什么样的评价继续活在所认识的人的心里。这确实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系统课题。那个时候

0: 能够站在你面前而且心情沉重的那些朋友，回忆里一定储存着你在他心中的某一处感动。你赞美朋友的一句话，帮过朋友的一次小忙，亦或是一个举止，一个微笑。人的一辈子啊，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朋友，有的贯穿整个人生，有的维持一个阶段，也有的是萍水相逢。而我最想做的是可以描述你一生的人。朋友之间有心，不在也在，无意在也不在。一起来欣赏毕淑敏的散文《造心》，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足够宽广了。
1: 蜜蜂会造蜂巢，蚂蚁会造蚁穴，人会造房屋，机器造美丽的艺术品和动听的歌。但是对于我们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自己的心，谁是它的建造者？孔雀绚丽的羽毛是大自然物竞天择造出的，白杨笔直刺向碧羽是密集的群体和高远的阳光造出的，清香的花草和缤纷的落英是植物吸引异性繁衍后代的本能造出的，卓尔不群坚韧顽强的性格是禀赋的优异和生活的历练塑造出来的。我们的心是长久的不知不觉地用自己的双手塑造而成。造心先得有材料，有的心是用钢铁造的，沉黑无比，有的心是用冰雪造的，高洁酷寒，有的心是用丝绸造的，柔滑飘逸，有的心是用玻璃造的，晶莹翠宝，有的心是用竹子造的，锋利多刺，有的心是用木头造的，安稳麻木，有的心是用红土造的，粗糙朴素，有的心是用黄连造的，苦楚不堪，有的心是用垃圾造的，面目可憎，有的心是用谎言造的，百孔千疮，有的心是用尸骸造的，腐恶熏天，有的心是用眼镜蛇唾液造的，剧毒凶残。造心要有手艺，一只灵巧的心缝制的如同金丝荷包，一贯古朴的心醇厚的好似百年老酒，一枚机敏的心感应快捷动如狡兔，一颗潦草的心舒可走马，一滩胡乱堆就的心乏善可陈，一片编织荆棘的心暗设机关处处陷阱，一道半是细腻半是马虎的心好似白蚁蛀咬的断堤，一朵绣花枕头内里虚空的心是心界假冒伪劣的次品。造心需要时间，少则一分一秒，多则一世一生。片刻而成的大智大勇之心未必就不玲珑，久拖不绝的谨小慎微之心未必就很精致。有的人小小年纪就竣工一颗完整坚实之心，有的人须发皆白还在新的地基挖土打桩，有的人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把半成品的心扔在荒野，有的人成百里半九十丢下不曾结尾的工程，有的人精雕细刻一辈子临终还在打磨新的梯头，有的人粗制滥造一辈子人未远行心已造冷坑灰。造心是一项艰难漫长的工程，工期也许耗时一生，通常是父母的手在最初心灵的模型上留下永不消退的指纹，所以普天下为人父母。

0: 者要珍视这一份特别庄重的义务与责任。当以我手塑我心的时候，一定要找好样板，郑重设计，万不可草率行事。造心当然免不了失败，也很可能会推倒重来，不必气馁，但也不可过于大意。因为心灵的本质是一种缓慢而精细的物体，太多的揉搓会破坏它的灵性与感动。造好的心如同造好的船，当它下水远航时，蓝天在头上飘荡，海鸥在前面飞翔，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会有台风，会有巨涛，但一颗美好的心，即使巨轮沉没，它的颗粒也会在海浪中无畏而快乐地燃烧。
1: 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春天是妇女们含辛茹苦的季节。萨利瓦看见老祖母蹒跚在纷扬的春雪中，靴子艰难地从冰泥里拔出来又踩下去，湿漉漉的蒙古袍大襟冻成硬邦邦的冰片，在冷风中咔咔作响。他看见太阳的手指伸过来，轻轻地梳拢老祖母的银发，落在那只暗红的珊瑚耳环上。老祖母汗水淋漓的脸颊布满了岁月的光芒，小羊羔总是走在大野芳菲之前，一个接一个降生在冰茶密布的草地上，然后他们站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一样缭绕着老祖母，咩咩嚷着饥饿。后来萨利瓦姐姐带着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离开了家，因为城里的暖气和热水，因为城里的漂亮和时尚。城里的楼房虽然很舒适，可是那是租来的，不是家。萨利瓦姐姐思念阿妈的奶茶，阿爸的手把肉，好想好想骑上骏马变成草原的风，好想好想放开嗓子变成蒙古包前奔流的河。萨利瓦姐姐总觉得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会说话，一天天在他耳边说个不停，只是那些古老的话像飞来飞去的鸟，有点听不懂，想留也留不下。萨利瓦姐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萨利瓦姐姐站在草原的春天里，伸出一双手，这手是洁白细致的。萨利瓦姐姐轻轻地托出一只小羊羔，这双手开始在寒风中皴裂，慢慢地，长生天的怀抱里回来了一个顺其自然劳作的人。当这双手终于被牛奶和油脂润透，不再畏惧风霜雨雪的时候，萨利瓦姐姐的牧场已经远近闻名。她出售的羊是实实在在吃过三次夏牧草、长了六个牙的肥鱼的羊。萨利瓦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广告词：羊，最有品质的羊。人们看见他家的牧场上盖起了铝合金的阶高棚圈，看到他家蒙古包后面停放着现代化的打草机，看到他家草场的高坡上安装着一排排太阳能蓄电池。

大力娃姐姐的故事像珍珠那般滚动在草原上，人们传说着那些有品质的羊卖出了好价钱。当家家户户都像萨利娃姐姐那样牧养有品质的羊，萨利娃姐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终于把草原的春天从二月找了回来。萨利娃姐姐唱的炫奶歌是老祖母在春天里传下来的，草原人那如云的羊群和飞驰的骏马是春天赐予的。是的，萨利娃姐姐懂得这一点，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时代里成为聪明智慧的人。萨利娃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

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18岁的兵。作者在文章中生动讲述了哨所18年来发生的可喜变化，以及东极哨兵经过军旅生活磨砺后逐步成长进步的故事。作者梅世雄，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今年5月份的一天凌晨3点，我第三次登上了黑瞎子岛。这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一片土地。驻守在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官兵，每天把太阳迎进祖国。此刻，天边已泛出微光，再过几分钟，第一缕阳光就将跃出江面。哨楼上的灯光在夜色中像一颗星星，守望着这片最早迎来光明的土地。战士们告诉我，哨所今年18岁了。18年，足够一棵座树从幼苗变得枝繁叶茂，也足够一座荒岛变成坚不可摧的哨所。而当18岁的哨所遇上18岁的兵，这场跨越时间的相遇，本身就写满了关于成长、关于选择、关于家国的答案。列兵许传栋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站岗的情景。那是今年初的一个凌晨，黑瞎子岛还沉睡在无边的墨色里，气温低至-35摄氏度。上岗前，班长帮许传栋检查了好几遍着装，棉衣、棉裤、防寒面罩、棉手套、棉鞋，一样都不能少。可当他推开哨楼的门，还是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冷。他努力挺直腰板，想像老兵那样站得笔直，可身体不争气地微微发抖，牙齿哒哒直响。时间像被冻住了一样，他不停地看表，可指针仿佛粘在了那里。他只能暗暗使劲，让脚趾在鞋里来回活动，保持血液循环。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浅灰，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丝微弱的玫瑰红。许传栋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他知道太阳要出来了。那抹玫瑰红越来越亮，像有人在天边点了一盏灯。终于，第一缕阳光跃出地平线，穿过哨楼的玻璃窗，照在许传栋的脸上。许传栋站在哨位上一动不动，眼眶却热了。这一刻，他站在祖国的最东端，迎着第一缕阳光，守护着身后的万家灯火。许传栋的第一次巡逻赶上了黑瞎子岛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队伍刚走出营区，风就卷着雪片迎面扑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队伍后面，每走一步都要把腿从雪里拔出来，再踩进下一个雪坑。突然，他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了雪窝里，挣扎了好几下都没爬起来。班长回头一把拽住他的背包带，起来。他咬着牙终于从雪窝里爬了出来。还有多远？他喘着粗气问。不远了，班长说。又走了将近1个小时，队伍终于停下来了。班长蹲下身子，用手套拂去一块石碑上的积雪，中国2个鲜红的大字露了出来。班长把沾满红漆的毛笔递到他手里，他一笔一画地认真描红，感到手中的笔仿佛有千斤重。那一刻，所有的寒冷、疲倦，都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取代了。比许传栋还小2个月的田崇湛，同样对自己的第一次巡逻刻骨铭心。这个2025年考上青岛理工大学的山东小伙，选择保留学籍参军入伍。他说：“如果读完大学再去，我怕自己就没这个勇气了。”暴风雪中，他跟在队伍的最后面， 好几次被风吹得站不稳。班长在前面喊：“跟上！”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当终于看到界碑上那抹鲜红时，他忽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筋骨上的磨砺还不算什么，田中战觉得心灵上的考验才最难熬。去年除夕，连队组织放烟花，五彩的光在夜空中绽放，映在雪地上格外好看。战友们笑着闹着，有人喊春节快乐，有人用手机录视频发给家人。田中战站在人群里，看着漫天的烟花，忽然鼻子一酸。往年这个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如今，自己身边都是刚认识不久的战友，而爸妈守着冷冷清清的家，心里肯定也不好受。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差点就涌了出来。忽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头。班长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他慌忙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令他意外的是，班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陪他，望着夜空中一朵朵绽放的烟花。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看到自己床头放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旁边还有一张小纸条：“冲战，我们包了猪肉大葱馅的饺子，你尝尝是不是山东味儿。”他咬了一口，有点像妈妈包的，又不完全像，但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饺子。在许传栋和田崇战之外，还有更多十八岁的青春正在这座岛上悄然绽放。四川小伙王真豪刚来时给自己定了倒计时，

0: 这两年赶紧走。他自己也说不清从哪天起想法发生了改变。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当个人成长和祖国安宁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我感到无上光荣。于是留下来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当被授予东极卫士编号那一刻，来自福建的阮成凯心跳如鼓。这个编号会一直延续下去，但第600号永远是我。谢飞扬入伍前喜欢打游戏，是连队学习室每晚亮到深夜的灯光让他慢慢静下了心。如今他已经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这群年轻人来自天南海北，但在东极哨所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极哨兵。那一天黑瞎子岛的日出时间是北京时间3:15，天边刚露出一线玫瑰红，全连官兵已整齐列队。第一缕阳光跃出江面时，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哨所资历最老的兵是一级上士雷辉，他站在队列的第一排。18年前，他就是站在同样的位置参加了岛上第一次升旗仪式。如今他的身边站着一群18岁的年轻人，阳光照在老兵和新兵的脸上，老兵的脸上沉淀着18年风霜刻下的坚毅，新兵的脸上则绽放着18岁青春特有的朝气。有人说，边关是青春的一道考题。站在黑瞎子岛的第一缕阳光下，这群18岁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选择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守国守边一守家，国安家安一心安。这就是东极哨兵的回答。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

0: 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

0: 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 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

0: 询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

0: 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3: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2: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4: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5: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6: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5: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7: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4: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4: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朑，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

0: 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0: 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2: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2多的省份。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0: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4: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0: 有了国家标准，15.5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4: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智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5: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1: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5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展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7: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8: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笑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7: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9: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7: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9: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0: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19: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20: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的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21: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19: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22: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左右，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19: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22: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 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22: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你必须得考。
19: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22: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它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2: 接电话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22: 对对对对，
2: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22: 对对对对对，是的。
19: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3: 对，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2: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3: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19: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1: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的时间，
4: 爱情是一道永远猜不透的谜题，有时它是一声温柔的轻叹，有时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奔赴。今天我们的歌单就像一本情感手账，记录着从缠绵悱恻的追问到洒脱自由的绽放。无论你此刻正沉浸于甜蜜，还是刚走过一场雨季，希望这些旋律能像夜风一样轻轻拥抱你。让我们在这一刻关掉烦恼，从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处出发，听一听关于爱的千百种模样。爱情里最动人的部分，往往始于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当山川载不动太多悲欢，我们总是想问问缘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首充满古典韵味的旋律是关于爱的最初叩问，也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感情里最执着的模样。

既然问不出确切的答案，那不如就勇敢地坠入星河吧。从东方的含蓄追问切换到此刻轻快的节奏，就像突然想通了一个纠结很久的问题，决定让心情放个假。听，恋爱的气泡水正在咕嘟作响，那种义无反顾心跳加速的感觉要来了。

热恋的激情褪去后，爱情会沉淀成一种更深沉的力量。当激情归于平淡，当岁月洗去铅华，你是否依然会坚定地牵起对方的手？这首歌给出了最温柔的承诺，它告诉我们，最深情的告白不是瞬间的火花，而是那份历久弥新的依然。

在爱情里坚守承诺需要勇气，在风雨中保持独立更需要傲骨。如果说上一首歌是关于温柔的守候，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一场关于自我的华丽绽放。它像是一朵在旷野中盛开的玫瑰，即便经历过风雨，也带着赐予骄傲，活得热烈而坦荡。

骄傲的玫瑰也会有花瓣飘落的时候，但请记住，离别从来不是惩罚，而是一种成长。有时候，告别一段感情，就像卸下厚重的行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深夜里痛哭过的人，掉眼泪不是软弱，而是为了给下一段风景腾出位置。

疗愈的过程就像季节的更替，我们要学会让枯叶落下，让新芽生长。当情绪从激烈的呐喊转为平静的呼吸，你会发现爱情里也有春夏秋冬。这首歌唱的是爱情气候的转变，也是我们内心世界的重新整理。温柔地告别过去，才能轻盈地走入下一个季节。

换季之后，或许会迎来一段清冷的独处时光，但孤独并不总是苦涩的，偶尔它也是一种奢侈品。在喧嚣的世界里，能够安静地与自己对话，看清内心的轮廓，是难得的高级感。这首歌不是关于寂寞，而是关于在独处中积攒力量，享受那份难得的宁静。